0: 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27号阴到多云，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8: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扩张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暂时没有缓行的情况，但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11: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0: 抽烟的同学多吗？
11: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6、7个吧。
10: 知道抽烟有害吗？
12: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11: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13: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来了来了，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选动千兆宽带加全屋路广网站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浪前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想跟大家来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一日三餐随你选择。
1: 对，其实最近的早餐啊特别的火啊，朋友们一定要早点去啊。今天我们的开心调查局呢，哎呦喂，这是一个生活中啊不太容易遇到的一种场景。
0: 是的，
1: 但你遇到那么一次的话，朋友们，好家伙，你要抓住这次机会，
0: 很难得。但说不定我们这一说他就有这种样的机会了呢。
1: 哎，就是咱们都说宇宙是个自助餐，
0: 是
1: 你不许下这个愿望怎么就能实现呢，对不对？今天我们的开心调查局就来说一种场景，就是你今天早上或者说你某一天早上，你开着车听着广播，
0: 听着一路好心情，
1: 哎，就这时候巧了吗，你说真是的哈，就从你那个天窗上面滋溜一下子掉下来个神灯。
0: 你别觉得你天窗啊，说我关上天窗了，
1: 哎，
0: 给我砸个窟窿，不存在的。
1: 对，
0: 神灯它就穿过来了，
1: 哎，滋溜一下从那个神灯里面呢又钻出来个灯神。
0: 哎，
1: 灯神说我能满足你一个愿望。
0: 一个愿望啊？
1: 对，
0: 一般来说那种灯神是三个。
1: 对，
0: 但咱车车灯神只能一个，
1: 每车只能许一个愿望，
0: 每车一个，
1: 那要
0: 按需分配。
1: 对，要是你来许这个愿望的话，那么你会许什么呢？
0: 还有很多小伙伴此时此刻正在怪味鱼吃早餐啊。
1: 对对对对啊，你看有很多朋友在吃早上的自助餐。
0: 是的，
1: 哎呦，哎呀，太幸福了，这是，
0: 太都不错呢，有小烧麦、小炒面、粥啊、包子啊什么的，
1: 看着我都饿了，这是啊。来，各位，假如说你听着一路好心情从天窗掉下来个神灯里边有灯神，
0: 哎，
1: 满足你一个愿望，那么你会想满足你会许个什么愿望，好吧？
0: 是的啊，
1: 对对对，各位来想想看，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你可以在开吧上发送消息，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那个微信上搜索一个微信号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这个微信号就可以了。
0: 这个微信号是我们的社群，
1: 对，
0: 找到二妮能加进来，
1: 哎，
0: 那还有一个互动是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因为这次此刻好多朋友们来买眼贴是吧？
1: 对，
0: 眼贴很舒适，而且价格很便宜，只要199块钱就会有10盒，200天100次的这么一个使用啊。
1: 对，每天贴个15分钟可以帮您缓解您的眼疲劳。各位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早上好这三个字就可以了啊。
0: 而且这个是属于源头直采，
1: 对，
0: 没有中间商的差价啊。
1: 哎，咱们锁定一下这份护眼的福利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开心调查局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假如遇到灯神了，
0: 对，
1: 那么要是你来就是许下一个愿望的话，你会许个什么愿望？姐，你有没有想过要是你来许愿的话你会许个什么愿望呢？
0: 啊，要是我在开个车听着这么好听的节目，
1: 哦，
0: 然后此时此刻突然间有个灯神
1: 啊，对啊，
0: 然后能许一个愿望，
1: 就许一个愿望，
0: 我就让他给我，
1: 哦，怎么着，哦，
0: 我没有什么愿望。
1: 你怕说出来不灵还怎么着？没有，我觉得是这样的哈。有的时候啊，咱们说为什么说宇宙是个自助餐？咱们进来讲讲很神奇的一些东西啊。就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这样的，叫心想事成。
0: 那我就要负债清零。
1: 对，姐，瞧你这出息。
0: 我都不要他给我花不完的钱
1: 啊，
0: 我要他给我负债清零，

0: 我就能很快些。那我都不敢相信自己有多快乐，
1: 对，
0: 我一点心事都没有。
1: 对，这我们赖总哈，那个
0: 赖什么赖，我一点都不老赖。我
1: 负债清零，
0: 对，
1: 我知道哈。
0: 我每一个月的成、哦、那个征信特别好，
1: 征信特别好。海口说、我就希望的是有花不完的钱。来，各位，要是你来许一个愿望的话，你会许个什么样的愿望呢？
0: 路途遥远，说我想让苏苏美丽。哦、我说多难看。这么大灯神过来掰这事儿，
1: 哎呀
0: 啊！
1: 我觉得其实已经那个啥，已经漂亮了呢。
0: 就是呢，
1: 对对对，不需要再漂亮了哈。
0: 我改名字的说，如果我再开个车听一路好心情，突然间来了个灯神，让我许一个愿望。我说我的愿望就是你再满足我三个，
1: 再满足我三个愿望。
0: 等到我说到第三个时候，让他再满足三个。
1: 哦，
0: 我这个。我就是无穷尽也。
1: 对，卡卡说那个大胆一点，就许个再来万八个等身。万八个等身，
0: 人家
1: 需要人都有啊。
0: 咱只想到再来三个愿望。
1: 对、
0: 啊，人卡卡再来万八个等身。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咱那个南三环、东三环开车，咱先认错一个
0: 啊，
1: 都搁那学着。但是朋友们哈、啊，就是。假如说今天你开东三环的话还是好开的，
0: 哎，
1: 明天后天两天九点钟往后，你发现东三环不太好开了，
0: 因为我们要进行道路重新的一个湿化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明天的时候应该是西半岔，
1: 哎，对对对，
0: 明天的时候是湿化东三环快速路西半侧的
1: 西半岔呢，就应该是北往南，对吧？
0: 西侧的就是
1: 北往南哈，北往南，它应该是这个啊。
0: 它都有南北吧、
1: 哦、
0: 就是从北高架快速路徐汉快速路的出口向南，北往南，
1: 对对对对，
0: 后半周四
1: 啊，
0: 周四是东半幅，
1: 那就是南往北
0: 啊，
1: 应该是这样，
0: 南往北、啊、
1: 咱不知道咱这阅读理解对吧、啊、反正
0: 对对，
1: 明天后天东三环九点钟往后
0: 哎，
1: 开始那个道路湿化，
0: 是
1: 有些驾车各位一定要那个做好提前量好不好啊、来看一下汤姆大布杰瑞说，我车没有那个天窗，
0: 他我们说的天窗就是那个方位
1: 啊，
0: 并不是必须有窗他才给。
1: 对，我也不怪你俩、
0: 你只要车上有顶就行。
1: 对、
0: 啊、
1: 你俩能送我一次早餐吗？
0: 什么早餐？
1: 怪味鱼啊，
0: 9.9还要送呢啊，
1: 超级便宜。
0: 对啊，
1: 对，它是自助餐啊，这是啊。
0: 对
1: 啊，来各位说说看啊，咱们听着一路好心情，从天窗进来一个神灯，只能许一个愿望，你会许什么？
0: 李说朝九晚五，周末双休，工资翻倍。
1: 啊，
0: 没有标点符号，就是一句话。你别觉得这个话能分成四个愿望啊，
1: 没有
0: 什么朝九晚五
1: 啊，
0: 周末双休，工资 三个愿望，
1: 工资翻倍
0: 啊。
1: 对，
0: 但是它没有标点符号，我一句话说完的。
1: 啊，你跟灯神玩文字游戏呢？
0: 对
1: 啊，
0: 灯神，我这句话我都没换气，这就说明是一个事。
1: 对，寒热似水说想问一下那个怪味鱼哪家店有早餐？
0: 你可以看一下徐州交通广播
1: 啊，
0: 他这个视频号。
1: 对，
0: 前两天萨萨去拍的，
1: 对，
0: 他应该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了。
1: 我自己刷到抖音上，怪味鱼也出了那个有一个那个团购。
0: 啊，
1: 9.9嘛，早上的早餐。
0: 对，
1: 你们刷刷看，你们能搜一下就能搜得到，好不好？
0: 好。
1: 你听着一路好心情，从天窗进来一个神灯，只能许一个愿望的话，你会许一个什么样的愿望？另外啊，各位，我们也想来问问各位朋友们，就是最近你有没有特别想办成的一个事儿，或者特别想办的一个事儿就可以了啊。
0: 哎，刚刚我看到就。把这个怪味鱼把子肉打了一个9.9早餐不限量啊、咱们给大家说有几个地点，一个呢就是元桥店、还有怪味鱼的火车站店、怪味鱼的文物店、火车站店就是云龙区复兴路金凯龙大厦那个地方啊、还有文物店、吴庄花园店、富国街店和凤鸣路店，这些地方供应的时间呢是早上6:30一直到早上的10:00、随心搭配，不重量也不限量、会员家就是9.9一位，儿童如果身高不到1.2米的话还有5.9一位啊、
1: 对，挺方便的啊。对， CF 说我向灯神的那个许个愿望，我希望永远不死
0: 啊，还没玩够是
1: 不
0: 是啊？
1: 啊，对对对、灯
0: 神说
1: 许愿的，这是
0: 我都有寿命
1: 啊。来，从天窗进来一个神灯，只能许一个愿望，那么你会许什么呢？
0: 天天说
1: 啊，
0: 先别慌许愿
1: 啊，
0: 我得先打110问一下，
1: 怎么着？
0: 这是不是一种新型诈骗？
1: 这怎么能从天窗就进来了呢？
0: 而且他要给我许愿望，
1: 哎，
0: 刚开始不收费，
1: 哎，
0: 是不是我说完之后他要交多少钱？
1: 对，
0: 又让我充个会员，
1: 哦，
0: 又让我接下来给他多少多少钱就能满足？
1: 对，
0: 他说他上去给我打点。
1: 对对对，
0: 新型诈骗。
1: 哦，要是我听着一路行情从天窗能进来一个神灯的话
0: 啊。
1: 我就能跟他商量个事儿吗？
0: 你商量个什么事儿？
1: 我大灯坏了，能帮我顶一阵吗？
0: 您让灯神干这操活？
1: 他都神灯了，他帮我顶一阵怎么了？这是我还没修呢，这是。啊，
0: 真是
1: 啊！这个新冠朋友说，那个我一定要许下一个愿望。
0: 你说说看。
1: 我希望苏苏姐姐呢，可以每天都换一个小鲜肉搭档去主持节目。
0: 你这个
1: 真的，这是
0: 萨萨可能更需要。
1: 姐，我觉得你也需要，说实话。
0: 我
1: 啊
0: 啊！
1: 你不觉得就是你我问你，你给我搭档这么多年，你没搭档腻吗？你别犹豫哈。
0: 我现在，
1: 你不想换一换那个新的？你看台里头，你看咱部门这么多小帅哥们，
0: 啊，
1: 轮流来上上节目吗？
0: 你不要这样给我画圈
1: 啊！
0: 我给你搭档新搭档。
1: 啊，意思是我还在呢是吧？
0: 哎，你在，我给你换小仙女，
1: 嗨，
0: 轮流给你搭档，
1: 嗨
0: 啊，
1: 哥不要这种快乐。那姐的快乐必须给你满足她，对吧？
0: 姐也不需要啊。
1: 哎，
0: 姐，我跟你说啊，哦，星空下的朋友，
1: 对，
0: 你知道为什么就是你要给我
1: 换小鲜肉
0: 搭档的这件事情，我并没有说很开心很快乐吗？
1: 为什么呢？
0: 是因为他的这个适用场景是在工作，
1: 啊，
0: 就是我还必须要。
1: 姐，你等会儿哈，啊，姐，您还要怎么样，啊？
0: 那你比如说出去玩儿。就跟 NPC 似的，
1: 哦，
0: 啊，那每天帮你拎包的啥的，画个小鲜肉，我觉得还行。你这个适应场景是在工作当中，
1: 哦，
0: 你怎么着都是还在持续输出，每天就是当牛马，没意思嘛？
1: 没意思，
0: 你这给我换有啥意思？
1: 就是你每天给他换不同的小鲜肉，陪着他出去旅游。
0: 还有啊，
1: 哎，
0: 就是小鲜肉啊，
1: 哦，
0: 我也不是有这种容貌歧视，就帅的那种容貌歧视。
1: 哦，你还歧视帅的意思？
0: 没有，
1: 哦，
0: 我老觉得
1: 我怪不得你老欺负我，你歧视我之前。
0: 没有，
1: 你接着说，
0: 你没觉得我对你很尊重，就是因为相貌优势吗？
1: 什么意思？
0: 啊，
1: 接着说，
0: 就是我老觉得帅哥他是被宠大的，就是旁边小姑娘宠大的，
1: 嗯，
0: 他干事啊，
1: 哦，
0: 他不能吃苦。
1: 是我，
0: 他但凡吃苦，他脸上都没有，不可能没有那么点沧桑。
1: 对对对，我发现我就是这样的，我就不能吃苦。
0: 你太能
1: 吃苦，对对对，
0: 你都快在泥堆里了。
1: 上节目经常请病假吗？
0: 啊，
1: 不能吃苦，真的，早就发现了，真的是。啊，这条我认见。您接着说，我还有什么缺点？
0: 我倒没有。倒没有看着你为什么愿意和龙一直搭档，
1: 哎，
0: 就是因为啊，
1: 哦，
0: 就是他能吃点苦，哎。能吃苦，
1: 骂人太难听了，太难听了。
0: 没有啊，我就主要是许，
1: 哦，
0: 说愿意跟你搭档。
1: 谢谢你 啊，谢谢你。沈阳说，我希望能够给灯神许个心愿哈，
0: 嗯，
1: 就是可以有无限的生命
0: 啊，
1: 就能像武功一样哈，能够任意的传给别人任意的一个年份。那个福布斯的排行榜呢，大家都能够轮流着来，
0: 嗯，
1: 给股份啊，带着媳妇儿呢，闺女到处玩。没事呢，就是传给闺女跟媳妇儿一下子，
0: 哎，
1: 啊，就能够把生命啊、健康啊这种
0: 一个心愿，
1: 哎，
0: 你都快写成小说了，每一个字里边都是欲望，
1: 哎，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大家分两波，
0: 嗯，
1: 咱们如果说那个说出来的朋友呢，咱们就写在开吧上，
0: 啊，
1: 因为大家知道开吧其实特别灵，
0: 对，
1: 白纸黑字写在那里。
0: 他有这种样的
1: 啊，
0: 能量的注入，
1: 对你心里头就会给自己这样的暗示。我觉得我就能办成这个事儿。
0: 对，
1: 如果说大家想放在心里面，你就想好了，最近你要忙什么事儿。朋友们，今天是5月26号，
0: 啊，
1: 咱不要多啊。也许3个月以后，可能到9月1号左右，你心里
0: 我们再问一下，上次灯神的事儿给你办了吗？
1: 你此时此刻想的那个事儿，我估计没办成，但肯定也有进展。
0: 他要没办成，
1: 对吧？
0: 你肯定有什么伴儿跟他使着，就是
1: 是不是，嗯，啊？也许就是那个时间啊，就是会慢慢的给你东西，
0: 哎，
1: 对不对啊？
0: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龙粉的第三名说，
1: 哎，
0: 这给灯神，
1: 哎，
0: 给灯神
1: 都上线，
0: 对，
1: 哎，对，灯神上线了嘛？
0: 啊
1: 啊，对。然后我的小愿望呢，就只有一个，希望世界和平，且全世界每个人每赚 一块钱
0: 抽成一分钱给我，你这抽的不多，但是基数庞大呀。
1: 哦，哈哈，您这个就是他这个叫什么来着？叫什么？被动式收入，躺着赚钱。
0: 对，税后收入。
1: 对，
0: 啊、
1: 来各位说说看啊，就是那个遇着灯神了，
0: 哎，
1: 你会怎么学？

0: 一个愿望。
1: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就是他们说的话都在待播里，为啥在待播里呢？
0: 哎，
1: 说就是他都不达标。
0: 对
1: 啊
0: 啊，三哥说的是那个，幼稚，还许啥愿呢？
1: 啊，我先把褂脱了。把灯神包起来
0: 啊，
1: 回头到家
0: 啊，
1: 再给他认个主
0: 哦。
1: 以后你说咱有灯神，咱干啥不行？他也就一次
0: 哦，他是个小宠物，你还让他能让他
1: 认主啊，认你，就你说他说啥，
0: 哦、
1: 他都听了
0: 哦。
1: 你在家有过这种地位吗？
0: 对对对对，三哥那个武侠小说没少看，
1: 嗯，
0: 对你跟那个叫什么灯神啊，血液相融，
1: 哎，
0: 极为父子不是极为父子，极为那个
1: 孙，
0: 哎，极为
1: 爷孙。
0: 也对对，反正就成为了你
1: 人生的，
0: 对，你就成为他的主人了，反正。哎，
1: 还有这个川城客说就一个吗？
0: 嗯，
1: 那就许无限许愿成真。
0: 哎，
1: 要是中国的神仙，他就是言出即法。
0: 言出像，还有个词叫什么？言出法随是什么意思？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说，只要说出来了，这个事儿就能成
1: 了。成了，哎，基本上说出来这件事情。哦、但许诸又有一个事
0: 啊，
1: 血肉地歇。
0: 哎，是是是，
1: 嗯，
0: 那也反正许哈、啊。还行，
1: 对对对，
0: 各位来说说看吧。假如说你开着车听着广播一路好心情
1: 啊，
0: 这时候从你的天窗上掉下来一个灯神，滋溜一下掉你副驾上了。
1: 哎
0: 哎，他问你啊，我给你满足一下你的心愿，你说一个呗。你跟他说个什么呢？将来咱们稍事休息，进度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啊。
2: 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9: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8: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9: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不光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5G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有老钱后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1: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9.9块的自助早餐，好多店都可以用了啊！
0: 对，今天的开心调查局，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你听着一路好心情，从天窗进来一个神灯，
1: 嗯，
0: 满足你一个心愿，这个时候你会跟灯神许个什么样的心愿呢？
1: 激动啊！他们都发的眼贴，眼贴也行，但是你们可以发早上好。
0: 对，
1: 这个眼贴啊，真的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是因为它便宜，而且它的效果非常好。我们俩去贴过，因为有一次我们要先来试产品的时候，
0: 对，
1: 他们就说，哎，你们俩
0: 又好又便宜哈。
1: 对，我们是真的是电子产品看的特别多，从早看到晚，眼睛特别容易酸涩发胀啊，然后看字有的时候都快重影了，我一直觉得是我散光的问题，他们就说是眼部疲劳的问题，
0: 经常会频繁的揉眼睛，
1: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不舒服影响工作效率的话呀，或者是年长的父母在家老玩手机，他眼睛也酸胀难受的时候，您就把这个土家族的这个药，它也不算是药吧，它就是护眼眼贴，
0: 对，
1: 是土家族医药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人朱国豪老师研发的，而且这个非常便宜，它里边全是纯中药成分，
0: 对，
1: 艾草呀、越橘啊、石决明啊、杭白菊啊、蓝莓啊、蜜萌花呀，这些都是它的纯天然的成分啊，
0: 对，
1: 一点就是说就是什么合成的东西都没有啊。
0: 最重要的一点呢是方便好用啊，随时随地的都能够护眼，每天呢都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小包装，比方说孩子课间休息啊，咱们打工人午休啊，长辈刷短视频的一个间隙啊，只要觉得眼睛累了，拿出2片贴在眼睛上，冰冰凉凉，特别舒服。
1: 主要是啥吧，它这个是医用纱布的材质，就直接贴眼上。
0: 对。
1: 然后呢，我每次就觉得它里边袋子里边还有很多的汁儿，我舍不得，我就再滴上去。虽然说有时候会滴脸上，但是我就觉得汁儿多呀。
0: 对，360度贴合眼周的一个八大穴位哈，都给您这个精准的覆盖了。各位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早上好”这三个字儿，有个链接啊什么的，咱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啊。今天咱们说遇到灯神了，这时候你跟灯神许个什么样的心愿呢？真是，老狐狸说，我觉得贪心的人可能一个心愿是不够的，
1: 他会说我再许三个心愿。
0: 哎，不贪心的人就是属于是二般的人了，
1: 就刚才说是一般的嘛，这是二般的了，一般的呢都是钱啊活得久一点啊。
0: 对，
1: 我就是那个又贪心又不敢说的。我的愿望就是我以后想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实现，我以后就是心想事成的体质。我以后就你别让我想，但凡想就能成。
0: 对，哎，以前我们老觉得哈，就是我以前老觉得心想事成这四个字吧，我觉得是一
1: 个
0: 形容词或者赞美的。
1: 对啊，
0: 对吧，
1: 祝您心想事成。
0: 对，但是其实你发现吗，其实心想事成这四个字呢，其实它就是个动词
1: 啊，它得先想。
0: 对，你心里你想，朋友们，
1: 起心动念得有。
0: 对对，你得想，然后你得说。
1: 啊，
0: 前两天我正好去那个，就是我当然没有来及细看，我就看了一会儿，我去大众书局溜了一下，我看那个有本书不是写的很简单，叫显化嘛。
1: 啊，是。
0: 对吧，就是好多事儿你得先那个让那个帽子抛过篱笆。你就先说我能干成那个事儿，我就想干那个事儿，我就觉得我多长时间就能干成那个事儿，然后你只要说的多了，你自然而然你就会
1: 往那，其实它就是个心理暗示。
0: 对，比方说现在听节目小朋友们，你就说我觉得我门门都能考100分，
1: 你有，你就会觉得那是你的目标。
0: 对，
1: 有目标你就会往那方向。
0: 对，
1: 就是努力。
0: 对，
1: 一路都不堵，说哎呀这个眼贴可好用了，
0: 是吧，
1: 上周六的比赛，贴之前还0-1呢，
0: 是吧，
1: 贴完再看3-1，你是不是贴睡着了呀？
0: 啊，
1: 你贴的这个时间有点长，15分钟就可以了啊。
0: 对，这事儿呢，就这我们认了，
1: 是我们公我们贴、啊、贴的，
0: 对，
1: 贴的是，
0: 是我们认的，这是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您那个假如说见着灯神了，只能许一个心愿的话，你会许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愿啊？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直接来回复啊。他们打不过杰瑞，说苏啊。
1: 不能换搭档啊！
0: 你离不开龙的，知道吗？
1: 为什么？
0: 龙是蛇，小龙是
1: 蛇，
0: 缠人的，你知道吧？
1: 可缠人了是吧？
0: 粘人
1: 啊，
0: 粘人的这是，
1: 还吐信子，这是
0: 恶心人的这是啊！青灯说：“哎呦，他叫古佛青灯
1: 啊，
0: 这神灯
1: 是。”
0: 他说：“神灯呢，要是掉到我的车里头
1: 啊，
0: 按照咱们徐州人的规矩，我得给这个灯神拜把子
1: 啊，那

0: 他说我跟他拜把子，跟灯神拜把子，俺俩成仁兄弟之后啊，你说与仁兄弟能有啥事，他不得过来帮忙吗？
1: 哎，细水长流，
0: 是这个，就是先拜把子，
1: 对，
0: 哎，让他觉得咱俩之间这关系很瓷实，铁瓷，
1: 对，哦，先拜把子，
0: 对，
1: 先拜把子，我实在没想到这事，你说俺老二是谁吧？灯神。
0: 你大伦就别人介绍他姓灯啊，
1: 灯神
0: 啊，
1: 像古柏姓灯什么的，你到时候你跟三孩爹什么他们喝酒吃饭的时候你就这么介绍，
0: 嗯，
1: 一般大概介绍完这么、大概半个小时左右，那个120车就会到一班。哎，对，到时候可能还会有些强制手段把你带走，反正对，
0: 出幻想这了，他就说这是主题广播呀，
1: 啊，
0: 主持人说的话题呀，
1: 啊，
0: 他们都不会信的。
1: 是，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假如说你遇着灯神了，你想许下一个心愿的话，你会许一个什么样的愿望啊？
0: 现在不会都是外地的朋友来下单，我们这个验贴吧，
1: 哦，
0: 因为说贴之前0-1，贴完之后3-1，我们可不保这个啊，可不保这个比赛的分数啊。
1: 对。来，各位说说看，假如说遇到灯神了，你许一个心愿的话，你会许一个什么样的心愿啊？量力而行啊，跟你的心愿一样啊，负债要清零。
0: 是。
1: 客服说，我还真是不贪心啊，我希望灯神能够带我回到2016年就挺好的。
0: 哦，16年其实也还不错，就一直、
1: 哎、
0: 一直就觉得，反正2016年的时候没有现在那么累。
1: 哦，对，就是有的人希望能够回到10年前，是吧？
0: 对。
1: 哦，谢谢朋友们啊，每个人的心里面想得到的东西哈、啊、真是不一样嘞。
0: 可怜说我还是会许三个愿望，他虽然一个、
1: 哦、
0: 我第一个呢、要有一个用不完的但是合规合法的钱。
1: 哦，合法的现金。
0: 你这个好谨慎哦。
1: 对对对。
0: 而且呢它自动清更新。
1: 自动更新。
0: 就是比如说我的那个存钱里。
1: 哦。
0: 比如说有个几千万吧。
1: 哦。
0: 不到了他就给我补齐。
1: 哦。
0: 第二个呢就是家人长生不老。
1: 哦。
0: 毕竟我有很多合法合规的钱。
1: 要活下去。
0: 哎。
1: 得用这个钱呢。
0: 得用这个钱。我有很多的我们的生活质量就能保证了。
1: 对。
0: 第三个呢我可以适应各种样的环境，即怕哪天极其什么冰冻啦、什么的，
1: 对，
0: 我都可以各种环境我都能、你想的怪全乎哈。
1: 哎，来各位，今天是见世面了哈，今天咱们讲的是假如说那个遇着灯神了，完了以后你
0: 这是啥见世面
1: 啊？我们也可以延伸一个小话题哈、
0: 啊、
1: 就是来各位来说说看，你第一次见世面的时候，
0: 第一次你觉得什么是让你
1: 对
0: 开了眼界、
1: 哦、
0: 见了世面的。
1: 哎，我当时就可以延伸这个话题了、就是第一次见什么事让你感觉到见世面了，完了以后那个你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感觉，好不好啊？那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广州马回来啊。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新徐大道从西向北方向新徐大道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 G206 到大达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城东大道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三环东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燕山线从东向西方向从 G311 到徐甲快速通道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湘江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铜山万达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小阵雨并见止，风力。

0: 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重磅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保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立交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1: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台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锁屏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编辑版本的娱乐海星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 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咱们就得找移动啊。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段前后老师呢，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我们看一下智慧大屏，今天全程的路段都不是特别好走，估计今天开车出行的小伙伴比较多。目前来看，从和平大道到苏堤路由东往西的方向，矿山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大学路由北往南的方向，解放北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复兴南路由北往南的方向，二环西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全新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大学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响山路由西往东的方向，郭庄路由东往西的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压车啊。
1: 对，各位开车的话慢一些不要着急了，咱们慢慢开才会快啊。
0: 这不是我们全城市的一个拥堵的上限，而是我们的这个系统大师前十名的一个上限啊。
1: 对，
0: 可能很多路段也不是特别好走，大家发现了及时的路况消息，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分享一下。
1: 哎，刚才咱们不是讲那个遇着灯神就是见着世面了吗？
0: 啊，
1: 所以话题升级了一下，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见世面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0: 当时干什么？

0: 了。
1: 对，其实我觉得人啊，人的眼界不是生下来就有的，
0: 那不可能啊。
1: 对，人是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开阔了自己的眼界。就你第一次你被某种东西震撼到的时候，然后你或者说你第一次还没见世面之前的时候，你的心里是什么样的？各位来想想看，好不好啊
0: ？IQX38 说，我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
1: 怎么着？
0: 我高中时候呢上微机课，
1: 就电脑课哈。
0: 我第一次听见从耳机里传出来的电脑里的声音
1: 啊。
0: 我当时非常惊艳的，哎，你知道吗？戴着耳机，声音会很大，
1: 对，
0: 全班都回头看我，
1: 哦，
0: 那叫一个尴尬。
1: 对，因为你想不到，原来电脑里面居然还有声音。
0: 对，就那里边还有，哎，
1: 对，真是啊！来，各位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见世面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吗？真是啊！
0: 啊
1: 平哥说遇着灯神就一个愿望吗？
0: 啊，
1: 那咱也不奢望什么苏苏未嫁没有结婚的时候。对不对？
0: 毕竟也不是
1: 什么人都能够养得起这么会花钱的女人。
0: 谁那么会花钱了？
1: 对，咱也不想什么换掉小龙跟苏苏搭档这样，毕竟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够受到这种大牌领导的气。
0: 我什么时候又给他气受了？
1: 是不是？咱就一个愿望，就这俩主持人能够在直播间干到退休就行了。咱能好好的，天天能有个人斗斗嘴呀，治治气啊，又好玩又不无聊。咱就一个平平淡淡的心愿就不错了。
0: 大瓶子，你真是你为什么阴阳我两次？
1: 真是，
0: 一会儿说我能花钱，一会儿说我脾气大。一个留言伤害我两回。
1: 对对对。
0: 还是哦，三回、
1: 哎，
0: 还得让我一直干干干到他们退休。
1: 干到退休，真是啊。来，各位说说看啊，第一次见世面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0: 嗯，
1: 还记得当时干啥了吗？这是啊，
0: 嗯，
1: 来看这个，落叶梨，他说我第一次大学上课的时候就让我很见世面
0: 啊，
1: 因为大学嘛，刚去上大学，不知道怎么上课，
0: 这和不高中不一样啊，
1: 待在宿舍没去，
0: 你就没起床。不知道怎么上，你这个12年学白上了呀。
1: 哎，不知道怎么上啊、
0: 嗯、
1: 那我怎么办？说第一次坐飞机大家应该都是见世面的时候吧、
0: 哦、对对对对
1: 对对对，一路都很兴奋啊，
0: 就是刚开始滑行然后滑坡往上天上飞的时候、
1: 哎、
0: 你的手啊就、
1: 哎、
0: 就不知道往哪放，很紧张，
1: 对对对对，
0: 到嗓子眼，
1: 尤其是飞过那个云层啊，本来阴不尖的哈，过了云层发现有太阳。
0: 对呀、
1: 啊，你看人生啊，跟这个飞机一样，你飞到一定高度就是阳光明媚的，
0: 它就没有阴雨天了，它就光过对流层了、
1: 哎、是吧，
0: 它所有的阴雨天不都在对流层，那只能说明你飞得不高，
1: 哎，
0: 等到平流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万里无云。
1: 对、啊、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确实是大家很兴奋的时候啊。
0: 哎，
1: 三说那个第一次去吃肯德基的时候带了500块钱，怕不够付钱的，你知道吧。都说那玩意儿贵啊，
0: 那确实有点，
1: 对，不带500块钱，你心想那当然还要狠吃了，你说对吧？又没有小沈阳，这有还是没有的？这万一呢？
0: 小智说
1: 对对、哎：“
0: 我以为以前就是说海底捞来徐州了、
1: 啊，
0: 我以为是可高端的饭店了。
1: 那网上都说海底捞连锁的，全国都有
0: 大饭店。我以为得多贵呢，得那种黑标店吧？去、
1: 哎、
0: 才知道、
1: 啊、
0: 哦，是个服务不错的火锅店。”
1: 对呀、啊，就是服务好嘛，这个。
0: 对呀、
1: 啊，是不是啊？
0: 一路都不堵。
1: 啊、
0: 哦，他说刚工作的时候、
1: 嗯、
0: 带客户去北京，
1: 哦，
0: 然后呢，客户要吃金钱豹的自助餐，当时几百块钱一位，
1: 好几百一位呢。
0: 我当时我就逮着肉 K
1: 啊、
0: 哦，客户说那个
1: 啊，
0: 小主
1: 啊，
0: 您混子吃点那个
1: 啊，
0: 燕窝鱼翅海鲜，你逮个肉 K 啥的。
1: 我嫌几百块，我得 K 直接 K 肉这啥。
0: 对对对。
1: 给请菜肯定不划算、啊。
0: 这个客户也怪徐州，您混子，您、
1: 啊、
0: 混子吃点燕窝鱼翅海鲜，您
1: 对好几位嘞，
0: 我刚开始
1: 啊
0: 吃自助餐的时候
1: 啊，
0: 我就带个饮料喝呀，
1: 带饮料喝，
0: 我觉得里边怎么那么多饮料还不花钱，那得多值啊！就一直在吃饮料，在喝那个吃冰淇淋
1: 啊。那是那个时候啊，就是我们吃自助餐的时候，
0: 对，刚吃自助餐也是见识的时候，还有那个咱徐州之前说的那个烤肉、
1: 哎、
0: 叫巴西烤肉
1: 是吧，
0: 他一个劲儿给你送那个肉烤肉，
1: 哎，
0: 这三送三回
1: 一直在续着是吧。啊，翟说去那个星巴克的时候那个咖啡好了，我还会问一句有没有吸管，哎
0: 啊，都会啊，
1: 会啊，
0: 而且吸管不就是在旁边放纸的那个地方吗？
1: 对对对，但你第一回去嘛、啊，你难免操作上有些紧张。
0: 你不会想说，就是虽然说他也说是用，
1: 哎，
0: 用那个盖喝，
1: 对，
0: 他打开盖就喝了，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还是加吸管，就是把盖拿掉、啊、加吸管喝。
1: 对，要说说之前的时候没喝过星巴克嘛，他是说星巴克啊，他、
0: 嗯、
1: 以为星巴克特别特别贵嘛。那确实也不便宜哈。
0: 对，确实现在还不便宜。
1: 第一次鼓足勇气去的时候，口袋里头得揣5000块钱去。
0: 你
1: 真的花钱？
0: 哪个什么咖啡？什么咖啡值得5000块？

0: 以前，
1: 哎，来，各位，你们第一次见世面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当时干啥了？
0: 是，
1: 然后遇到个什么事儿让你感觉到哇，这事儿其实挺开世面，挺开眼界的。
0: 虽然说现在已经到了8:45，快46了。
1: 啊，
0: 和平路、矿山路、大学路、解放北路、复兴南路、二环西路、全兴路、响山路、郭庄路，都还有一定的压车啊。
1: 对，今天呢是周二的早间，但是你看最近这一天的天气呢都是阴雨连绵
0: 啊。
1: 对，所以你看开车的朋友也特别的多，有些地方呢因为下雨，它反而会因为现在积水已经。很少了，
0: 没有积水。
1: 对，但是呢，就是可能开车还会慢一些
0: 啊，
1: 视线不是很好，所以大家都不要着急，慢慢开才会快，好不好啊？开心点啊，局，还记不记得自己第一次见世面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当时干啥了？见了一个什么样的世面？
0: 当时小的时候
1: 啊，
0: 你从徐州去那个一线城市北上广深，
1: 对，
0: 每一步你都在见世面。
1: 哎，还真是。
0: 你去坐地铁，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你去那些主题乐园，
1: 哎，对，
0: 哪一步你不是在见世面？
1: 对对对，我记得我第一次那个去北京的时候，那是坐那个绿皮火车
0: 啊，
1: 然后还不是卧铺，坐了十几个小时
0: 啊。当时慢嘛，
1: 对啊，
0: 当时还得说买 Z 是直达，
1: 对
0: ，T 是特快，
1: 对，
0: 哎，然后 L 是临时，就类似于买。
1: 我还是小孩，我还躺地上还能睡觉的那会儿，
0: 躺地上睡啊，
1: 还能躺地上睡觉呢那会儿。
0: 我当时就买卧铺，我那一年 小的时候也只有这种绿皮火车，
1: 对 对，
0: 从徐州到广州，大概坐了28个小时，
1: 好家伙，
0: 就坐卧铺啊。当时我还特别那个，我说。下铺来人来人往，我要睡上铺，
1: 对，
0: 给我憋的呀。
1: 上厕所
0: 太的不是啊，
1: 哦，
0: 是因为上面太紧了，
1: 哦，
0: 它离那个天花板太近了，
1: 哦，
0: 然后我当时就带了一个 MP3， 一个第二年带个 P5， 就在一直在听，
1: 对，
0: 一直在听歌，但是20多个小时也确实特别难哦。
1: 对对对对，来各位自己哈，第一次见世面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干啥了？将来咱们稍事休息，进度广告，广州马回来啊。

0: 上早已无痕迹。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过来，这里是元气满满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5G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听后浪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嗯，
1: 来，今天咱们想让各位朋友们来说说看啊。

0: 次见世面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什么样子啊？
1: 哎，
0: 老狐狸说我觉得也不算是见世面嘛。他说带我说一个，很多年前呢是第一次去北京
1: 啊，
0: 但是咱徐州又没有地铁啥的。
1: 对呀、啊、
0: 到了北京之后呢坐地铁也就是那么回事，因为坐地铁但现在大家都习以为常了、啊、也没多稀奇也没多惊讶，对吧？
1: 是是是。
0: 然后很尴尬的是我朋友在车厢里面问了我一句，
1: 快不你看快不你看。
0: 不是快
1: 真快真快真快啊！
0: 说完我就后悔了，因为你知道北京地铁那挤的吗？人挤人
1: 啊，
0: 很多人就看着我，就挺尴尬的。
1: 但是我觉得挺好的。
0: 对对对、
1: 啊。
0: 但是呢，就是大家其实眼界啊，人也不是天生下来就见过那么多的吧。
1: 而且我第一次去看地铁就很紧张，你从进站。就买票
0: 啊，
1: 到进站
0: 不知道干
1: 嘛，然后到底是从左边上车，从右边上车，
0: 对，
1: 上车之后再出来，很紧张的、
0: 啊、
1: 好不好？
0: 对，怕找不着哪儿
1: 买
0: 站口啊，
1: 哎，
0: 对，买票啥的啊。
1: 嗯，
0: 现在手机能方便的直接扫一下啊。
1: 是，而且我发现年轻的时候是真扛晒
0: 啊，
1: 那大夏天都是暑期，
0: 嗯，
1: 过暑假的时候出去玩，
0: 哦，
1: 对吧？你暑期的时候
0: 啊、哦，
1: 你去玩那一玩一整天，一点都不觉得累啊。
0: 哦，
1: 啊、嗯，
0: 我说哪，原来这都是青春的印记啊。啊，真是。
1: 你到底想怎样？
0: 想你开除我？现在我独行说第一次见世面应该是90年小学毕业
1: 啊。
0: 90年小学毕业
1: 啊？怎么的不行吗？
0: 啊，可以，那时候我还是个胚胎呢。他说那个父亲给了一张去北京的火车票
1: 啊，
0: 给了600块钱，
1: 那很多了。
0: 我自己去北京见世面，自己啊，给了我600块钱、啊，我自己一个人。
1: 关键是你也花不了那么多钱，那个时候你要再多少天 给那么多钱？
0: 是吧？
1: 啊，
0: 来见世面啊！他们打不过杰瑞说，那个我第一次见到苏苏的时候，我感觉可以说。惊为天人。
1: 你在哪第一次见我？
0: 太好看了吧，惊为天人、
1: 啊、
0: 对对对，第一次，我跟你说，我第一次坐高铁，我给我的感觉就是啊，也就那样。但是我第一次见到苏苏的时候，我感觉惊为天人。
1: 我比高铁在你心目中震撼程度还高呢。
0: 对对对对，
1: 您这个留言对于我来说也是惊为天人。
0: 他在我们那个就是、我们单位的那个就是整体的颜值上排名只能排第四，
1: 前三名是，
0: 因为他们都说你 beautiful 嘛。
1: 我还以为、
0: 哎、
1: 我还以为你要有些人情世故的排名呢。
0: 没 beautiful 哈，特别漂亮，这是、
1: 嗯、
0: 啊。沈阳说那个近期啊，这个哦，就是有些那个叫什么起诉的事儿是吧？
1: 啊、
0: 哦哦，
1: 他是原告啊。
0: 对，原告也赢了。
1: 啊！
0: 但是那个里边有很多的世面，有的时候你在法律诉讼的过程当中，
1: 他有些很多东西不是你以为的，你以为就是你以为的。
0: 对，他讲究证据，啊、
1: 对对对，
0: 你认为你讲道理，
1: 而且谁提出问题，谁就要举证嘛。
0: 对，你要举证这个。啊、虽然我赢了，但是里边有很多的
1: 也是长见识，
0: 嗯，
1: 有资历啊。
0: 啊，但是我觉得人呢，人很多时候啊，就是这种阅历也好啊、
1: 嗯，
0: 就是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
1: 哦、
0: 就是老天给你什么你就得去接受什么，
1: 那当然了，
0: 对不对
1: 啊,
0: 啊？不能说那个我就想要什么，
1: 但是老天给你这个时候是说明你有能力接着他的时候
0: 啊，对，那你就稳稳接住就可以、
1: 哎、
0: 对吧，稳稳接住啊。阿喵喵说的是那个苏亚龙啊，我最近准备要开始戒班了。
1: 戒班？你上个戒班所吧。刚才龙仔给我发一个、
0: 哎、
1: 说姐我要去戒班所，什么玩意儿他给我发来了。
0: 哎，他说那个都不想跟同事聊八卦了现在。
1: 嗯，
0: 我现在就是只想很沉静的在那里安安静静的摸鱼，你们明白那个心情吗？
1: 啊，
0: 知道，就有的时候人会社恐发作，就只想安安静静的发呆是吧。
1: 完了，一个工牌上面写着、
0: 啊、
1: 别给我谈工作
0: 啊，
1: 本人只适合和空气交流。
0: 对，就是我呼吸就行。
1: 对
0: 对，不是，大家有时候就是那个上班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有的那种班儿，他就是坐在那里一天不说话的那种班，
1: 也已经很耗时耗力了，
0: 很耗时耗力了。你要再说话，有那种班儿，从早到晚一直要说话的。
1: 是的，
0: 对，从推开麦克风就得叭叭说那种，
1: 一直叭叭到下班。办公室里不缺人啊。
0: 啊，咱今天讲的是那个
1: 见世面，
0: 见世面，人一辈子都在见世面，
1: 对
0: 对吧？有的时候不是说咱年轻时候见世面，越往后其实有好多人、好多事儿越来越让你见世面。
1: 不光是对、
0: 啊、
1: 有些人
0: 啊，
1: 他也会让你觉得我真是开了眼了，我真是佛了。
0: 只是你到了人到中年以后吧，你再见到世面的时候吧，你的表情呢，微表情做得更好了一点而已。
1: 对，表情管理更好了一点
0: 啊。对，你现在你其实每天还是会想。 我天哪，还能这样？
1: 可能说
2: 是吧？
1: 撒谎做着弄的，
0: 对吧？世界很精彩，各位一定要好好。

0: 各位
1: 感受感受，
0: 各位玩家要好好的享受，好吗？
1: 对呀。
0: 看看时间不多说了，稍后的时间呢是四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环境再和各位玩家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了，
1: 拜拜，
0: 拜拜。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东三环快速路从北向南方向兵马俑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湘江路路口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南三环快速路从西向东方向矿大南湖校区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铜山万达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珠江西路从西向东方向珠江西路辅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9:00。
1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27号阴到多云，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

0: 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6: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5: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6: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5: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6: 那只是个意外。
5: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6: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7: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8: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提醒大家，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交通单向中断，施工预计6月30日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0: 师傅，去东直门。
1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1: 好嘞。
0: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2: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3: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2: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3: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波银波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这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14: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3: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1: 安全 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0: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5: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0: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

0: 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警官说交规。警官说交规呢，是徐州交通广播与徐州交警联合重点打造的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车管专家。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徐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斌，我们先把张警官请进直播间。张警官你好。
1: 哎，司大你好，大家上午好。
0: 张警官，那近期呢有部分驾驶员朋友咨询的一些问题，我们请您来给大家聊一聊。这位朋友想咨询一下，说能在徐州恢复因超过有效期一年被注销的这个原籍是合肥的驾驶证吗？
1: 啊，是可以的啊。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呢，在第79条呢就规定，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车管所呢应当注销其机动车驾驶证啊。那么其中第八项呢，就是超过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一年以上啊，但你没有换证的，那么有第一款第八项这个情形被注销机动车驾驶证，只要是未超过两年的机动车驾驶人，你可以参加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一个相关知识的考试，合格以后就可以恢复你这个驾驶资格。那申请人呢，你可以向咱们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是核发地以外的车管所都可以进行申请啊，所以就你这个虽然是合肥的，在咱们徐州同样也是可以的。
0: 嗯，好，那继续来关注到这位朋友咨询说，我是参加了这个 C1 的科目二考试，两次没通过，换成 C2 之后还能考几次呢？
1: 那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咱们科目二考试的预约次数是不能够超过5次的啊。那么这个情况下呢，你已经考过2次了，那你还可以再预约3次考试。那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在第47条呢有规定，在学习驾驶证明有效期内，科目二和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预约考试的次数分别都不能够超过5次。那么如果你到第5次你考试还不合格的话，那你原来已经考试这些项目啊就会作废了。
0: 好，再来关注到这位朋友咨询说，驾驶人考试期间如何变更预留的手机号码？还有就是呢，预约成功的驾驶人考试无法准时参加，该如何取消呢？
1: 报名的时候呢，咱们预留的手机号码如果与你实际使用的手机号码不一致，导致你没有办法进行预约考试，考生呢，咱们可以按照下面这个步骤呢进行操作一下。你首先登录交管12123这个 APP， 点击右下角有个我的，你选择我的信息。然后手机号码你进行修改手机号码，将你原手机号码停用啊，那个无法交流短信呢，你可以通过啊，比如说人脸识别啊等方式来进行修改。预约成功的这种驾驶人考试无法准时进行参加的啊，应该如何取消呢？那咱们在考试日期的前一天之前啊，就前一天你需要取消考试的，可以通过咱们12123这个 APP来就可以进行办理的。那么考试如果你到当天这个时候是就没有办法进行取消考试了，只能提前一天，当天是无法取消的。
0: 嗯，好，接下来关注到这位朋友说想问一下啊，这个驾驶人考试期间啊，这个手机号是怎么样去变更啊？可能换手机号了。还有就是预约成功的这个驾驶人考试没有办法及时参加了，怎么去取消呢？这个
1: 啊，那么刚刚给大家讲过了啊。那么如果咱们要是需要改你的这个手机号码呢，直接通过咱们交管12123这个 APP， 你在这个我的信息当中把这个手机号码进行改一下就可以了。那如果你要是预约成功啊，那你需要比如我有事儿啦，我今天没我可能明天没法考试了，那大家一定要记住提前一天啊，你至少要提前一天来进行取消这个考试。如果你要当天你说哎呀我有事儿，我考不了了，当天是取消不了的啊。那这样的话会占用你一次预约的机会，那5次的话你要是没去考啊，就相当于就是你没过，那你就白白浪费掉一次机会，总共有5次机会，所以大家还是要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啊，尽可能的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如果没有时间，一定记住至少提前一天来进行取消咱们这个考试。
0: 张警官，再来关注这位朋友说，驾驶人的体检信息能保存多久？该换领长期驾驶证了啊！这位朋友说，我该怎么换呢？
1: 那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呢，在第85条呢，它其实也规定了，就是身体条件 证明啊，自你出具之日起六个月内有效，比如说你到这个咱们这个医院去体检完以后，它六个月之内都是有效的。那关于如何换领长期驾驶证呢？但其实按照咱们相关法律规定啊，这个机动车驾驶人在机动车驾驶证六年有效期内，那如果你每个计分周期都没有计满12分，那就会给你换发一个十年的有效期的一个机动车驾驶证。然后你这个在机动车驾驶证十年有效期内，然后你每个计分周期都没有计满12分的话呢，等你十年期届满，就会给你换发一个长期有效的机动车驾驶证啊，就不用再到期换证了。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到这朋友咨询说，我的私家车更换了跟之前式样不一样的保险杠，想问一下张警官还要备案吗？
1: 需要的啊，根据咱们机动车登记规定呢，在第23条啊规定了，已经注册登记的机动车，如果你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在信息或者是事项变更以后30日内向登记地的城管所申请一个变更备案。像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啊，在不改变车身主体结构的并且能够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呢，你比如你加装一个行李架、车内行李架，或者换装不同样式的一些散热器的面罩、保险杠、轮毂的啊，那么属于换装轮毂的，不得改变轮胎的规格啊，这一点大家要记住。
0: 好，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警官说交规。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吃烧烤那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徐州烧烤假鸡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鸡，开心就好。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6: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26-8789-3456。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6: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咱们聚焦怎样的安全出行提示呢？请听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7: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探讨一个案例呢，是如何正确的过马路啊。那么首先呢，就是咱们还要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如果你此刻如果步行在路上啊，这个斑马线有点远啊，但是呢你又要过马路，这个时候你是会选择啊绕远路从斑马线过，还是说啊你就直接就近从马路中间直接就横穿过去？
6: 嗯，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啊。今天这起和过马路有关的案例属于怎样的情形呢？也请正在驾车的各位呢不要分心驾驶啊。我们和张明警官跟大家详细的语言重现一下关键的细节。张警官，那从当时的监控来看呢，行人选择过马路的方式和你刚刚啊这个选项有相同也有不同。这名行人不仅是横穿马路，而且呢他还是横跨翻越隔离护栏。那说到这儿，大家听着肯定震惊了，这什么人，这是硬隔离都隔不住，你违法吗？
7: 嗯，那么当时呢这个行人呢他是一个阿姨啊，那么过马路的方式呢确实让人意想不到啊，你说年龄挺大了啊，身脚也不是很利索，但当时从那个监控当中啊可以清晰的看到呢，就当时这个事发路段呢是呈一个东西走向，路中央呢是有交通隔离护栏分隔啊上下这个行车道的，那么周围的标志标志呢也非常的齐全，附近呢其实也是有人行横道线的。
6: 而且呢这还离行人并不远，那为什么这位阿姨她不走斑马线反而选择翻越护栏呢？咱请张警官给大家详细说说当时这阿姨怎么翻越护栏横过马路的呢？
7: 好，那么当时事发时间呢是在中午12:30钟左右啊，当时一个阿姨呢她就从南侧的人行道向人行道板呢她下来以后呢，她就站在这个非机动车道这个车道线处呢进行等待，此时呢有两辆电动自行车啊从东向西朝他驶来，那么第一辆电动自行车的这个骑行人啊看到他以后呢就明显有了一点加速啊，车头打了一点方向从他身后就绕过去了，那么等到确认啊不用给这个两辆电动车让路以后呢，这个阿姨呢他就迈开脚步往前走了，那还没等到第二辆电动自行车啊开到他出发点的那个位置的时候呢，这个阿姨呢已经走过了中间的机动车道，这个时候呢有一辆银色的小轿车由西向东从中间车道驶过来，那距离这个阿姨大概有5米左右的一个距离啊，从监控当中可以看到仅用了13秒钟，这个当时这个阿姨呢她就从路南侧走到了路中间，可能是为了防止这个阿姨突然冲出来，当时这个银色小汽车啊就明显从车道的正中间就偏了一点方向向右侧让了一点位置啊，那么就在这个小汽车开到这个阿姨所站的位置的时候呢，啊，这个阿姨她的左脚啊就踩上了这个护栏的底部，顺势右脚抬起跨过了这个护栏，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银色小汽车啊就已经开过去了啊，但是后方呢依然是有车辆的源源不断的驶过来，这个阿姨的右脚落下踩在护栏的底部，背过身啊面朝南抬起左脚，一套动作呢也是啊丝滑又连贯啊，等到左脚落地刚好身体转过来面朝北侧，他停顿了一下，这个时候呢有两辆 SUV 啊从西向东

0: 中间车道驶过来，黑色的 SUV 呢打着转向灯啊，在从中间车道慢慢的偏到了最右侧的这个车道，那明显呢是在慢慢的减速靠近。那么这个当这个 SUV 呢看到这个当这个阿姨呢还没有动作啊，他就正常驶离了。那么就在这个 SUV 越过他的时候呢，这个阿姨开始又往前走了。那么他刚走到最南侧车道的中间的时候呢，有一辆黑色的 SUV 呢停下来了啊。当这个阿姨走到第一车道中心虚线处的位置呢，这个黑色 SUV 呢又开始慢慢的往后倒车。那么从监控当中可以看到呢，这个黑色 SUV 呢也没有把住方向啊，直线倒车，它稍微带了一点方向啊，车尾朝着东北方向有一点小角度。那么此时这个黑色 SUV 呢距离这个阿姨呢大概就3米左右的距离，但是这个阿姨呢丝毫没有注意到危险正在靠近啊，低着头啊一个劲儿在往前走。那么就在黑色 SUV 的右后轮已经压到这个道路的北半幅机飞隔离标志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这个阿姨也正好走到这个非机动车道上面，这个时候这两方啊就发生了一个碰撞。
1: 嗯，此刻有朋友评论说，这阿姨身手如此矫健，干嘛非要横穿马路呢？啊，有朋友说，刚才警官的细节描述可以感受到，事发之前虽然是违法过马路，但是还是左右观察的，怎么就没发现突然倒车的轿车呢？还有朋友说，越野车怎么回事？这大马路上怎么就突然倒车了呢？啊，咱们来看这个事故的后果。就虽然当时黑色越野车倒车，老人处在车尾的全盲军灯，但是呢，监控当中也可以看到，事发瞬间越野车驾驶人一脚就刹停了。那这个老人伤势怎么样呢？你们严重吗？
0: 那非常不幸啊。那么虽然这个驾驶人刹车及时，但是碰撞发生的时候呢，被撞这个阿姨呢，她当时是后脑勺着地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后脑勺受伤是非常致命的一个伤害，所以这个阿姨呢，虽然被第一时间也送往医院进行抢救了，但是呢，还是由于伤势过重，加上呢她是头部受伤，最终呢因为颅脑损伤抢救无效死亡了。
1: 天哪，那这个因为最简单的过马路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让人非常的痛心和意外啊。关注到这起事故的朋友们，你们又作何评论呢？张警官，咱们说到这儿啊，回到一开始，就很多朋友都反复质疑的问题，斑马线近在眼前，阿姨身手这么矫健，怎么就放弃行人的生命保障线，非得去翻越护栏，自寻危险呢？很可惜啊，因为这位阿姨已经离世了啊，真相呢我们也无从知晓了。但是说到横穿马路翻越护栏，此刻看到不少朋友也在说，就在路上也看到过啊。张警官，那从您一线执法经验来看，就现在这样的行人还多吗？为什么非得选择玩命的方式去过马路呢？
0: 其实咱们城区啊每天都会发生不少因为这个行人横穿马路啊导致一些交通事故，有的呢啊是不加观察突然就从斑马线就冲过马路，有呢是仔细观察以后呢又从道路中间就像这个阿姨一样去翻越护栏去横过这个道路还是会令人非常惋惜的。那么询问这些当事人以后呢，他们都是觉得这个斑马线设置的不合自己的心意，还是横穿马路更快捷，就想省那一点点时间。那其实呢这是很多人从这个中间横过马路他都一样的想法就是因为觉得哎呦斑马线太远了，我还走那么长距离，我不如直接横穿比较方便，我还能省点时间。那么这种侥幸的认为呢只是看好过往的车辆才觉着我就可以安全过马路了，殊不知呢其实危险还是在身边的。那么最讽刺的是呢，那大家都注意看呢，就是咱们护栏每隔一段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这个交通安全的标语就从当时这个监控的视角看呢也能够看到这个有个标语就是护栏保安全翻越最危险，但是这个阿姨她却置若罔然最终酿成了大祸，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说过马路走斑马线，这个是一个耳熟能详的一个歌谣，其实小朋友大家都知道但都总会有一些人呢，为了贪图一时的方便，从马路中间呢进行横穿。那么人行横道线的设置都是我们交管部门经过实地考察测算过的，那么有设置的一个合理性，可以做到警示过往车辆注意减速的这样一个提醒作用为的就是咱们行人那个过街安全。那你横穿马路就是把你自己的性命交在了别人的手上你千万不要觉着我不就是过个马路嘛，对吧，我又没走多远，你走斑马线天桥你觉着我得绕一大圈等你这个想法，你只想可能就图个省时省力，但这是非常危险的你的权利也是得不到保障的。所以说呢在这里还提醒大家这个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或者呢咱们

0: 寻找就近的一些过街设施，千万千万的不要去随意的去横穿啊道路。
1: 嗯，那其实说到底啊，还是对于这个横穿马路危险的不重视，或者说是漠视，最后呢，这个漠视的代价是相当惨重，无可挽回。咱们再换个视角看事故另外一方，倒车的越野车驾驶人。此刻有不少朋友就说啊，这开得好好的，怎么就突然倒车呢？这大中午的，他是喝多了还是怎么回事呢？
0: 那民警在现场呢，也给这个汽车驾驶人呢做了酒精的呼吸检测啊，结果呢是零啊，说明呢，就是这次事故啊发生和驾驶员饮酒是没有关系的啊。同时呢，在做笔录的时候呢，驾驶员也说呢，就是他也没有当时去开车去玩手机啊、吸烟等一些影响安全驾驶的行为啊，因此呢，也排除了像分心驾驶对于驾驶员的一个影响。
1: 嗯，神志清醒，专心驾驶，那干嘛倒车呢？啊，还有朋友就说，观察很仔细，发现事发地点有个小岔路，这难道是驾驶人开过了，想倒车找补吗？
0: 嗯，那么其实当时这个道路的两侧呢是有一些小的道路的开口，那如果比如说你要不熟悉路况啊，就容易开错路。当时这个汽车驾驶人就说了啊，他当时驾车呢从这条路开过来，一路就是一直跟着导航在看到底需要在哪里拐弯，所以他开的也不快，就怕开过了啊，车慢慢开，导航呢还没反应过来，这个导航就开始叫他要掉头了。但是呢，他又不想去前面绕一大圈，就想着呢，在路边倒一倒车，拐进去就行了。没想到，哎，这一倒车不要紧，把人给撞。
1: 那张警官，从这个守法的角度啊，咱们之前说总是警示车友们，高速公路上一旦错过出口，原地倒车属于严重交通法行为。那么市区道路上倒车，这是违法的吗？
0: 那根据咱们道交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规定呢，机动车倒车的时候，应当查明车后的情况，确认安全以后才能倒车，不能够在铁路道口、交叉路口、单行路、桥梁、急弯、陡坡或者是隧道当中倒车。那和高速公路倒车一样，你在市区倒车啊，你也要分场，也要分场合的。那你像在这个时候，你在这个路段上啊，你直接停下来直接倒车，那这肯定属于违法行为啊。有的朋友可能还要说，那有的地方前方路口掉头的啊，比原地倒车那我这麻烦多了，我得跑那么远啊。那其实咱们行驶的原则呢，就是安全记得永远是比麻烦来的更重要。我们当时呢，就当这个接警的民警啊，在把这个阿姨送到医院以后呢，就也对这个倒车的驾驶人，处以了200元罚款，加重记一分的那个处罚。
1: 嗯，咱撇开违法问题啊，看到此刻有朋友质疑说，倒车前你不观察后方的车况路况吗？没有倒车影像或者雷达吗？那这个驾驶人又作何解释呢？
0: 当这个驾驶人呢，他说呢，他从始至终啊都没有发现这个阿姨啊，倒车前他觉得他还特意看了左右后视镜，确认没有人才倒了车啊，但他没有看车上的一个全息影像啊，都不知道这个阿姨呢什么时候出现的，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撞到人，车上呢也没有啊，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很特明显的一个碰撞的痕迹。
1: 嗯，那这个光看左右后视镜肯定是不够的，还得看车内的中间后视镜啊。
0: 是的，那所以呢，就是从这个汽车驾驶人来讲啊，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当时这个阿姨正好走进了他的一个车尾部的这个盲区位置，你光从这个左右后视镜啊，你正好发现不了他啊，那你可能你看中间的咱们那个车中间的那个后视镜啊，你能发现他，但他就是因为忽略这一点啊，导致啊没有发现这个阿姨啊贸然进行倒车啊，把人给撞倒了。那其实说到这个汽车盲区呢，其实大多我们好以前讲的话是一些大货车啊，包括一些大客车啊。那这里还是要提醒咱们广大听众朋友们，包括我们经常所开的私家车、这些小型汽车，它这个盲区啊也是需要我们要重视的。
1: 嗯。那以这起事故为例，私家车的盲区也可以致命，具体的盲区有哪些呢？
0: 是的，那么当汽车啊，你看开始倒车的时候，这个阿姨呢，当时正好处在汽车的挨住左后侧的这个盲区位置，驾驶员那个时候呢，他就很难发现。那么等到这个阿姨走到车辆的正后方时呢，和车呢又贴的比较紧啊，又处在正后方的这个盲区位置，再加上呢那个汽车驾驶人呢，他没有看倒车影像，所以他就压根没发现这个阿姨的存在。那么再加上这个案例当中呢，这个车是一个 SUV， 那么本身它的盲区范围就比咱们平时那种小汽车啊，更大一点。 因此呢。

0: 你就需要更加注意安全。那咱们交管部门，我们在宣传的时候呢，也经常提到这个车辆盲区啊，经过测试的这个 SUV 视野盲区下呢，我们最多啊可以藏进去93个孩子啊，你在车上你发现不了他。
1: 这越野车的视野盲区可以占下93个孩子，难以置信啊。
0: 是的，那么所以说如此庞大的一个数字啊，可以见到呢，就这个越野车的盲区还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啊。那么咱们广大的司机朋友呢，就如何进行避免呢？这里呢给大家再划划重点啊。那么首先我们上车前，你要先检查车身周边的一些情况，是否有些障碍物呀，以及车身以及障碍物的一个距离。开车的时候呢，咱们多伸头观望一下四周，不要说我只看前方。那很多新手司机朋友呢，啊，这个拿到就握到方向盘以后呢，会很紧张啊，只看前面的路。忽视了两侧，那么这种情况只会加大盲区对于行车的一个危险系数。你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坐姿，扩大一下视野，将盲区的范围呢尽量缩小一点。啊，我们在转弯的时候呀，倒车的时候啊，包括停车的时候，速度一定要慢，脚放在刹车上面，提高注意力，观察周围的情况。必要的时候呢，下车可以看清楚情况以后，你再继续下一步动作。啊，那么如果转弯的时候挨住挡住了视线，扭头啊，可以避过咱们的盲区。如果要变线，啊，变道，除了看外侧后视镜，也要扭头看看车辆侧面有没有一些车辆啊或者人员靠近。行车期间呢，保持一个车距安全的车距，尤其是在超车、会车、变道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好一个安全车距，并且正确使用好你的车灯，确保安全以后呢，咱们再通过。尤其要远离一些大型的车辆啊，不要长时间的去跟随啊或者是并列行驶。另外呢，现在的汽车很多都有一个倒车影像了。啊，我们也可以合理去利用这种科技的力量啊，就像本次这个案例当中，如果这个汽车驾驶人看了一眼倒车的一个360影像，发现车后方的雷达啊，那就完全是能够看到这个行人经过的，就能够避免这次事故的发生，也就不会有这个悲剧发生。
1: 嗯，那么咱们再来看到啊，事故的发生啊，其实呢不纯粹是意外，更有对于过街安全以及倒车安全的这种漠视。通过刚张警官的分析明确啊，事故双方都有明确过错，这阿姨呢是横过马路翻越护栏，越野车是违规倒车，疏于盲区观察，发生了亡人悲剧。那交警部门如何定责呢？
0: 那咱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双方的一个过错行为啊。先来看这个行人，他在案发的时候呢，从道路中间横过道路，没有走人行横道，而且呢还有跨越道路隔离设施这种行为，那很明显就违反咱们道交法第62条和63条的规定。那么再来看这个汽车驾驶人呢，他在事发地点啊，在道路上直接倒车啊，显然没有去查明车祸的情况，也没有在确认安全以后再倒车，那他就违反咱们道交法第50条的规定。那么经过呢，我们进行认定呢，就认为双方的违法行为均导致了这次事故的发生，且所起到的作用和过错的严重程度呢基本相当啊，应当分别承担这起事故的一个同等责任。那再一次提醒咱们广大听众和车友朋友们啊，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或是过街天桥，那么有人行信号灯的路口呢，咱们要遵守信号灯的通行规则。那么人行信号灯也是红灯的时候呢，咱们走斑马线过马路呢也是危险行为，所以不要去闯红灯啊，千万不要觉着哎我是行人你汽车就该礼让我。那作为行人，我们也要去遵守路权和其他的一些相关法律规定。那今天这一个驾驶人呢，其实他也是给我们广大车友朋友们也提了一个醒，千万不要去忽视自己车辆的盲区，充分利用好我们的车内反光镜、后视镜以及车上的一些倒车影像，全方位的对你自己车上的一个进行一个掌握啊，把安全握在我们自己手中。那今天其实这两个当事人啊，都是为了图一时方便就酿成了这起事故的发生，所以说我们还希望听众朋友们要以他们为鉴，把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
1: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请詹明警官来依然说法。
2: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3: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2: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0: 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27号阴到多云，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世建。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10，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5: 正方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低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保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都方环保漆全线升级，一箱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6: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7: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8: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9: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0: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进入今天一样说法。今天一样说法呢，聚焦过节安全，这又是怎样的情况？事故责任又是承担呢？其实和上一起事故相比呢，这一次的过节事故啊，事故行人换成了骑车人，更揪心的是，事故的车型也换成了重型货车。咱们也想问问詹斌警官，这么大的一辆重型货车，难道也看不到吗？重型货车视线盲区更大，干嘛非得跟他玩命抢行呢？我们请您警官主持，张斌。张警官你好。
12: 思达你好。那么咱们今天这个疑案说法呢，给大家分享这个案例呢，还是就如何正确过马路有关系的。那这次咱们来看看呢，就是电动自行车该如何正确过马路。那今天这个疑案说法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个错误的例子。事故呢发生在今年的3月2号啊，3月28号，事发地点呢在一处省道的路口，交通安全设施齐全，标志标线呢也是比较完备的啊，但是事故呢还是发生了。
11: 那简单来说呢，事发路口只要大家守法依规通行，不可能发生事故险情。电动自行车如何与重型货车相遇呢？

0: 那咱们回到事故的现场啊。那么事发的时间呢是在下午的4:58。那么当时事发路段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这时呢当时个当事人呢骑着他的电动自行车从家里面出来，在家门口空地上呢他骑了一段以后呢就然后由东向西到了路边，慢慢的开到了这个由西向东的非机动车道车道里面。这里呢大家注意呢，那么他是在非机动车道里面呢逆行了大概有20米左右的距离。当然在监控当中可以看到他在逆行的时候呢与一辆大货车是擦肩而过的，非常的危险。还好呢他平安到达了斑马线这个位置，但是呢他没有停下来从斑马线进行过街这个打算依旧是闷着头继续往前骑，又往前骑到5米左右的一个时候呢摇摇晃晃的往旁边机动车道开始打方向了。这个时候东西方向的信号灯是绿灯，南北方向的信号灯呢是红灯，那么西向东方向有一辆电动车呢正在正常行驶过来，也顺势把方向再打大了一些等到旁边一辆白色面包车开过以后呢就扭转车头向正北方向开始骑。那么等到他行驶到路中间的时候呢这车道引导虚线的位置又有一辆白色小汽车还有一辆轻型厢式货车也是面向他驶过去了，就为了避让这个电动车呢让这个白色小汽车呢就向南侧让了一点方向这辆厢货呢却有一点就没有让就感觉让速不让道因为这个旁边车道呢也有车，那么这个做法呢其实还是比较明智的让速不让道。那么再一次与危险擦肩而过这个电动车呢他会继续往前这会儿呢他已经开到了东向西方向的一个北半幅车道上面了，从逆向这摇身一变又变成顺向了。那他在机动车道贴着车道线由西向东就慢悠悠的开，压着后面三辆正常行驶的汽车也只能龟速的跟着他后面向前。那终于他在第二条斑马线的位置呢这个地方停下来了，然后后面三辆车呢也得到解放然后这个电动车骑行人在斑马线这个位置呢他扭头观察了大概有半分钟，那么中间车道的一辆白色 SUV 呢就从他面前开过去3米左右而后呢但后面有一辆红色的货车即将驶来。那么这辆红色货车它本来是在东向西第一条机动车道内开得好好的就在车头刚刚开过第一条斑马线的时候呢这驾驶员似乎看到了这辆在路中等待的电动车，于是呢他就把车头向北稍微打了一点方向整个车呢就贴着北侧的车道线往前开。那么就在这个货车的车头距离斑马线还有2米左右的距离，但这个电动车骑行人他忽然起步了就直接就向西北方向就开过去了。那这个货车驾驶人立刻也向北侧往北侧打方向，但是这个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了，因为两个车离太近了。电动车骑行人就已经到了这个货车的左前轮这个位置了。由于刹车不及，再加上呢电动车骑行人也没有采取相应的一个避让措施这个电动车的右后侧就与这个货车的左前侧发生了一个碰撞由于惯性，电动车侧倒在地上面向前滑动了一些距离，电动车骑行人呢也倒地受伤了。
1: 刹车不及，但从货车驾驶人视角呢还要怎么及时呢？谁能准确预判到一辆逆行冲出去电动车呢会突然起步呢？但也有朋友质疑说刚才张警官也提到，其实呢从货车驾驶人打方向的反应看，他是提前发现了骑车人了，又是在斑马线前，那是不是也应该提前减速礼让斑马线呢？咱们先来看看这个对撞的后果张警官更揪心。重型货车和这个肉包铁的电动车发生撞击，同时呢监控也很明显，逆行的骑车人还没有佩戴安全头盔，那命还能保住吗？
0: 首先呢就是幸好这个货车司机呢他避让及时没有发生一个直接碾压的这种事故。另外呢由于这个电动车骑行人呢他没有戴头盔这个交通事故发生的时候呢他也是头部着地的。那么在医院检查发现呢他伴有比如脑膜外血肿、蛛网膜出血、面部呢还有点骨折至今依然在医院进行救治了。
1: 那住院半个月的时间听众就想问呢，那怎么就不戴头盔呢？当时
0: 这个骑车人解释呢，就一方面他想着路不远，一方面呢他想当天下午呢确实天比较热，再加上他觉得他骑的是一个轻便电动车，车呢也没有，他也没有备一个头盔，索性想就这么着吧，就这么近的路也是一个心存侥幸，完全没想到会因为自己没戴头盔给自己造成这么严重的一个伤害。
1: 差点丧命啊！当然，更关键的伤害根源还不是头盔，是逆行。看监控啊，沿途这么多车，他已经侥幸脱险好几次了，为什么就是不知悔改，执意逆行横穿马路呢？
0: 当这个电动车骑行人呢，他觉得家就在路边，横穿过去呢比较方便。第一条斑马线那边过去呢，他感觉太远了啊，这个路口呢也比较大，所以呢就一直逆向啊，到路口中间再打算横穿过去。但是看到路上车流量比较大，所以呢就慢慢开到第二条斑马线的时候呢，啊，等着，哎呦，从斑马线过马路啊，到斑马线他看到车已经开过去了啊，就想着直接就穿过马路，所以呢这个电动车骑行人就摇摇晃晃的啊进行横穿了。
1: 嗯，那么刚才有朋友提到说这个礼让斑马线的问题啊，两种观点。一是骑车人事发前是在斑马线上，那货车驾驶人应该停车礼让。第二就是这是一个灯控路口，从其他车辆的行驶轨迹和车速看，是电动车故意闯红灯，根本就不需要路权，无需礼让。那问问张警官，当时属于哪种情况呢？
0: 那么他这属于呢就是第二种情形啊，电动车当时开到路口，东西方向呢是红灯，他要往北开，就背对着这个信号灯，他也没有看信号灯到底是什么颜色啊，他直接就走了。其实当时呢他就是一个典型的闯红灯啊，这也是咱们交通安全意识比较低的体现啊。红灯停绿灯行，这是小孩咱们幼儿园小朋友就知道了一个顺口溜，但是很多人啊往往会因为哎觉得不太方便，哎我想赶时间就闯红灯，把交通规则呢就抛之脑后了啊，真是非常的不应该。另外呢也给大家再补充一个关键的细节。
1: 嗯，怎样的细节呢？
0: 那么事故发生以后呢，当时货车司机他也是第一时间就赶快下车查看一下这个电动自行车骑行人的伤势啊，那一走近啊就闻见了这个电动车骑行人啊身上是有很浓的酒味啊，于是呢也是立刻进行了报警。
1: 那这个骑车人涉嫌酒驾吗？
0: 那么这个骑车人呢，我们等到民警到达现场以后，对这个电动车骑行人也进行了一个酒精呼气检测，发现了他的酒精检测值呢已经高达了187毫克每百毫升，那么就属于严重的醉酒状态了。这也就不难解释，就为什么刚才咱们给大家讲事发的时候，这个电动自行车呢骑的是摇摇晃晃。
1: 这真是越说越离谱。醉驾骑车持续逆行啊，而且还故意闯红灯横穿马路发生事故，那这个货车驾驶人需要担责吗？我们看到有朋友就评论说啊，这个货车驾驶人无需担责。还有朋友说，货车驾驶人既然提前发现电动自行车了，应急举措上也有侥幸和失当。那这个事故民警的观点是怎样的呢？张警官，
0: 那个货车司机呢，他自己表示呢，就在这个电动车骑到路中间红绿灯这个位置的时候呢，他就已经看到当时这个电动车的骑行人了。但是这个电动车当时呢，它是一个停止的状态，它没有动啊，就为了避免事故，所以他当时呢还专门向右打了一下方向进行避让了一下他。哎，没想到这个电动车呢忽然又起步了啊，看到电动车起步，货车司机呢就踩刹车打算避让，但是由于因为他车子大，重量大，惯性也大啊，加上电动车呢一直在行进，事故呢还是一个不可避免发生了。那么电动车的车头呢撞在了卡车的货车的这个左侧保险杠这个位置。其实呢这个货车司机这两次的一个避让呢就是一个咱们以前给大家讲的一个防御性驾驶的一个体现。那么他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已经看到了电动车，因此呢提前把车头偏向了右侧啊，但是呢依旧在车道内与这个电动车呢驾驶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由于电动车忽然起步，加上货车的车速本身还是比较快的，那么第二次预判呢要踩刹车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那我们在平时驾驶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也要学会防御性驾驶啊，就关注好路面所有的交通参与者，你要预判他们的一个动向，提前做好一些驾驶的准备啊，留足一个安全的车距，那么杜绝分心驾驶、疲劳驾驶等一些这种危险驾驶的行为。那你只要看得远，留得空啊，刹得住，想得全，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把安全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咱们自己的手中。
1: 嗯，那咱们看到有朋友也提到说，这个货车驾驶人疏于观察的问题，那存在吗？张警官？
0: 那么从交通信号灯来看呢，当然这个货车驾驶人啊，他是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正常通行的啊，拥有路权啊，也并不是说所有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事故都是因为这个机动车没有仔细观察安全驾驶啊所导致的，主要还是要看路权的一个属性问题。
1: 嗯，那最终这起事故交警部门如何定责呢？
0: 那其实我们看这个电动车骑行人啊，他是醉酒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违反咱们道交法第73条第三款的一个规定。那受伤这么严重啊，是就因为他没有戴头盔，加重了伤害的后果。那他没戴头盔这个行为呢，违反咱们一个道交法相关规定啊。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逆向的行驶的行为。那么逆向在咱们法，其实咱们国家规定了，就我们骑行也好，步行也好，开车也好，都要靠右侧通行。那你机动车、非机动车都要实行右侧通行这个规定。那最后呢，他这个横过马路还闯红灯了啊，违反咱们道交法第38条的规定。而人家这个货车司机呢，是在正常行驶，没有明显的，比如说超速啊，他没有啊，就没有违反任何的一个相关法律规定。因此，在这起事故当中，最终交警部门进行最终认定，电动车骑行人他的违法行为直接导致了这次事故的发生，应该承担这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啊，货车司机不承担责任。
1: 嗯，好的，那看看时间啊，今天的疑案说法就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啊。大家在这个横穿马路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把今天张警官给大家提示的啊，要记好记牢。感谢张明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9: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8: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呢，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劲骨壮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那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能够走路有劲儿，活动自如，不再有事儿麻烦儿女。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好机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电台呢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前20名特惠名额还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0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27号阴到多云，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7: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中国矿业。

0: 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提醒大家，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交通单向中断，施工预计6月30日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6: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奔赴沿途风光的时刻呢，总是要有合适的旋律来相伴。今天的开场曲送上花儿乐队的经典《洗刷刷》。

喧嚣过后呢，来一首温柔的对唱来沉淀心绪。苏打绿呢和 Ella 陈嘉桦用细腻的嗓音藏着满心温柔的倾诉，这是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青涩爱恋里懵懂心动的初次悸动是最难忘的，那跟着光良来重温年少纯粹的心动，第一次。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独处时的那些思绪呢，都是藏在了陶喆的 R&B 唱腔里。飞机场的十点半，辗转迷茫之时呢，总要给自己一份期许吧。那彭佳慧醇厚的声线娓娓道来，好好预兆。那愿一路的前行皆是顺遂好运。

任贤齐的一曲《沧海一声笑》，豁达洒脱，有着任凭前路起伏却始终坦荡的从容。那经典的华语流行是再度的登场了。蔡依林，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灵动舞曲的节奏唤醒了旅途的元气。

0: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重磅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低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保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一箱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0: 您现在。

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那唱尽了异乡游子心底的柔软。启程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黑夜终会落幕，晨光终将抵达。那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我们下期再见喽。

0: 主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范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块钱一瓶的

0: 状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的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胫骨状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那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能够走路有劲儿，活动自如，不再有事儿麻烦儿女。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好机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素，今天电台呢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前20名特惠名额还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27号阴到多云，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均报价，低至1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受占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另外来提醒大家，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交通单向中断，施工预计6月30日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0: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3: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0: 谁等你回家？
3: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好，欢迎来收听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哈，一直都是阴雨连绵的天气啊，并且呢可能在这个最近两天还有更大范围的一个暴雨，所以要提醒很多的一些朋友们，除了这个出门的话，除了要带好雨具之外，如果家里面正在装修的一些朋友呢，一定要及时保护好所有的一些建材。比如说你的这个门窗还没有封的一些情况下，有很多的一些建材，特别是木材，绝对不要放在阳台这样一个地方。那如果放在室内的话，也最好是能够给它立起来，省得到时候可能会有少雨的这种情况，雨淋湿了所有的一些木材，可能会有开裂的一些风险。

继续呢跟各位来聊了一些家居的小妙招，也是提醒很多的一些朋友，生活当中呢可能只要做一个有心人，有很多的一些痛点就能够迎刃而解了。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好用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呢，家里面如果地方这个收纳空间很小的情况下，家里面肯定会有乱七八糟的东西，比如说一年才用一次的行李箱，亲戚朋友呢春节来才会用到了一些这个收纳的板凳，行李箱呢放在哪里都感觉到很占地方，板凳呢塞在哪里也是感觉到这个非常的碍事。其实换一个思路啊，比如说你是想把它藏在柜子当中，把行李箱打开，凳子反过来放，这样的话其实就能够放进去了。除此之外，像我们很多的一些小电器啊，收纳的一些小物品还可以倒放在板凳的下方，这样的小户型收纳呢就主要榨干每一寸的空间。很多人呢一直也是为锅具收纳而发愁，橱柜放不下哈，很多的一些锅呢它看起来不是很大，但是呢它确实有一个大肚子。

放在哪里的话都感觉到很碍事。那如果说能够把它立起来的话，平放其实还是非常好的。那如果说你的橱柜洗菜盆的下方有一定的空间，又放不了太多东西的话，那不妨给它放一个横杆这种支架，上面呢再多放几个挂钩，也就是比如说哈，一个钢管加六个挂钩，上面呢能够放很多可以挂的一些这个锅具，这样用起来的话其实就方便很多了。

了刚刚说到的很多的锅具呢，如果说有这样挂钩的地方哈，承重还可以的话，那其实连家里的很多的一些刷子呀，很多要用到的菜板都可以放在这个地方。但是前提是啊，这里一定要打开柜子，最好是能够通风，放进去之前是已经晾干过的哈。如果说是湿漉漉的菜板放进柜子当中，这个时候就不太合适了。再来看看我们的浴室的飘窗晾衣架。浴室飘窗可能很多人觉得一直以来不知道要干嘛用，有点浪费，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慢慢的挖掘出一些不错的一些用处。比如说墙面上可以安装两个棉孔的晾衣架，像洗澡时候可以挂个毛巾啊，临时洗完的内衣袜子也可以放在这边来沥水，洗完澡呢打开窗户也更好的通风，也不用担心潮湿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像这个天气哈，一直在阴雨连绵，如果说洗完澡的这个毛巾不晾干的话，过两天再用可能就会有异味。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放在飘窗的这个地方有一个晾衣架，哎，晾晒在这个地方，很好的能够打开窗户让它通风，这个毛巾呢不会再有任何难闻的味道了。再来看看卫生间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洗澡脱下来的一些衣服啊，换下来的一些睡衣啊，我们要放在哪里呢？如果有挂钩的话呢，是可以放在挂钩上面，但是挂钩毕竟有限啊，有些时候呢我们穿的这个外面的衣服还挺多的，但其实这个时候啊可以放一个折叠的毛巾架放在任何一个地方，比如说门后啊都可以。虽然你觉得放在门后是不是碍事，但是你要洗澡的时候门是关上的，这个折叠毛巾架呢立刻就给它翻下来了，衣服放在上面刚刚好。使用完之后呢还能够提醒自己啊，我要赶快把衣服脏衣服收纳起来才能够开门，所以这个折叠晾衣架也是很好的起到了一个我们临时放衣服的这样一个作用。如果家里面有学生要住校的情况下啊，也可以在我们的下铺来挂上一些衣服。比如说很简单，一般下铺都会有床的一些支撑架，三根这个扎带加一根不锈钢的这个钢管，一共也花不了几块钱就能够实现挂衣的这种自由啊。比如说你脱下来的衣服呢可能不想放在床头任何一个地方，就可以挂在啊我们这个床尾，不占地方还非常的牢固。很多的朋友呢有泡脚的习惯，但是呢这个泡脚桶啊，虽然说自重不是很重，但是加满水之后还是挺重的。如果说一个女生想要给它挪来挪去的话还是挺费劲儿的，其实不妨给泡脚桶下方来放一个类似于花盆的底座啊，这样一个移动架啊，想放在哪里就推在哪里，因为底下呢这个架子花盆架子下面呢是带轱辘的哈，能够直接的推着走。泡完脚之后把它推到卫生间给它倒掉水也不是特别的费劲了。有没有发现哈，即使是每天打扫卫生，有些时候我们的柜子呀桌面上可能还是会有灰，真的是擦到怀疑人生。那其实之前也是跟各位聊过这个方法，就是在水里面加少量的护发素能够减少落灰啊，确实是有效果的。那这个坚持一周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

其实到了夏天呢，我们免不了要开空调，但是由于这个房间当中空调你有可能装在这个床尾或床头的位置，其实总是能够感觉到

直吹到风非常的不舒服。如果你不喜欢风直吹，但是又想让室内有凉意的话，其实很多朋友都试过啊，买这个挡风板，但挡风板也有很多的一些不好的地方，要么就是把风挡得太严实，要么呢就是时间长了冷凝水，可能这个挡风板上也会有发霉的一些情况。其实呢，我们可以自制一个类似于挡风板，就是可以用啊晾衣架加一个这个，比如说我们不太常用的这个纱巾，就可以组合成一个比较柔和的这个挡风帘它不会直对着我们这个头吹，而且呢它也会有这个送风的模式，无论是左右的扫风还是上下的这种模式，基本上呢是吹到了我们这个纱巾上面，这个纱巾的这个风呢会落在我们这个地面上，不会直接吹在我们的人的身上，反而是感觉到很舒服，基本是无风感的。很多的一些女生呢喜欢穿长长的那种阔腿裤，但是在这个天气啊，老是下雨的情况下，这个裤腿脚的地方呢老是会沾到水啊，很容易弄脏。其实这个时候呢有一个燕尾夹就能够很快解决我们裤子拖地的这个问题，这个也是非常的好用啊，就是把我们这个裤脚呢先往上卷一道，然后用这个燕尾夹呢给它夹住一部分，比如说往上卷个2公分3公分，这个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只夹在后脚跟的这个地方就可以了，一整天这个裤子都不会落下来，而且呢也非常的自然，就像是自然放在我们这个鞋上面一样，非常的好看，也非常的实用，裤子走一天你也不会湿漉漉的这个落在我们这个地面上了。生活当中呢很多人也有这种困扰，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庭当中餐具打碎了，或者说呢这个刀已经生锈了，想给它扔掉，但如果说直接扔在垃圾桶里面呢又感觉到不是很安全，就怕可能会有这个捡垃圾的一些人员呢可能会伤到手。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废报纸或者说快递盒锅煮，上面写上比如说玻璃碎片呀，或者说写上注意危险等等写上这个里面装的什么样的一些物质，用胶带给它缠紧，然后再扔在我们这个垃圾桶当中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用比如说类似于塑料桶啊，比如说像油桶之类的，把碎的玻璃碗呢放在里面给它拧上盖儿，而这个时候呢扔在垃圾桶当中也是一目了然，让我们很多的一些环卫工人呢不会伤到手了。

0: 你看，其实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看似不起眼的难题，实际上只要打开思路的话，困局一下子就解决了。原来还能那么做的一种顿悟感，我觉得还是能够帮助到很多人的。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或者是私信小助手都可以啊，我们也会帮助大家。

0: 来解决装修方面的一些难题。稍后呢，就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时间。
1: 装修问题千千问，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看到了我们互动平台上呢有位朋友哈，他可能是一个宝妈，他说呢平时呢在家里面带娃，喜欢做一些缝纫的一些工作啊，比如说缝缝补补呀，这个做一个小这个毛绒的玩具呀，或者说给孩子做一个小衣服。但是现在呢是有一个书房是空着的，但是孩子在学习的时候呢我肯定是不会做任何的工作，但是如果孩子不在学习的时候呢我又想打造成一个缝纫区，那这个书房怎么能够才能够兼顾学习区加缝纫区的这样一个布局呢？其实很多的家庭呢都有这种情况哈，就是书房可能不只是书房，可能要其他的一些这个东西要同时的在使用。但是有些时候啊，我们这个书房上面堆的东西太多了，可能有这个水杯、零食、遥控器啊、快递盒，翻箱倒柜的找一些东西呢找不来。坐下来可能想要干点针线活的话呢，这个针找不着啊，可能线也是乱成一团。布料呢皱皱巴巴的塞在袋子当中，这种情况也是很多的一些家庭可能会出现的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个，如果说你的书房想兼工作室，还喜欢做手工劳动的一些朋友们，有缝纫区，有学习区，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布局？先说一个大的原则，就是区分比面积更重要。很多人觉得书房不好用是因为面积小，其实并不是。我见过很多好用的工作区只有3平米，但人家是顺顺当当，关键是也没有把要做的事和要放的东西对应起来。书房的活动呢无非就是看书写字，用电脑办公，做手工缝纫。那每一种的活动呢需要有一个台面，有灯光，收纳的方式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先来区分一下这个房间你要做哪些的一些功能区分呢？比如说呢你是一个老师，回家要备课，要改作业，那你的核心的区域呢就是书桌加放教案的一些架子。如果说你喜欢做一些刺绣啊、拼布啊，那么核心的区域就是缝纫机加一个线材的收纳加一个布料的存放。别想着一个桌子干所有的事情，那其实呢可能什么都干不好。我也见到过有些朋友哈，他一开始是要设计一个厨房的时候，这个书房的时候是想放下啊老公的常用电脑桌、自己的缝纫机、孩子的书桌，结果三个人挤在一起互相干扰，谁都不痛快。后来呢还是把缝纫机移到了卧室的某一个角落啊，客厅阳台给老公做茶室，书房专门给孩子来用，一分开矛盾全部解决了。有的时候呢不是面积的问题，是功能混在一起可能是互相干扰的问题。我们先来说说学习区，也就是放书、看书、写字这一块啊。书架的深度、高度都非常的重要。很多人在定制书架的时候呢，喜欢照搬网络的图片，一整面墙开放式的书架，看着确实很气派。但是呢，一定要慎重。先说一下深度啊，标准书的深度大概是15到25厘米之间，所以书架的深度呢，可以做到28到30厘米，基本上是够用的。太深的话呢，除非你是想放双排，或者说有些书呢可能放在后排的话就基本上不会再拿出来看了哈，那这种情况下可以做得深一些，因为可能藏书也比较多。再说一下层高啊，这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书架呢做成了统一的高度，结果大书放不下，小书呢上面浪费了一大截。那可以做成调节的一些层板，在书架上呢也可以分为可以挪动的一些层板，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根据书的这个高矮来放不同的书了。那如果说你确实想做固定书架的话，那么最下面一层可以留35到38厘米放大杂志，放一些画册，中间呢可以留28到30厘米放普通的书，最上面一层呢可以矮一些，25厘米就够了，放口袋书，小的一些书籍都行。但是在做书架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些原则的，比如说记住是28原则啊，藏的要比漏的要多一些。开放式书架虽然好看，但是容易落灰，全封闭的柜子呢好打理，但是拿书的不方便，所以呢建议是28开，20%做开放，80%呢做柜门，也可以80%做柜门啊，有一部分呢是做玻璃，那20%呢也可以全做玻璃门啊，这样的话呢就不存在落灰的问题。

如果说呢想做开放格的话呢，一定要放在离你这个视线最近的地方，也就是伸手能够够得到的一些位置，大概呢从地面往上60到1.5米这样的一个区间是比较合适的，就放你最近爱看的书，随手要用的资料，上面和下面的柜子呢可以装上门板，放一些不常用的书籍啊，过期的杂志啊，文具的囤货呀，都可以。那门板到底该怎么选呢？如果说你想要一部分选玻璃门呢，也可以啊，但是放玻璃就是进玻璃门的这个柜子当中的东西最好是能够整齐一些，否则的话玻璃是通透的，那里面的书如果乱七八糟的话可能看起来也不是特别的整洁，所以玻璃门的话呢最好是能够这一部分的书籍整洁有序，最好也是能够勤打扫一些，如果手上有这个油啊有水的情况，我们触碰到的这个玻璃很容易沾染上我们这个手指印，也是不是很好看，可能有强迫症的一些朋友呢看着也是非常的别扭啊。如果说是书桌的正前方的墙面呢，也不要浪费了，可以垫一个软木板或者说是磁性的白板，放一些便利贴啊，代办了一些清单啊，孩子的课程表等等，好看的明信片也都可以往上贴。这个软木板呢建议厚度1厘米以上的，图钉呢扎得比较的稳当，这个磁性的白板呢最好是能够带一些网格线的，写画都比较方便，这两样东西花不了太多钱，但是却能够让你整个书桌清洁很多，而且实用性也很强。书桌摆放在哪里呢？很多人可能比较纠结啊，到底是靠墙、靠窗，还是对着门呢？我觉得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就是光线是第一位的。假如说你的这个写字啊，看书最好是能够在这边坐着的时候啊，影子不会遮挡住你前面的这个书籍，否则的话可能眼睛会特别累，但是也不能够让这个书桌正对着窗户，白天阳光直射，还得拉窗帘，采光好的情况下可能拉上窗帘也等于是一种浪费了，所以呢最好是能够从你的斜上方这个角度能够过来光线是最好的一个位置。说完了桌子呢，我们再来说说椅子。学习区的椅子其实和缝纫区的椅子呢要求不太一样，学习区的椅子呢核心是腰部要有支撑，看书用电脑一坐就是1-2个小时，腰酸背疼，买椅子的时候呢不要信什么特别的一些这个噱头啊，那就要看两个方面，比如说椅背能不能上下调节，腰托能不能前后摇晃啊等等啊，说明他考虑到了不同人的身高，坐垫呢也很重要。太软的呢，海绵坐垫可能半个小时就完全塌陷了，屁股陷进去反而不舒服，要选那种高密度的海绵，回弹性好，坐下去呢不会一下子到底。如果说你是实木的椅子啊，花几十块钱可以买一个记忆棉的坐垫，这个呢效果呢也是立竿见影的。缝纫区的椅子那么就不同了啊，缝纫区这个时候你身体要微微的前倾，脚要踩在这个踏板上，所以椅子呢不需要太深的这种腰托，反而是需要坐前面呢有一点点弧度啊，不硌腿，高度呢是能够让你自己这个大腿根呢能够平行于地面，脚踩在上面的时候呢能够成一个90度的一个直角。很多人缝纫的时候啊腰痛，其实不是腰的问题，可能是椅子太高或是太低的一些问题。再来说说缝纫区哈，这一块呢我也是想跟大家多聊几句，因为其实聊的比较少，而且特别有很多的一些女性可能喜欢做。

一些手工做一些布料的一些这个缝纫啊，可以给自己专门留几个平方的一个角落，做自己的一些喜好的事情，我觉得就可以了。先说一下解决桌子的问题，普通的书桌可能是74到76厘米，但是缝纫机放上去的话，其实操作高度就不一样了，尤其是你踩着缝纫机的踏板，手臂呢要往前送步，要这个脚丫，如果桌子太高的话，这个肩膀一直是耸着的，不到半个小时可能就会酸得不行。除非你买的是那种落地的缝纫机，如果说是那种放在桌子上的话，那桌子的高度要70到72厘米，如果你个子不是很高的话，还可以再往下落那么2公分，宁可矮一些，这个胳膊肘呢放下去是垂下来的，不要架着胳膊才是更舒服。像那种放在桌面上的缝纫机呢，这个桌子的宽度至少要留1米2，为什么呢？因为缝纫机可能本身就要有40厘米，左边呢要放剪下来的碎布，还有等待这个缝纫的一些裁下来的一些碎片，还有一些像小熨斗啊、小线架呀，中间呢还有很多你剪刀呀等等这些一些这个工具的位置，所以1米2呢可能也是将将够用，能够大一些当然是更好的。

再说说工具的收纳，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哈，不要把所有东西都塞到我们的抽屉当中，因为缝纫区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又多又杂，比如说针、线、剪刀、尺子，像这个顶针、画粉啊等等，每一样东西可能大小都不太一样。如果说你要是想全部放在抽屉当中也可以，但是呢，最好是能够准备一些大小不同的盒子，能够给它呢区别来放，否则的话呢，你找一根针啊，可能都比较的费劲。其实呢，也可以分类上墙。先说一下上墙哈，就是找一个洞洞板，然后呢，把很多东西，像剪刀、小尺子、镊子等等这些不规则的、天天要用的，可以通过挂钩挂在洞洞板上，抬头就能看得到，伸手就能够用得到。那用完之后呢，也能够顺手挂回去。洞洞板呢，别买那种固定的啊，可买旋转的。像剪刀挂上去之后呢，也是可以旋转一个方向，不扎手啊。另外呢，在洞洞板上可以贴一个小磁铁啊，像这个有一些针啊、铁器的一些东西，可以一下子吸在上面。像线的话呢，其实可以买一个线轴，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各种颜色、各种线号一目了然，可以放在桌面上，也可以挂在洞洞板的上面。那么像其他的小东西，珍珠啊、画粉啊、顶针啊、各种各样的一些针线，都可以用透明的盒子给它分别收纳。这样的话，不同的东西放在盒子当中，下次再想用的时候呢，也是更好找。

0: 好了，那刚刚跟各位聊到了关于这个书房，我们又想做书房，又想做成缝纫机这个改造区的话，其实呢最好是能够分开啊、把这个缝纫区呢可以放在你的卧室某一个小角落，或者说是阳台的某一个地方，这样呢互相不打扰，省得你可能这个兴致一来刚刚做了一些缝纫的工作，孩子这时候放学了要写作业，你要是放下手上的工作呢，可能你也是感觉到这个灵感一下就没有了啊，又不能耽误孩子写作业，所以呢工作和兴趣都要保留，最好是能够分别放在不同的空间当中。好的，稍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2: 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27号阴到多云，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7: 正发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一箱20000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3: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8: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舞唱。
3: 谁等你回家？
8: 谁的梦想会抵达？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9: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今天的家装小课堂呢，想跟各位来聊一聊怎么样装修卫生间才能够获得更高的舒适度，并且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呢。其实卫生间呢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地方，每天都要和它打交道，所以在改造卫生间舒适度的时候，也不能够考虑到或者是放弃掉它的实用性啊， 是或缺不了的。干湿分离其实很重要，除此之外呢，整洁的这种空间、亮丽的颜色，以及再搭配啊玻璃、瓷砖这种多种的元素，看起来更加的简约大气、明亮通透。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单个的一些实用度比较高、高品质的一些产品来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比如说哈、啊、智能马桶啊、花洒呀、台盆啊等等，这些呢其实都是挑选这个范围比较广的。我们先来说说吊顶啊，卫生间是必须要做吊顶，因为卫生间的顶部有大量的水管布线，甚至呢比厨房都要多，而这个吊顶呢，其实能够很好的起到一个装饰的一个遮蔽的作用，也保证美观。一般来说呢，是用铝扣板吊顶，防水隔潮，后期呢维修更换也比较方便。建议呢选择这种哑光纯白的，像这种的话，平板无框，空间的融入感是很强的。第二呢是智能马桶啊，卫生间啊，这个马桶其实也非常的重要。有些人呢可能不习惯啊，也可以暂时不装这个智能马桶。想要舒适度和生活品质都高一些的话，智能马桶呢是可以让我们提高我们的舒适度。因为它有加热、有暖风烘干、有这个臀部冲洗等等，它呢也是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进一步的清洁。一旦

0: 这个平时呢拖把一拖就能够拖得很干净，也不用担心有卫生死角的问题。淋浴门呢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一些窄边的玻璃门啊都可以，美观，这个比较的保暖，主打呢一个就是空间呢不浪费。第四呢是一体式的台盆，为什么要选一体式的呢？相对来说它的线条比较流畅，外观呢整洁大方，整体感也非常强，它关键是没有接缝，水呢不可能会从盆和台面连接的地方渗下去，更好的保护到了我们下方的柜体和我们橱柜内的一些物品，延长了我们像浴室柜的使用的寿命。一体成型的设计呢更加的稳固，承重力也很好，不会因为长期使用而出现松动或者脱落的风险。卫生间这个地方的插座呢是一定不能少的，特别有几个地方尤为重要，比如说马桶旁边可以预留两个带防溅盒的插座，给智能马桶呢可以留一个空间，镜柜的后面呢可以留一组两到三个插座，吹风机、电动牙刷、剃须刀可以隐藏在镜后去充电，既能够防水又能够躲避杂乱，洗手台的旁边呢可以预留两个，这个高于洗手台台面30厘米左右，可以根据家人的身高来适当的调整。再来说说烘干的毛巾架啊，可以装一个烘干毛巾架，确实能够大大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尤其是在潮湿的季节或者通风不好的卫生间，它不仅能够快速烘干毛巾，避免滋生细菌，还能够为卫生间去增添一份温暖和舒适。那么在选择烘干毛巾架的时候呢，当然是首选碳纤维加热的方式，低碳钢和这种航空铝是当前比较主流的一个选择，它呢比普通的更耐腐蚀性，而且导热性呢也很好，像室内的水汽比较重啊，一定要选择更好防水的一些产品，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习惯呢，也可以选择像烘干毛巾架，也有那种智能款的可以定时的，可以让我们用起来更加的放心啊，比如说你定时个半小时一小时的话，基本上呢小件的衣服可能也就烘干了。最后呢我们再来说说选择风暖浴霸，风暖浴霸加热更加的均匀，表面温度低，没有烫伤的风险，也没有强光，特别是在好多年前哈，很多的一些家庭可能是用那种灯暖的浴霸，非常的刺眼睛，特别是儿童在成长发育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种灯暖对孩子的眼睛非常的具有这种这个灼伤的这种不好的这个作用哈，所以一定要用风暖，比较适合孩子和老人的这些家庭。而且很多的一些浴霸呢都是冷暖两用的，价格呢也比较实惠，现在呢我觉得很多国产品牌做的也是非常的好啊，也是值得信赖的。一般像买这个卫生间呀、厨房电器的时候啊，基本上是有专门的师傅上门去安装的啊，这样的话呢售后也能够跟得上，如果说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及时拨打一下售后的一些电话，相对来说呢可能上门服务也是更便捷快速一些。那刚刚我说到了哈，这个卫生间尽量是用铝扣板，这样的话装浴霸可能会更方便一些，如果说你用的是石膏板的话，那一定要留好检修口啊，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不要说装上以后一劳永逸，万一需要检修或者有问题要更换，这个没有检修口的话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好了，看个时间，马上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第一房产，我是吴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

0: 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胡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聚焦大自然装饰，探索大自然装饰背后的精彩，解锁更多实用的装修信息。欢迎收听本时段的大自然装修时间。
5: 在寻找理想家居的旅途当中呢，如何能够省心又省钱，打造一个品质舒适的家呢？今天呢，我们节目也是采访两位装修的业主，听一听他们的装修建议和心得体会。首先呢，我们要采访一下年轻的业主秦小姐啊。秦小姐您好。
6: 主持人您好。
5: 我想问一下啊，您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去选择大自然装饰的呢？
6: 其实我很早就知道大自然装饰，但是我第一次接触它的时候呢，是因为我15年的时候买了一个老破小小区，当时我也选择了几家公司，但是因为大家觉得我的装修预算比较低，大家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热情。后来我就到了这个大自然，因为我经常在广告里会看到他们家，当时接待我的正好是咱们张迪张总，他当时就是表现得很热心也很耐心，而且我整个的造价也很低，他一点点都没有不耐烦，所以呢当时我就选择了他们。
5: 就是因为第一套房子在那边装的，于是现在又在那边又开始装了是吗？
6: 对，是的，因为我从15年到现在陆续买了三套房
5: 啊，
6: 然后第一套呢因为经济比较拮据嘛，在他那装的，然后我收获很大，因为那个时候装完之后所有的东西基本上我都没有费心，因为我不太懂，等到装完之后我跟我朋友啊或邻居啊去对比，我才知道他们装得很用心，就是我知道的东西和不知道的东西他们基本上都给我
5: 都考虑到了。
6: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在以后这个生活当中我用得非常放心，而且用得很舒服，就没有什么蹩脚的地方。所以我第二套房又买了之后，我第一件事就是给张总打电话，直到我前两年又买了一套大平层，然后当时有很多公司找我，然后我都没有考虑，我就直接就给张总打电话，他也很感动，
5: 就是一连在那边装了三套房。
6: 是的。
5: 那在整个的装修设计服务过程当中，您对他们来说感受如何呢？
6: 他们队伍特别壮大吧，属于说他们的设计师很多，然后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还没有像现在发展的这么大，然后现在这几年吧他们发展的很快，装修的样式也特别的多。张总呢就等于说是老朋友了嘛，他给我推荐他们的一个设计总监，他从我想要的那种设计到我以后在生活当中可以实际上遇到的一些东西，这个设计师全部都帮我想到了，所以我觉得特别
5: 放心和省心。
6: 对
5: 吧？
6: 对对对
5: 啊，每一步都已经是替你提前考虑了哈。
6: 是的，
5: 也是让我们的业主更省心更放心。
6: 对，
5: 那么你也说到了在那边装了三套房嘛，那整个的装修设计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呢？
6: 有的，我最近这套房子是大平层嘛，因为当时是那个开发商他们给有一个精装修，然后因为他们客厅嘛都是木地板，我觉得木地板肯定不实用，我就想全部换成瓷砖，然后当时那个木地板掀掉之后它有一个自流平，然后很多人他都不会注意这个事情，因为它地面很平整，我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个事情，都到那个验现场的时候都砖都贴完了，他们那个装修的人才告诉我，他说姐你这里面有个自流平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们都给你全部弄掉了，然后你放心你这个砖70年都不会鼓
5: 啊。
6: 然后我当时也没在意，正好一个邻居来串门嘛，然后我问他这个事情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说他也是找的一家装修公司，
5: 就没有给他提醒。
6: 对对对，他说当时装的特别快，他说可能一天就贴完了，他说肯定没有，然后结果他 它的桩现在已经开鼓了。
5: 哦，就是有起标起翘的情况出现了。
6: 对对对对对。
5: 您家这边还是完好无损的是吧？
6: 对对对。哦，
5: 所以在装修过程当中哈，你看这个装饰公司真的是太重要了。
6: 倒是的。
5: 我们是不同的啊。
6: 对。
5: 我们希望能够专业的人帮助我们去完成装修这件事情。
6: 是的，特别省心。
5: 哎，那在装修过程当中哈，你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6: 其实我觉得装修吧这个东西，很多人觉得这个价格是放在第一位的。
5: 嗯，
6: 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首先要找一个靠谱的公司，然后你要看他的实力，还有他的一个公司的一个年限。
5: 嗯，
6: 如果说一些不好的公司，我估计很快就会流失掉。
5: 嗯，
6: 他不会说像这个大的装修公司，他能留存那么多年。他既然能留存这么多年，说明他肯定有他的魅力。
5: 是的哈。那如果现在您有朋友要装修了，您会推荐大自然装饰吗？
6: 那肯定啊。
5: 嗯，
6: 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大自然的受益者嘛。
5: 嗯，
6: 我肯定会推荐大自然的。
5: 嗯，
6: 而且我希望大自然以后能越来越好，以后等我的儿子以后结婚了，我也会首选大自然。嗯，
5: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采访一位嘉宾啊，一位薛女士。哎，薛女士您好啊，跟我们大家来打个招呼。
7: 哎，你好。
5: 那薛女士，您是什么原因去选择大自然装饰公司的呢？
7: 我自己以前住的房子吧，是找人半包装的，
5: 嗯，
7: 废品，装的还不好，一点也不实用。前两年俺家邻居找那个找装修公司，说大自然装修公司装的，装好之后我一看，哎呦才好，所以俺那孩子结婚就是婚房了，我心想我还是找他们装吧，
5: 嗯，
7: 然后就找到那个大自然装修公司了。
5: 您是给孩子装婚房的，
7: 对
5: 是吧？
7: 嗯，对。
5: 那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您对大自然装饰的服务满意吗？
7: 哎呦，太满意了，真的。
5: 嗯，
7: 装修好的样子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我以前没想到的一些小细节，他们那些施工的时候、那些监理了啥的，工人都提醒我，
5: 嗯，
7: 都替我想到了。
5: 那您觉得大自然装饰公司他们设计师的这个专业能力怎么样？
7: 设计师那真是也没得说，当时接的我的那个徐然去设计师，我提出了一些问题，他马上就能 get 到我那个点。马上就能理解，然后给出的方案又美观又实用。
5: 那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您这边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
7: 有一点点，有一点小问题，但是他们这些施工的过程中，那些简历都给及时给解决了，他们的服务态度也非常好。
5: 那您刚也说到了，说是给孩子装婚房的，那现在来说的话，已经是装修几年了？
7: 装两年了。
5: 两年的时间了。
7: 对。
5: 啊，孩子住进去的感受怎么样？他们喜欢吗？
7: 喜欢。当时我们去对方案啦，去啥都是带着孩子们一块去的，装好了也是孩子们想要的那种结果。
5: 就是孩子也是非常的满意。
7: 嗯，对对，
5: 对吧？
7: 满意。
5: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建议给到我们马上要装修的一些朋友们呢？
7: 装的省心，住的放心，我觉得还是得找正规的装修公司。我觉得我找的这个大自然装修公司就不错，特好。
5: 就是您各方面都非常满意，
7: 对，
5: 是吧？
7: 对。
5: 那如果您现在哈有朋友要装修的话，您会给他推荐大自然装饰吗？
7: 那肯定啦，我姐的儿子，他现在婚房上半年装好了，三四月份开始装了，现在已经在晾着，就准备入住了。
5: 他满意吗？
7: 满意，很满意。
5: 嗯，也是您推荐给你姐姐的。
7: 对对对，
5: 是吧？
7: 对
5: 啊。那孩子也是一样的感受。 是吧？
7: 是的。
5: 啊，你看啊，这个好的一个装饰公司哈，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够一代一代的时间那么久的被大家所信赖，我觉得就是靠我们一些老带新的一些业主自己满意了。

0: 自己住得非常的舒心，没有任何的问题，也会介绍给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那也是希望很多的些朋友们，如果你想装修房子，也可以去首选比较靠谱的装饰公司大自然装饰。
1: 徐州大自然装饰集团深耕鹏城23年，专注健康家装，超3万家家庭安心之选。2024年度荣获 CBDA 标准实施单位称号，品质回访超2000户，收获超200面锦旗与感谢信，口碑见证信赖。大自然装饰始终站在用户角度，细致化考量每一处细节，用高品质的材料为大家装一个安全健康的家。大自然装饰将所有质保承诺写入合同，实现有据可依的质保承诺，杜绝空口无凭的现象发生。为更好地保证工程质量，做到质保承诺，大自然建立工人技术培训基地，确保标准化施工体系有效落地，建立24小时客服体系，48小时上门勘察，72小时解决问题。2025年，徐州大自然装饰荣获315放心消费金牌示范企业称号，将继续从低碳化、健康化、智能化、适老化等助力家装市场，并通过大自然全场景家装、健康整装等家居解决方案，给装饰行业带来新风尚。
2: 刚交完装修款就担心公司跑路，钱被挪用，工期拖，质量差还没人管，这些糟心事儿，徐州业主不用忍了。
3: 哎，你知道吗？徐州首家装企大自然装饰和支付宝签约了，装修终于有双保障了。
4: 真的？那可太省心了，我正愁装修资金不安全呢。
3: 可不是，资金全程支付宝存管，不用一次性付全款，水电精装这些节点你验收合格才授权付款，质量不过关钱就冻着。
4: 还有更贴心的，报价选材到付款，手机上全查得到，每笔钱都明明白白，太省心了。
3: 关键是现在预约还能抢大自然签约支付宝的特价样板房名额，大自然控品质，支付宝保资金，赶紧拨打82218888221888锁定福利。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2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因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明天阴到多云，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受占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另外来提醒大家，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交通单向中断，施工预计6月30日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8: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2: 最近呢，关于
5: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2: 高新区新建设了。
5: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在中午的时候一起来锁定 FM103.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午间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内容，也欢迎各位可以和我一起来互动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房屋交易的第一手的信息，还有丰富的经济资讯，以及啊楼市的相关的一些法律的知识，都会和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0: 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啊，看一看在咱们国家啊各个城市又发生了哪些楼市的一些这个事情啊。首先我们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2024年今年的第20周那整体的一个楼市的状态。40个城市第20周的成比环比是再增加了 3%， 一线的增幅领先。在今年的第20周，国务院也正式发文要推行由常住地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逐步消除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挂钩的因素，促进未落户的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务。那以此呢，也是有力支撑和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财政部公示的评选结果当中，为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城市名单啊，比如说像晋城、鞍山、长春、无锡等15个城市在列。地方层面，这一周呢，一共是有10个省市出台了稳市场的政策。上海举行了开局起步155上海专场新闻发布会，明确要深入实施多子女家庭差异化的住房政策。江苏省明确了23条实施举措，要大力支持城市更新。厦门发布了优化公积金新政，多子女、卖旧换新等情况购房，可以按照首套利率来进行执行。40个城市新建商品住房的成交面积在264万平米，环比呢是继续增长了 3%， 同比是下降 5%。 从各能级的城市表现来看呢，一线城市的环比呢是增加了 8%， 而且同比呢是跌了 4%， 较年内的周均的正增长是达到了 38%， 增幅是领先。那主要就是上海、广州的增幅比较大，而且是双双超过了30%。二线城市当中呢，重庆、兰州、青岛、南京、南宁等城市的环比的增幅呢，大概是在20%左右，新房市场的热度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这是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了一下啊，在第40周，今年的第40周的一个基本的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各地的楼市动态。首先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杭州啊，杭州的高端住宅火爆调查，买家呢大部分都是在35到45岁的一个高收入的人群。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杭州的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豪宅住宅的情况。在杭州滨江望天记项目的样板间啊，一位意向购房者告诉这个记者啊，他要看的呢是一套506平米的这样的一个户型的房子，验资的门槛就已经是高达了8000万元了，而且排队等了一个多小时，就是为了要看这样的一套房子。目前望天记项目的售价还没有公示，但是呢已经是有消息说它的顶层的户型的单价可能会突破每平米在20万元。而在不远处呢，另外的一个项目叫做中海万朝九序，首开的42套房源均价在每平米10万05，那它的单价的单套的一个总价是在2200万到3300万元，而且这42套房子开盘就卖完了。5月以来，杭州的高端住宅的市场 场呢，也是迎来了一波比较罕见的集中的推货潮。有一位望天记项目销售人员就向记者表示啊，说现在杭州越高端的楼盘越好卖，看房的客户呢也越多，客户普遍反映认可产品和地段。豪宅六小龙当中呢，这是在杭州哈、啊，还有一个就是滨江集团参与开发的项目占据了呢三席。刚才说到的啊，滨江望天记，还有滨江金地奥印世纪轩，以及滨航传奇府，中海地产操盘的两个项目，中海的万潮九序和中海的海潮九序。另外还有就是建发推出的西湖云庄，还有三个品牌房企的产品呢，这个也是啊，分别落在了钱江世纪城，还有就他们那边相对来说板块比较好的啊，西溪湿地周边的呀，市中心的这样的一些高端的居住区，所以呢几乎是覆盖了杭州最核心的啊这样的一些不错的这种豪宅板块。据了解呢，在四月份的时候，那其中有一个项目叫做奥印世纪轩首次开盘，当时推出了86套房源，开盘的当日的销售金额就已经是达到了 20.6 亿元了。那部分的房源呢吸引了27组客户同时来摇号，所以当天的认购呢就达到了81套，去化率是超过了 90%。另外还有一个项目叫做西湖云庄，看房验资的门槛呢高达了3000万元啊，这个也是落位的动资的金额达到500万元，这是远高于杭州市场的普通的楼盘10万元的这样的一个动资的标准了。所以在去年的时候呢，杭州总价6000万元以上的二手房仅仅是成交了30余套，按照西湖云庄目前的去化速度，半个月的成交量就已经是超过了去年杭州的全年的水平。所以相信杭州这一波比较罕见的集中的推盘潮啊，那当然也是能够带来一些现象级的现象。这些豪宅不仅仅是它的地段啊比较好，相关的配套也比较成熟，叠加它本身的项目的品质也会比较好，所以呢也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去想要购买啊。因为越是稀缺的板块啊，在今后的日子里面那肯定就越少，盖一栋少一栋，那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讲他要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是在杭州，我们把目光再看远一些，我们再看一看深圳。深圳的豪宅市场也在升温，香港的百人看房团也是包车直达售楼处，有一些项目的最高单价也是直冲了每平米在40万元左右啊。深圳的豪宅市场的热度也在持续的攀升。和大家举一些例子来了解一下啊，我们具体来了解看看他们的一些项目。那最近呢，中信城开信月湾加推了78套302平的海景大平层，半个小时全部卖空，实现了两开两空啊。那同日呢，由华润置地与招商蛇口联合打造的深圳观潮加推了40套198平到257平的阔境大宅，开盘当即宣告售空。所以从价格的维度上来看呢，信月湾一套519平的顶楼的复式的备案的单价每平米在 39.86 万元，总价是超过了2亿元，也是刷新了内地住宅备案单价的一个新纪录。确实很少见，可以说是非常少见，但是呢它也并非是孤立。那其实在四月底的时候，深圳的观潮这个项目啊，它首开222套房源，去化率就已经是达到了 95%， 销售的额度也是突破了60亿元，刷新了2026年的深圳的顶豪的首开记录。所以在这个月啊，也就是在五月前两天啊，5月21号的时候，另外一个项目信月湾二批次的79套房源也是获批了，它的备案的均价呢每平米是达到了 20.83 万元，套均的这个总价啊是在6402万左右，所以你看整体他们的卖的还是情况非常不错啊。 当下深圳楼市呢，其实也浮现了一些新的市场的趋势。高端的房源热销之外，深港两地的看房的置业的互动风潮也是在悄然的兴起。那最近呢，记者也是从中海云送九章这个项目了解到啊，说这个楼盘近期呢也是迎来了一支规模能够达到百人的香港的北上看房团。现场的一些相关资料也显示啊，看房团呢他们是以包车的形式集体抵达深圳的售楼处，项目置业顾问呢也是全程用粤语来进行沟通啊，来讲解，然后呢配套他们适配他们购买的一些这个房源啊，包括他们的居住习惯啊，哎，都和他们进行了这个沟通。所以你看，深圳的豪宅走出了一个非常独立的行情，深港不动产的置业呢也是这种往来越来越紧密了，双向的置业热度呢也在持续的走高，百人的看房团啊也是啊能够来到深圳看房了解，那说明他们是有这个市场需求的。所以呢业内人士也是分析判断说，短期内深圳豪宅的火热行情呢仍然将延续，长期限购管控也是使得深圳的核心地段的一些顶豪房源的供应非常紧缺，那如今呢购房的门槛放宽了，积压的这种改善与投资的需求也是集中的释放，豪宅呢坐拥稀缺的地段与优质的产品，保值和抗风险的能力是非常的突出，所以在市场调整阶段呢它依旧是有较强劲的吸引力，所以有望也是率先带动区域的楼市能够逐步的回暖。这是和大家分享到的在深圳啊，那我们继续再来看一看，我们继续再把目光转移到哪里呢，我们转移到东北啊，来看一看东北那边又发生了什么样的这个事情啊。精细治理，赋能服务，群力物业实践样本调查，画笔在宣纸上舞动，竹墨啊，这个在笔下形成。学员们呢，在教授的指导下认真的作画。那不远处的排练室里啊，也是乐声悠扬。七八位业主呢，在老师的指导下练习模特走秀。走廊尽头的台球室内，球友们也是其乐融融，相互切磋着技艺啊。那最近哈尔滨群力新城小区的多功能综合楼内，各类的便民的文娱活动也是有序的开幕，那业主在家门口就能够尽享惬意充实的社区的生活，那这也是哈尔滨群力这个新城小区业主他们的一个常态化的休闲的生活的缩影啊。其实说到这个小区呢，它是在2012年的时候正式交付，占地的面积达到了52平，那包含了67栋住宅，8760户的居民，常住的人口呢已经是超过了3万人，属于是一个超级大社区啊。那作为哈尔滨的一个大型的成熟的居住社区，如何能够做到精细化的服务，海量的业主，持续提升居住的品质，那一直呢都是物业服务工作的一个核心的重点。那记者了解到啊，小区的物业服务呢是由黑龙江一爱美生活服务有限公司啊承接的，他们就通过了一些像精细化的治理、暖心的便民化的服务、多元化赋能物业的服务的规模，所以小区的物业费的收缴率呢是连续3年都在稳步的提升，目前已经是稳定达到了 96.5%。 所以他们也是凭借优质的社区服务与治理的成效，这个小区也是成功的入选了2026年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全国百个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量提升的典型案例，也是引发了很多的一些城市的关注啊。那其中呢有一位业主已经是79岁的一位这个年龄大的老人啊，他就说那自己呢曾经呢是常年往返市区啊，和他的住的这个地方呢来上老年大学，通勤十分不方便，加上自己年纪又大了啊。自从物业落地了社区的便民服务，他就在家门口就可以学才艺了，享受这种服务，所以他的晚年生活的质量呢也是大幅的提升了，也非常的开心。他说啊，这个小区这几年的变化肉眼可见，物业的服务细致又贴心，处处为我们业主着想。所以像这样的一些物业公司的服务的质量，还愁这个物业费很难收缴吗？所以很多的 事情啊都是双向的。为什么你的物业费永远都收不起？为什么就是老是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和这个服务质量呢也是有一些关系的。当然每个小区都有自己的特质啊，他们的情况都不一样，也不能一概而论。那这样好的一些的物业的这种案例呢也是能够让大家能够看得到，能够去学习，能够去借鉴，也能够让我们的居住的生活能够更加的舒适。好，这是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楼市快听，稍后呢会带来我们的话题，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啊我们的话题楼市的最新动态。如果说有想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的朋友们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开发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啊，我们的直播区域呢，第一房产的直播区域来进行留言。稍后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会为大家开通，有问题的朋友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

0: 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2: 代表城市成交规划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2: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1: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3: 说政策，
4: 近年来
3: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普及房地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啊，都在第一房产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房地产的相关的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要说的一个话题了。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有一些项目啊，它对于房票客户暂降首付、延长付款的周期。那上海官方下场收购二手房的试点呢，已经是有3个多月了。那到底卖的怎么样啊？怎么去买？那今天呢，就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房票购房的这件事儿。最近呢，记者走访了上海，收购存量二手房作为保障性住房啊，最新试点范围当中的新房项目杨浦区的保利御滨城。相关的负责人就介绍说，目前呢已经是有6组客户来登记了以旧换新，进度呢各有不同，但是呢都能够在8月底之前走完流程。在3个多月之前，也就是在2月2号的时候，上海实质性启动了收购存量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一个工作。浦东新区还有静安区以及徐汇区呢，作为首批的试点区，就已经是开始进入到了这样的一项工作当中。那在3月底的时候呢，首个案例也是落地了。居民施先生与静安区的保障房公司签订了存量房的一个收购的合同，与新建商品房的开发商签订了啊买卖的合同。那根据官方的微信号显示啊，那截至到目前，上海静安区、徐汇、浦东3区已经是累计完成了房源的收购，达到了523套。2季度起呢，试点的范围覆盖到了黄浦、长宁、虹口、普陀、杨浦等一些多个中心城区。另外，某个项目的负责人表示说，4月份啊，项目启动试点以来呢，来咨询的居民是比较多的，准备登记收购的客户呢，大多都会选择总价在1200万左右的新房。有一些年轻人购置婚房，也有一些中年夫妻啊改善性的置换。那最早的登记的一组的客户呢，已经是进入到了评估的流程当中了。他们选了115平米的户型，大约呢就是在1200万左右啊。另外，记者还了解到，首批试点当中，像静安、浦东、徐汇呢，均打通了收购到房票置换的全链条，也是解决了改善性购房家庭的买旧的这样的一个周期的问题。因为有些朋友他的这个周期实在是太长了啊，这是卖旧啊，卖旧的一个周期，买新的资金压力呢也是比较大，所以他的这个置换的速度啊，也是目前来说是大幅的提升了。那另外有些朋友要问了，说政府如何来去收购这些二手房呢？那从整个的交易流程来看啊，居民的旧房呢是由区属的国企规范评估核验收购，居民呢会去免费的会去除掉他免费的一个中介费，而且呢这个交易的流程是非常的安全可控的，这一点啊，大家就会非常的放心啊。另外，卖旧的这个款项呢，将以房票的形式来获得，在1年有效期之内呢，可以抵扣掉你的这个购房款，所以也是给了大家非常充足的一个时间。部分的新房项目呢，对于房票置换的客户呢，还提供了一些额外的优惠啊。某个项目的经理就说了，对于登记旧房收购的客户，项目延长的付款周期呢，已经是达到了4个月了，可以让客户们呢有充足的时间去走完评估和收购的流程，减轻他们的一个资金的压力。那另外在操作的流程上呢，项目会把具体的信息与保障房公司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对接，随后呢就是2轮的一个价格评估，大约呢是需要2个月的时间。客户在拿到房票之后啊，交给项目，那他们呢就会凭借这个房票去提款，大约1个月左右就能够到账了。
所以这也就意味着从选房、出售旧房，再到完成新房的交易，时间呢是压缩到了3个月左右，所以已经是非常快了。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的相关负责人就表示，说目前啊，上海各区呢是有不同的一些收购的形式，但是首先要明确的一点就是，当前的收旧换新是住房改善的一种新的渠道，但绝对不是一个唯一的渠道。那在置换方面呢，目前呢有多种的方式，也是需要能够让市民朋友们充分的去理解。同时这种渠道呢有一些天然的优势，比如说它可以能够节省交易费用等等，那因此呢要根据实际的置换需求灵活的给予相应的支持。那另外记者还注意到啊，首批试点的比如说像静安、徐汇、浦东三区，他们在执行的细则上呢是稍微有一些不同的。那同样呢扩大试点的像黄浦、长宁、虹口、普陀等等这样的一些多个中心城区，他们在时间节点以及操作细则上呢也有差异。所以专家就表示啊，说各个区都有各个区自己的特点，不能够单纯的以收购数量的多少来去评判它到底是好还是坏，因为要适应自己不同的这种方式方法。比如说像徐汇区，它的收购量是比较高的，但是它的表现形式呢有所不同，收购两旧一村的这个房子并不能够完全的去解决后续的换新的问题，所以因此呢与城市更新和住房的改善的逻辑啊，这是还是存在一定的偏差，那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问题的解决的方式啊。所以你看每个区不一样，有的呢它可能收购的量比较高，那有的收购的量会比较少，那有的周期要长一点，有的周期要短一点，所以呢他们都有自己的适应自己的这个各区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但是相信呢在这样的一些啊新的这些政策之下呢，也会有更多的人能够去选购到自己心仪的房子，也为其他的城市啊提供了很多的一些借鉴的经验。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关于上海啊他们出台的这个新的政策，也就是在2个月之前啊出台的这样的一批新的啊这个政策，二手收购二手房啊用作于保障性住房的这个保障性租赁住房。那最近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呢，和大家简单的来分享一下。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进广告吧。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内容。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 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明天阴到多云，风力西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1: 盛放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0000，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保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一箱20000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最近的关于
2: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3: 高新区新建设了。
2: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4: 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5: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4: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你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啊。那大家如果说有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已经是为大家开通，大家也可以在线上留言，稍后呢我们也会回复大家提问的一些这个问题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有问题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我们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房产的一些热点的内容。好的，曹老师。
7: 好的，今天呢和大家来聊聊，在我们这个楼市调控政策当中啊，频繁出现了这个住房公积金啊。最近呢，和润研究院统计了29座 GDP 过万亿城市和15座副省级城市的这个公积金的数据。这33座城市2025年住房公积金的这个缴存余额达到了6.18万亿。什么是公积金的缴存余额？简单的就是说，历年缴纳公积金的总额，扣除已经提取部分留在账户里面的这个公积金的这个钱数。它是职工未来买房、装修、租房和其他消费的这么一个后发力啊，是一张常常被忽视的潜在购买力的底牌。
6: 是的，
7: 咱们把这个视角啊，眼光放大到全国啊，公积金年度报告显示呢。2024年全国的公积金缴存余额呢达到了 10.93 万亿。2023年呢这一数据呢是 10.06 万亿。预计2025年全国的这个公积金的这个缴存余额啊也会突破10万亿。其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还有杭州5个城市的缴存余额啊都已经突破了1000亿的大关啊，这是公积金啊归集的主力。2025年啊，这个上海、北京、深圳的这个公积金的这个实缴人数呢高达923万、932万和729万。但是呢33座城市当中有20座城市的这个提取人数占比低于50%。也就是说呢，超过半数的缴存人只缴不用。啊，就是公积金的这个钱数在涨，但动用的这个人数呢相对变少。个贷率啊，就是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啊占这个缴存余额的这么一个比例，这个数据呢也很能说明问题。33座城市的个贷平均值是 76.77% 啊，除了深圳、济南、成都3个地方略有增长，多达30座城市的这个个贷率是呈现一个负增长啊。

为了缓解刚才讲到的这种困境，有效的疏导超过10万亿元的这个沉淀资金，加速流向市场，在这个去年底召开的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呢，就提出要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这是近十年来中央经济会议首次单独点名住房公积金。上层传导的意思也非常明确就是希望呢，用这个数目巨大的公积金的余额，激发潜在的这个市场的购买活力。很快，这个公积金的松绑呢，就成为当前全国各地楼市政策发政策的一个主力。根据这个中指研究院监测的这个数据呢，2026年以来，全国累计出台楼市政策大概呢是160多条，其中涉及公积金的政策就超过60条，出台的频次在各类政策当中居榜首。公积金现在变的是什么呢？变的是更容易取更好用用途呢也比以前要多很多，这个呢为职工的这个购买力呢注入了信心。梳理咱们今年的这个公积金政策，我们就可以发现公积金的发力点呢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提高额度，贷款额度。今年以来呢，超过80座城市提高了公积金贷款额度的上限就是通过提高特定人群特定住房类型上浮比例的方式，大幅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上限。那你像深圳，最高可贷351万；广州最高可贷360万；苏州最高可贷300万；杭州把这个家庭贷款额度提高到180万；成都呢是提高到120万。第二就是什么呢？就是放宽提取限制。厦门呢是优化了提取公积金的支付首付。福州呢是放宽代际互助提取实现，包头实验等地呢把这个提取的范围扩大到缴纳物业费、取暖费、住房维修基金、契税。大连呢是取消了提取的时间限制。第三个呢就是优化贷款条件比如沈阳延长最低首付15%的政策还有就是套数认定宽松期限。武汉呢是取消了存量房公积金贷款比例按房龄分级的规定，多地呢放宽借款人年龄限制到68岁，并加大了对多孩家庭、新市民、年轻人的这个倾斜的力度。第四呢就是扩大应用范围，现在公积金呢不仅可以用来买房、租房，还能用于翻建、大修、自住住房，还有刚才提到的缴纳物业费、暖气费。这是今年以来呢多地在优化公积金提取政策当中很特别的一点就是进一步明确支持城市更新提取。以前的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用途提取这个公积金的额度呢比较低，但是今年更多的城市开始重点支持老旧住房的一个自主更新比如既有住宅更换电梯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何须提取额度呢不超过更换电梯实际的一个分摊数额。大修自住住房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本市老旧危房改造中项目当中个人出资的那部分。明确公积金支持以旧换新，核减贷款次数。其实实事求是的讲呢，当前的这个公积金的优化政策还是有作用的。比如刚刚提到的降低购房门槛是吧，降低购房成本优化资金使用流程，特别是对于不愿意借商业贷款的人群，额度的提高能很大程度上减轻月供的压力。而首付的调整呢又降低了准入门槛，让很多年轻人买房的负担一下就下来了，有助于激发这个买房的这个意愿。的确呢公积金的这个贷款利率目前五年以上呢也就是在2.8左右，这个利率水平和商业贷款的利率是存在的这个利差呢还是很明显的。伴随着额度的提高、首付的下调、支付首付等组合权，使用公积金的这个购房人呢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自筹资金压力和月供的这个负担。尤其是这个商转公范围的扩大，能让早期的高利率的购房者呢每月少还一笔可观的这个资金。这种确定性的成本下降是消除观望情绪、促使成交转化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催化剂。不过从这个现实情况来看呢，当前的这个商贷利率呢也不算是很高，已经也很低了这个呢可能导致公积金的这个利率优势呢在收窄，而且让单

0: 靠这个公积金政策呢，也不足以完全去扭转市场的预期。市场的这个内生动力的修复还需要配合什么呢？还需要配合收入预期，是吧？保交楼的成效，城市更新是不是能够全面展开？哎，这些综合的啊，这些组合拳。但是不管怎么说呢，超过10万亿的这个公积金的缴存余额啊，是楼市基本盘当中最厚实的一块压舱石啊，用好它非常关键。深化公积金制度改革啊，拓宽使用场景，让这笔沉睡的资金变为流动的安居活水啊，不仅呢是保障刚需和改善群体的置业需求，更重要的是呢，给市场传递一份信心。
1: 是的，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关于公积金啊，那目前的这样的一些各地的公积金的新政都会带来哪些楼市的变化。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进广告了。那如果说大家对于公积金这方面啊也有一些自己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或者是其他的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我们的电话呢也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

0: 房子要。
1: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0: 有。
2: 我要32位，两室朝阳。
0: 可以。
1: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0: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3: 哎，我要买房。
4: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呢，继续是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房产的一些问题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进行线上的咨询。稍后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平台上朋友们留言的内容啊。那此刻呢，我们已经是看到平台上有一位朋友拨打进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就先把这位朋友的电话接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喂，你好。喂，
5: 哎，
4: 你好，有什么需要咨询？喂，
5: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有一套房子做了，在前往那个总南音乐湖那个地方，大概就是反正就是104平方。
6: 嗯，
5: 我先转，能就如果是现在是溜的还是出售？价位是现在是多少了？
6: 价位的。你刚刚说什么？东南月湖是吧？
5: 啊，东南月湖，
6: 嗯，
5: 就是对，我是22号楼，就是3楼，
6: 嗯，
5: 就是说大概就是100-104-106平方，
6: 哦，
5: 嗯，做了间嘛，然后我想如果出售好还是留着好？嗯，现在的价位是多少？我也不太清楚。
6: 嗯。
5: 房子你
6: 这
5: 空着，
6: 空着是吧？如果空着的话，自己也不打算去住，啊，你可以给卖掉，可以考虑给卖掉。因为房子上房多长时间了？
5: 上房得几年了吧？
6: 什么？啊？
5: 才上几年？我去年才装好吧，因为就是你们两三间嘛。
6: 啊，那就是才。

0: 两三年。就是说你现在的话呢也不急着用钱，但是这个房子已经上房了。现在你刚刚说你那个装修是你自己装的还是开发商给你装的？
1: 自己装的，就是尖的装的是俺们土地板，就是上面又是装的那个什么石膏线什么的。
0: 花了多少钱？
1: 大概花了6-7万吧。
0: 6-7万。嗯，房子上房2年，那你这个装修时间也不长呗？
1: 不长。
0: 嗯，然后其他呢？比如说地下室啊，这个车库之类的东西都有。
1: 地下室是单个的，它是有房证，也有地下室，我也有车位。
0: 哦，也有车位。
1: 这个都是，它是另算的，不给这个房子绑在一起的。
0: 哦，就是有单独的车位是吧？还有那个。
1: 啊，单独车位，还有地下车库也有，也是单位的。地下车库当时买的是4万多块钱。
0: 哦，
1: 那个车位可能也是几万块钱吧。
0: 行，如果说你这个房子如果说要是已经没有什么用，而你也新装好了，你也不打算去住，那这样的话呢，你现在就两个选择，要么呢就是租，要么就是卖，是吧？
1: 租呢怕搞这些子，
2: 他还是有担心啊。
0: 其实对于新装的房子呢，从房子的这种情况本身来讲呢，我是建议往外卖的，因为你刚装修好，这个时候呢，装修的价值呢是体现的是最充分的，明白吧？哎，人家一看过你的新装，他是愿意多掏钱的。但如果说等了若干年之后，你这个装修，可能你没怎么去住，但是有可能会呢会变得非常落伍，然后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它也会自然的去折损。这个装修的价值呢，折损要比房子折损的要快得多，它几年就基本上就折没了。那你要是在它对这个比较相对比较新的情况下卖的话呢，这个价值呢反而能够体现出来，你可以考虑把它给挂出去去卖了，明白吗？
1: 那是大概能是现在价位我不知道多些了。
0: 您的房子一共几层？你在几层？
1: 一共是10层，对，我在3层。
0: 哦，那您的属于小洋房类的，又有储藏室，又有车位，是吧？你这样，你就打个包吧，你把你的储藏室和你的房子加你的车位一起，你挂个就是40万左右。
1: 那有点太那个，当时买的时候都
0: 我知道你当时买的时候价格呢可能要高一些，但你要是但是你要是高的话卖不掉吧。如果你觉得心疼，你不想亏损，那你就留着住，明白吧？因为现在卖的话呢，因为现在卖的一些相对比较离市中心相对比较远的一些地方，在卖房的时候基本上都这样，你不亏是卖不掉的。
1: 现在他的房价能多少钱呢？
0: 什么房价？
1: 就是要是卖了一批房，
0: 如果说要是单纯卖新房，就是毛坯房这种房，价格现在价格呢基本上也就是3000多，3000左右，知道吧？
1: 是的，
0: 对对对。
1: 他说买的时候是5000吧，6000块钱，6000块钱又想一想的是5000吧。
0: 这个原来的价格就不要再去算它了，
2: 对，
0: 知道吧？
2: 是的，
0: 现在如果想卖，就得随行就市。就说市场上愿意接受多少你就卖多少，除非你不卖，你说我不行我不接受，那你就留着然后往外租。
1: 那我想问一下，然后就是不是如果要是搁的情况下，是不是还能比如说能回收呢？
0: 回收的话呢，这个租期呢可能相对会久一些你只能用什么呢？就只能用出租来弥补一下这个损失，如果确实不想卖，明白吧？
1: 行，
0: 你再考虑一下，好吧？好的，
1: 好，谢谢你啊。
2: 好嘞，感谢您拨打我们的电话，好，再见。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也要结束了，也感谢这位朋友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啊，可能会和心里的预期呢在价格上有一些稍稍的这个变化啊，但是还是像刚才曹老师说的，随行就市啊。好，感谢大家的提问，也感谢曹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和大家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你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3: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明天阴到多云，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提醒大家，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交通单向中断，施工预计到6月30日结束，请有效的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老师们好，我的同学的家长总对他说，你要再不听话就睡马路。我想问，我们小孩对父母的房屋有没有居住权？
3: 小孩子提的问题呢，实际上就是他不属于民法典里面的居住权，就是我们这里面讲的居住权。但是的话，他属于

0: 什么呢？它属于婚姻家庭里面的一个居住的权利。那么根据婚姻家庭编的规定，作为未成年子女，他有权利和父母居住一起。另外一个反过来再说，如果父母真的把他赶到大街上，那构成遗弃了。
1: 嗯，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现场观众有哪些问题。
2: 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我想问一下，有租房合同就等于有居住权吗？谢谢。
3: 有租房合同，你就有居住在这个房子的权利。
1: 嗯，
3: 但是你这个权利呢，在法律上叫承租权。但是你理解的没问题，你有租赁合同，付了租金，你就可以租赁居住在这个房屋里。
1: 嗯，来下一位。
4: 主持人，两位老师好，我想问一下，那个居住权和继承权是谁优先呢？
0: 继承权呢是被继承人死亡之后才发生的，
1: 嗯，
0: 而居住权的话是房屋所有权人生前发生的，
1: 嗯，
0: 因此说呢，在房屋所有权人提前设定了居住权之后，如果这个人去世了，然后居住权还没有到期，这时候肯定是居住权优先。
1: 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金老师来为我们做逐条解读。
0: 民法典的366条到371条有6个法条设定了我们国家的居住权的法律制度。那么民法典规定的居住权的内容主要涉及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关于居住权的性质以及呢居住权的基本的内容。那么民法典的366条规定，居住权是权利人在他人的房屋上所设定的一种占有使用为目的的一种用益物权。那么这个法条里面就告诉我们大家，居住权的性质是用益物权。那么居住权的内容主要是占有和使用。那么居住权是设定在他人的房屋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关于居住权的内容以及呢居住权的性质以及居住权的目的三个方面。那么民法典的367条和368条规定了居住权的设立问题。根据367条的规定，居住权的设立的第一个条件是双方当事人设定一个呢居住权的一个协议，而且367条规定这个居住权合同呢必须是一个书面的一个协议，它不能是口头的。所以说367条规定了居住权人和房屋的所有权人在设定居住权的时候怎么样来签订一个书面的居住权协议，这是居住权设定的其中的一个条件。如果仅仅设定了这样居住权协议，能不能说居住权已经设立了呢？不能。因为按照民法典368条的规定，那么居住权的设立还必须进行居住权登记。那么这种居住权的登记按照法律规定应该到房屋所在地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去办理居住权登记。那么登记之后，这时候居住权人才能够真正的取得他人住宅的居住权。居住权在设定之后，那么居住权人在行使居住权的时候并不是说这个权利呢没有限制。那么369条规定，居住权人只能自己去行使居住权，只能自己去居住。在居住权的限制里面，首先是限制转让，第二个的话呢，居住权也不能够继承。那么我们知道呢，居住权虽然规定的是一种物权，但是这种物权呢相对来讲它比较特殊。那么我们都知道其他的财产权可以继承，但是呢居住权不可以。那么为什么说居住权不可以继承？因为我们居住权制度设定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特定的人的居住的需要，也就是说它是对特定的人来设定的。如果这个人死亡，那么居住权消灭。居住权人在行使居住权的时候，如果违反了这些规定，作为房屋的所有权人，他就有权利解除居住权。同时呢，居住权设定以后呢，对住宅的所有权人也进行了限制。那么法律上规定，如果在某一个住宅上为他人设定了居住权，那么设定居住权的住宅就不能够进行出租。这就是民法典对居住权设定之后对双方当事人的权利的限制。那么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居住权的消灭。根据民法典的370条的规定，居住权的消灭呢有2种情况。那么第一种情况呢，居住权人死亡，居住权消灭。第二种情况，期限届满， 也就是双方当事人在居住权合同里面如果约定了期限，比如说期限是3年，那么期限届满，居住权当然消灭。那么居住权消灭之后，这时候当事人可以去到有关部门办理注销居住权的登记。居住权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涉及到了通过遗嘱而设定的居住权。那么民法典的371条做了规定，说当事人呢通过遗嘱设定的居住权参照本章的有关规定，所以这个条款呢是一个参饮性的条款。那么按照有关条款前面的有关的规定，那么居住权的话呢要进行登记的。这时候呢在司法实践中就会出现问题，如果当事人写了一份遗嘱，在遗嘱里面为第三人设定了居住权，但是呢这个居住权没有登记，没有登记怎么办呢？因为按照民法典继承编的规定，遗嘱生效之后，那么遗嘱的内容只要是合法的，它就发生法律效力。所以说遗嘱设定的居住权即使没有登记，那么按照继承编的有关规定，这种居住权设定的意思表示也是有效的。如果用发展性的眼光来看呢，我们这个居住权的内容还存在呢一定的发展的空间，将来的法律是不是需要将居住权的设定方式和居住权的内容进行进一步的拓展，那么这一点问题呢也值得大家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的思考。好，我们居住权的问题呢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5: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真实案例，
3: 生动故事，
2: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3: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2: 欢迎收听
3: 法律讲堂。
4: 什么是地役权？占用相邻土地接水管灌溉，占地免费吗？通过支付费用获得让大货车通行的权利，以方便建大棚，所享有的就是地役权。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我们为你解读民法典物权编372条至377条，地役权。丁海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于东坤，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5: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民法典物权编的第372条到第377条。说实话，今天啊，我们要为大家解读的呢，这个名词可能大家会有一点陌生。而我们今天要讲的呢，也是物权编第三分编用益物权的第15章，这也是整个这个用益物权这一分编当中的最后一章。那这一章呢，叫做地役权。一听到地役权这三个字呢，恐怕各位观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跟我一样，大家会觉得很陌生。哎，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利呢？那首先呢，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一下地役权到底是什么权。
6: 老张啊，哎，可就碰上你了。
7: 来，跟他商量个事儿啊。哎呀，俺在咱们家地的边上啊，又包了块地。来，看这，看这，看这啊，这是俺们家的地，这是俺新包了那块地啊。村里的灌溉主管道来讲，俺先拉一根管儿，经过俺们家的几个地，到俺们家这个地里头啊，浇地。但是这根管儿啊，多多少少会影响到俺们家这垄地的收成。俺是这么想的，一年呢给咱们家这个补偿个500块钱啊，那就当帮帮忙，合不合适啊？
8: 500
7: 啊，
8: 少了点吧，500
7: 少了点，
8: 600，
7: 那行，600就600啊，6-6打算，那这事就这么锁定了啊。
8: 好，
7: 行，走了啊。
8: 好嘞。
5: 丁老师、于律师，我觉得这个故事啊非常的简单明了，很接地气儿啊。农民老高想要浇灌自家的土地，于是呢他就得接一根水管，可是这个水管想要接上去呢，就必须通过老张家的土地。那好了，要过人家的土地，那多少得给人家一点费用嘛。于是两人约定好了1年600块钱。没想到这样的一个权利啊，就叫做地役权，是这样吗，丁老师？
9: 是的，在农村这个接通过别人地上来接自己的管子啊，浇自己家地，是非常典型的这个地役权的一种情形。那在这个事例当中呢，这个农民老张啊，有偿的把土地提供给老高接这个水管，所以老高就有了一个地役权。
5: 而且我看啊，从这个故事里当中呢，其实我抽象的能分离出跟地役权有两个比较相关的特征。您看，这第一个特征就是跟这个不动产它是有关的哈，跟这个土地或者房子它是有关的。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要通过我的房子或者是我的土地，只要是通过了我这个不动产，哎，那让你得到了方便，是吧？那第三个就是这个方便呀，它不是无偿的，它是有偿的。那我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对不对？
9: 是的，主持人的理解能力非常强。这个故事里边呢，覆盖了这个地役权的主要特征，当然呢还有一个，还有其他更全面的东西。
5: 那接下来呢，咱们来看看这个民法典对地役权是如何理解和规定的。来，丁老师给我们大家讲讲。
9: 民法典的这个地役权的概念是规定的372条第一款，地役权人可以根据合同的约定，利用他人的土地，这个提高自己土地的收益。
4: 地役权是指按照合同约定，在他人的不动产之上设立一定的权利，以提高自己的不动产效益的用益物权。地役权一般涉及两处不动产，一般是土地或者建筑物。地役权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农民老高利用邻居家的土地铺设水管，以便于自家灌溉，这是导水地役权。利用他人土地通行，以便达到自己土地为目的的地役权，叫做通行地役权。
5: 那我们也刚刚呢，通过两位的解答，我们了解了第372条的第一。

0: 款。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丁老师继续给我们解读一下第二款。
1: 372条的第二款实际上就是对两块地的一个定义，就是利用别人土地的地呢叫需役地，就是需要用别人的地，那么供供他人使用的这个地呢就叫供役地啊，它主要是明确了这两个地的一个性质，也就是刚才于律师所讲的这个第二个两块地块的意思。
0: 其实说实话，通过两位的解读，我们发现哦，地役权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是经常能见到的哈。但是呢，为什么要用地役权这个词？这个词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为什么让大家觉得这么陌生呢？
1: 地役权这个词其实历史非常久远，它是从罗马法来的。这个因为罗马法上来讲，这个就已经规定了相邻关系，同时呢也规定了地役权啊，它实际上是对两块这个比较临近的土地之间的利用关系的一种规定。所以在罗马法这个十二铜标法里边啊，就已经规定了城市地役权和这个乡村的地役权啊。城市地役权呢主要包括了立墙权，就是要盖房子、要盖房子，取水权啊等，采光权等等。然后乡村的地役权呢主要是通行和取水啊，主要是这两种权利。然后在此系统上呢，大陆法系呢就整个在从法国民法典开始到德国民法典以及后面的意大利民法典还有日本民法典，全部都对地役权做了一个规定。
0: 那我们也真是通过刚刚您的介绍长了不少的知识。那我们再回到这个今天我们要说的地役权当中啊，那个地役权既然有了这样的一个概念，我接下来就想请问一下两位，到底如何去设立这个地役权呢？于律师。
2: 根据民法典373条的规定呢，地役权是通过双方订立地役权合同的方式设立。
0: 那可是我们看到在第一个案例当中啊，这个老高跟老张他们就是一个口头约定，同样是地役权，为什么有的可以口头，有的可以合同呢？
2: 这个是这样，设立地役权呢，从法律上来讲，它是要事法律行为，它必须通过书面合同的形式来设立。根据民法典的表述来看呢，他用的是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地役权合同。那么在老高和老张的这个案例当中呢，他只是个口头约定，所以根据民法典373条的规定，他们之间的地役权并没有设立。
3: 地役权的设立需要通过书面形式，需役地人和公役地人需要签署地役权合同。按照民法典373条的规定，地役权合同需要具备如下要求：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和住所；二、公役地和需役地的位置；三、利用目的和方法；四、地役权期限；五、费用及其支付方式；六、解决争议的方法。设立地役权需要通过签署合同的方式，那么当事人是否要到登记机关登记备案，设立地役权的行为才算是有效呢？
0: 刚才说到了，这个地役权呢，通常都是跟这个不动产是有关的，是吧？而且说也需要通过合同来进行设立。那一说到不动产，我们经常看《民法典通解通读》的观众朋友跟我一样，立刻就想到我们国家不动产一定要去这个登记的哈。那像地役权当中和这个合同要想成立，是不是当中的这些不动产也要去相关部门进行登记呢？
1: 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374条的规定啊，其实就是地役权的这个设立啊，是从合同生效的时候就已经设立了。它是可以去登记，可以不登记，所以说它用的是可以。那么，但是呢，就是经过登记的和不经过登记的呢，它的效力范围不太一样。啊，经过登记的呢，可以是个绝对效力，就是可以对抗任何人；未经登记的呢，不可以对抗善意第三人。
0: 明白了。那咱们接下来再看第375条。
2: 第375条呢，主要规定的是公役地权利人的义务。地役权它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利用其中的一个不动产以提高另一个不动产的效益，那么这必然就会对另一个不动产产生一定的限制，这个限制就是公役地权利人的主要义务。那么根据民法典375条的规定呢，这样的义务可以归纳为8个字。对，允许利用，不得妨害。怎么讲呢？就是说公役地权利人要允许这个地役权人使用利用自己的不动产，而且不得妨害地役权人这个行使地役权。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十六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因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明天阴到多云，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 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三千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

0: 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3: 让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
4: 我们各位说，人家是个优质青年。接下来介绍一下我自己的情况啊，我和我的女朋友谈了5年恋爱，最后还是没成，人家嫌我们家穷。于是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奋发图强，我坚持不懈的努力。如今我呢在市区有了2套房，开着1辆20多万的车，也有了一份相当稳定的工作。而我那个前女友呢，还是和以前差不多，也没能找到有钱的对象。我跟大家说啊，我在这儿不是要炫耀我有多厉害，我只是想坦诚地告诉大家一件事，那就是财钱有的时候真是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的。接下来请听微小说他的决定。
5: 他一直在两个男人之间犹豫徘徊，而就在那个新年夜，他终于下定决心，给这两个男人各自发了一条微信。微信的内容是这样的：6点先来 CBD 接我下班的，我就和他在一起。接到这条微信之后，高富帅开心地笑了。而有志青年虽然知道自己希望渺茫，但还是早早地骑上共享单车出门了。就这样，在6点整的时候，高富帅还在二环上堵车，而那个有志青年骑着共享单车进入 CBD 之后就迷路了。
4: 我不问你不说，
6: 这是距离。
4: 我问了你不说，
6: 这是隔阂。
4: 我问了你说了，
6: 这叫信任。
4: 你不说我也不问，
6: 这叫默契。
4: 我没问你就说了，
6: 这是依赖。
4: 所以说有距离不用刻意拉近，
6: 得慢慢来。
4: 每天的欢乐正前方你们准点播了，
6: 这叫纪律。
4: 您准点听了，
6: 这叫交情。
7: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8: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7: 有话则长，
8: 无话则短。
7: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节目一开始的说长道短，米夏刘笑再给您讲一故事啊。话说我们这节目这小专栏呢也有些年头啊，每次我们小专栏里头一讲有关自恋问题的故事的时候，那收音机前很多老听众就立刻能知道我们马上要说的就是我们那个小编辑啊，有点自恋的营养同学啊。他那个自恋吧，照我们来看那就是一种病，那简直就是一种炎症，就几乎治起来相当困难。
6: 我们都劝了多少回了，小姑娘家家的要谦虚谨慎，起码得正确面对现实吧，就我们这么苦口婆心的说压根就没用。
4: 不过最近好像风向突然变我们那个非常自恋的编辑莹莹的这个自恋的毛病吧居然见好了。我们几个人都相当纳闷，以为春暖花开了以后他自我修复了。
6: 后来了解了一下情况，我们才知道这主要是因为莹莹妈亲自下手了。
4: 因势利导。
6: 话说我们莹莹自恋这个毛病我们在节目里已经说了好多回了，可是他就是不改。
4: 其实照我个人的看法啊，像这样的年轻人都坏毛病那就不能惯着，

0: 我们一直到现在为止都忍着他，主要是碍于面子不好强说。但是我们编辑莹莹他妈妈那是一个非常耿直的人，都看自己闺女看了这么多年，最近是有点看不过去了，就想找个机会好好收拾收拾他。
1: 话说上个星期天，莹莹和他妈一块到外头逛街，这春暖花开的，街上全是漂亮的姑娘，一个比一个养眼。
0: 当时我们那个有点自恋的编辑莹莹同学心里头吧有点不忿儿哈，故意大声跟他妈妈说道：
2: 妈妈妈，你看那边那个女的妆化的跟妖精似的，哎妈，我跟你说她肯定是开了眼角了，双眼皮不知道是哪儿拿的，一点都不自然。
0: 莹莹的妈妈吧早就习惯我们的编辑莹莹在她跟前这么说话，就是那种特别自恋外加特别嫉妒心强的女孩，当时呢也没理她，一声不吭的就这么往前走，走着走着呢，自然而然的就溜达到了秀水街门口。莹莹妈停下身来跟莹莹非常认真的说了句话：
1: 我说啊，一会儿进去之后呢，你别说话，你也别到处乱看，你知道不？你就尽量吧，那目光呆滞一点啊。
0: 莹莹这还是头一回听她自个儿亲妈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当时相当不解，于是就问道：
2: 妈，你让我这样是干嘛呀？
0: 莹莹妈一看莹莹没理解，又掰开了揉碎了，给自己亲闺女吧，好好的讲了一下她的思路。
1: 哎呀，你也不是不知道，秀水这个地方水多深呢。不过不要紧，就看你现在这长相吧，你稍微装装啥，人家卖东西的肯定能够同情咱娘俩呀，说不定能给便宜点呢。
3: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性格非常热情的人，平常就喜欢交朋友，最近我又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哎，我个人感觉我跟这个新认识的朋友简直是太聊得来了，哎，打个比方来说，就昨天啊，我跟他一起吃晚饭聊天，我们两个就这么坐在那里愣是聊了4个多小时，他还没有起身去买单的意思。不瞒各位说，本人呢是哈儿坝一民，家里自从有了小宝贝儿之后，有很多的感慨，个人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很多，在这里也想和更多哈儿坝一起交流一下。作为我个人的体会，我感觉自从我们家的宝贝儿子上了幼儿园之后，我个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就变成了业余时间不是在做手工，就是在去买做手工用的材料的路上，你们是不是也有同感呢？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始终交通广播 FM103.3。
5: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6: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5: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
3: 本人是一个公司白领，已婚青年啊，在这里呢要和大家一起聊到一个非常时尚的话题，那就是微信运动。哎，不瞒各位说，自从我给我太太推荐了微信运动之后，我太太就立刻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她每天都会非常关注自己在微信好友里面的排名，而为了使自己的排名特别特别的靠前，他已经坚持每天早上起来定好闹钟，然后强行让我起床之后带着他的手机进行晨跑。不瞒各位说啊，本人是个优质青年，虽然生活工作压力都很大，但是我最近竟然爱上了做饭，虽然在我看来有些耽误时间，但是我就是喜欢那种认真备料、精心调配、煎炒烹炸之后却做出了一坨屎的感觉，这就特别特别像我的人生。
4: 经典对白，
7: 好戏连台，
4: 一问一答，
7: 浮想联翩，
4: 这里是不按问答。
1: 话说这天，在文艺气息很浓的豆瓣论坛里，突然有一个谦谦学子向大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3: 不好意思打搅各位啊，主要是因为本人一直都有一个困惑啊，那就是时至今日，事到如今，已经步入了社会的你们，还会相信天道酬勤这四个字吗？
1: 看到这么执着的问题，豆瓣网友赶紧开导他。
0: 哎呀，我说这位朋友啊，你问的这个问题好啊，我跟你这么说吧啊，在上学的时候呢，我们都相信天道酬勤，可是工作了之后呢，我们都慢慢的转变了思路，现在我们同意都开始天道酬富了。
1: 他说这天在一个知识问答类的网站里，一哥们儿特愤怒地向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
0: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我这个人啊，天生长得就是这副模样，所以一旦遇到了一些工作压力之后呢，表现出来的就是面色不太好看，而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公司里就有那么一些讨厌的人总会问我一个问题，哎，你怎么总是一脸便秘的样子呢？哎，我就非常的生气，我就想问问大家，如果他们说这样的话，我该如何反驳呢？
1: 这个知识问答类网站里，一个知识渊博的网友回答了这个问题。
0: 哎呀，这个事情好反驳，如果有人在问你呀，你怎么一脸便秘的样子呀，你就立刻问他，你说你经常在便秘的时候照镜子是吧？
1: 他说这一天在一知识问答类的网站，一个用户向大家提出了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0: 朋友们啊，我记得啊，我妈妈一直跟我说过一句话，说找对象的时候呢，不能只看别人的外表，你们说我妈妈说的这句话有道理吗？
1: 不愧是知识问答类的网站，一个很有知识的哥们儿立刻回答了他。
0: 你妈妈说的太对了啊，我跟你说，以后找对象绝对不能只看别人的外表，同时也要看看自己的外表，晓得了吗？
1: 笑咖正传一，恍然大悟。
3: 本身是个有志青年，在学校的时候费了好大力气才找到了一个女朋友，毕业了之后两个人发展的还行，就在昨天，我和我女朋友来到了他们家的门口，马上就要和他一起去见他的家长了，我心情万分激动又特别的紧张，于是我向我的女朋友说道，你看咱们都交往了这么久了，今天就要去见你家长了，我要向你坦白一件事，那就是其实当年啊，在学校的时候是我花了50块钱啊，收买了门卫保安大爷，让他对进门的小花登记留电话，结果呢不知道为什么阴差阳错，这门卫保安大爷他把电话给写错了，我呢一直以为你就是小花呢，可后来通过了解之后，我竟渐渐喜欢上了你，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这都是实话呀。没想到我的女朋友听完了我这一番发自肺腑的坦诚的表白之后，她一把就抱住了我，然后呢非常淡定地对我说道，
2: 你这是说什么呢？我跟你说，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了，一会儿见到我爸你可别一口一个保安的叫了，行吗？

0: 小咖正传二，误会。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昨天公司开会，我正好坐在我们老板对面，我们老板在那儿讲了，唾沫横飞。老板刚讲完话，一眼就看见我了，于是问我对他讲的话有什么看法。我刚要开口，可是我感觉我嘴里恰好有一根头发，于是我就对着我们老板推了几下，然后老板就退后了一步，对我说：“
2: 有人如果对我刚才讲的话有意见的话呢，可以直说啊。”
1: 其实我是没意见的，可是我感觉我嘴里的头发还在，于是我又轻轻地呸了一下。没有想到我们老板接下来宣布道：“
2: 散会，现在就散会，你们后面的人现在立刻给我滚，你留下。”

0: 绕开正传三，安慰。
1: 本人是个有志青年，就在昨天，我一个大学女同学，也是一直以来我心目当中的女神，她离婚了，找我来诉苦。她一边哭着一边对我说，说她现在再也不相信爱情了。当时听到她说这样的话，我非常的同情她，于是我满怀热情地对我心中的女神说道，我说千万不要说这样的话呀，要不干脆我们在一起得了。可是没成想，听到我这么说之后，他哭得更厉害了，一边哭还一边对我说什么，现在连友情都不能相信了。你说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呀？

0: 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

0: 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0: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0: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0: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4点整。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因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明天阴到多云，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下面重点关注施工方面，富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交通单向中断，施工预计到6月30日结束，请有效的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豫东露天电影院。豫东是一位少有的宝藏音乐人，即便在最活跃的时期，为人也十分低调，若干年后更归隐，消失在大众视野。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娃娃金志娟，好小子。

好小子来自娃娃金志娟，一首自带童年 BGM 的经典老歌，娃娃演唱的好小子，节奏轻快，志气满满，年少有担当，少年存侠义，听完瞬间梦回无忧无虑的儿时岁月。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 Pretty Woman 风月俏佳人，来自 Roy Orbison。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谢谢你曾经爱我，潘越云。潘越云的歌声像一杯温茶，抚平心底的褶皱。谢谢你曾经爱我，简单的七个字，却是多少人藏在心底的话。感谢遇见，感谢陪伴，即使结局遗憾，也依然心怀感恩。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曼，继续为你送出张学友《离人》。

0: 向明天。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
1: 离人，来自张学友。静静的钢琴声伴着张学友的浓厚低沉的词音，听来心情静止如水，就像打开了一坛陈酿多年的老酒，醇香弥漫，一点点渗透进人的心神，让我们沉浸在歌曲所营造的忧郁氛围中无法自拔。我是小曼，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完美的一天，来自孙燕姿。

0: 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明天阴到多云，风力西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胆小鬼，来自梁咏琪。无论在哪里，每当梁咏琪唱响这首《胆小鬼》，似乎都有新意在里面，让人感受到一个女人最好的状态。每天化个淡妆，穿上自己喜欢的衣服，有事做，有人爱，有所期待，该努力努力，该休息休息，努力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我是小曼，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 Something Stupid， 那些傻话，来自 Robbie Williams Nicole Kidman。 I know

Something Stupid， 那些傻话，来自 Robbie Williams、 Nicole Kidman。 你有没有过在喜欢的人面前突然就变得笨嘴拙舌，说出一些傻话的经历啊？ Robbie Williams 和 Nicole Kidman 就像两个可爱的傻瓜，在歌里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那些让人忍俊不禁的蠢话，可就是这些傻话呀，却满满的都是爱呢。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咸鱼，来自五月天。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穿白云。
1: 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三千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三千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辨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

0: 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5: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明天阴到多云，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筋，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下面重点关注施工方面，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交通单向中断，施工预计到6月30日结束，请有效的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8: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9: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0: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9: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

0: 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警官说交规。警官说交规呢，是徐州交通广播与徐州交警联合重点打造的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车管专家。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徐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兵，我们先把张警官请进直播间。张警官你好。
1: 哎，司长你好，大家上午好。
0: 张警官，那近期呢有部分驾驶员朋友咨询的一些问题，我们请您来给大家聊一聊。这位朋友想咨询一下，说能在徐州恢复因超过有效期一年被注销的这个原籍是合肥的驾驶证吗？
1: 是可以的啊。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在第79条呢就规定，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车管所呢应当注销其机动车驾驶证啊。那么其中第八项呢，就是超过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一年以上啊，但你没有换证的，那么有第一款第八项这个情形被注销机动车驾驶证，只要是未超过2年的机动车驾驶人，你可以参加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一个相关知识的考试，合格以后就可以恢复你这个驾驶资格。那申请人呢，你可以向咱们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是核发地以外的车管所都可以进行申请啊，所以就你这个虽然是合肥的，在咱们徐州同样也是可以的。
0: 嗯，好，那继续来关注到这朋友咨询说，我是参加了这个 C1 的科目二考试，2次没通过，换成 C2 之后还能考几次呢？
1: 那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咱们科目二考试的预约次数是不能够超过5次的啊。那么这个情况下呢，你已经考过2次了，那你还可以再预约3次考试。那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在第47条呢有规定，在学习驾驶证明有效期内，科目二和科目3道路驾驶技能考试预约考试的次数分别都不能够超过5次。那么如果你到第5次你考试还不合格的话，那你原来已经考试这些项目啊就会作废了。
0: 好，再来关注到这位朋友咨询说，驾驶人考试期间如何变更预留的手机号码？还有就是呢，预约成功的驾驶人考试无法准时参加，该如何取消呢？
1: 报名的时候呢，咱们预留的手机号码如果与你实际使用的手机号码不一致，导致你没有办法进行预约考试，考生呢，咱们可以按照下面这个步骤呢进行操作一下。你首先登录交管12123这个 APP， 点击右下角有个我的，你选择我的信息。然后手机号码你进行修改手机号码，将你原手机号码停用啊，那个无法接收短信呢，你可以通过比如说人脸识别啊等方式来进行修改。预约成功的这种驾驶人考试无法准时进行参加的应该如何取消呢？那咱们在考试日期的前一天之前就前一天你需要取消考试的，可以通过咱们12123这个 APP 来就可以进行办理的。那么考试如果你到当天这个时候是就没有办法进行取消考试了，只能提前一天，当天是无法取消的。
0: 嗯，好，接下来关注到这位朋友说想问一下啊，这个驾驶人考试期间这个手机号是怎么样去变更可能换手机号了。还有就是预约成功的这个驾驶人考试没有办法及时参加了，怎么去取消呢？这个
1: 那么刚才给大家讲过了那么如果咱们要是需要改你的这个手机号码呢，直接通过咱们交管12123这个 APP， 你在这个我的信息当中把这个手机号码进行改一下就可以了。那如果你要是预约成功那你需要比如我有事儿啊，我今天没我可能明天没法考试了，那大家一定要记住提前一天你至少要提前一天来进行取消这个考试。如果你要当天你说我有事儿，我考不了了，当天是取消不了的那这样的话会占用你一次预约的机会。那5次的话你要是没去考就相当于就是你没过，那你就白白浪费掉一次机会，总共有5次机会。所以大家还是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尽可能的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如果没有时间，一定记住至少提前一天来进行取消咱们这个考试。
0: 张警官，再来关注这位朋友说，驾驶人的体检信息能保存多久？该换领长期驾驶证了这位朋友说，我该怎么换呢？
1: 那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呢，在第85条呢，它其实也规定了，就是身体条件 证明啊，自你出具之日起啊，六个月内有效。比如说你到这个咱们这个医院去体检完以后，它六个月之内都是有效的。那关于如何换领长期驾驶证呢？那其实按照咱们相关法律规定啊，这个机动车驾驶人在机动车驾驶证六年有效期内，那如果你每个计分周期都没有计满12分，那就会给你换发一个10年的有效期的一个机动车驾驶证。然后你这个在机动车驾驶证10年有效期内，然后你每个计分周期都没有计满12分的话呢，等你10年期届满，就会给你换发一个长期有效的机动车驾驶证啊，就不用再到期换证了。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到这朋友咨询说，我的私家车更换了跟之前式样不一样的保险杠，想问一下张警官还要备案吗？
1: 需要的啊，根据咱们机动车登记规定呢，在第23条啊规定了，已经注册登记的机动车，如果你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在信息或者是事项变更以后30日内向登记地的城管所申请一个变更备案。像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啊，在不改变车身主体结构的并且能够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呢，你比如你加装一个行李架、车内行李架，或者换装不同样式的一些散热器的面罩、保险杠、轮毂的啊，那么属于换装轮毂的，不得改变轮胎的规格啊，这一点大家要记住。
0: 好，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警官说交规。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始终交通广播 FM 103.3，
1: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0: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6: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咱们聚焦怎样的安全出行提示呢？请听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7: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探讨一个案例呢，是如何正确的过马路啊。那么首先呢，就是咱们还要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如果你此刻如果步行在路上啊，这个斑马线有点远啊，但是呢你又要过马路，这个时候你是会选择啊绕远路从斑马线过，还是说啊你就直接就近从马路中间直接就横穿过去？
6: 嗯。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啊！今天这起和过马路有关的案例属于怎样的情形呢？也请正在驾车的各位呢不要分心驾驶啊！我们和张兵警官跟大家详细的语言重现一下关键的细节。张警官，那从当时监控来看呢，行人选择过马路的方式和你刚刚啊这个选项有相同也有不同。这名行人不仅是横穿马路，而且呢他还是横跨翻越隔离护栏。那说到这儿，大家听着肯定震惊了，这什么人？这是硬隔离都隔不住，你违法吗？
7: 嗯，那么当时呢，这个行人呢，他是一个阿姨啊。那么过马路的方式呢，确实让人意想不到啊。你说年龄挺大了啊，身脚也不是很利索。但当时从那个监控当中啊，可以清晰的看到呢，就当时这个事发路段呢是呈一个东西走向，路中央呢是有交通隔离护栏分隔啊上下这个行车道的。那么周围的标志标志呢也非常的齐全，附近呢其实也是有人行横道线的。
6: 而且呢，这还离行人并不远。那为什么这位阿姨她不走斑马线，反而选择翻越护栏呢？咱请张警官给大家详细说说，当时这阿姨怎么翻越护栏横过马路的呢？
7: 好，那么当时事发时间呢是在中午12:30钟左右啊。当时一个阿姨呢，她就从南侧的人行道向人行道板呢，她下来以后呢，她就站在这个非机动车道这个车道线处呢进行等待。此时呢，有两辆电动自行车啊，从东向西朝他驶来。那么第一辆电动自行车的这个骑行人啊，看到他以后呢，就明显有了一点加速啊，车头打了一点方向，从他身后就绕过去了。那么等到确认啊，不用给这个两辆电动车让路以后呢，这个阿姨呢，他就迈开脚步往前走了。那还没等到第二辆电动自行车啊，开到他出发点的那个位置的时候呢，这个阿姨呢，已经走过了中间的机动车道。这个时候呢，有一辆银色的小轿车啊，由西向东从中间车道驶过来。那么距离这个阿姨大概有5米左右的一个距离啊。从监控当中可以看到，仅用了啊13秒钟，这个当时这个阿姨呢，她就从路南侧走到了路中间，可能是为了防止这个阿姨突然冲出来。当时那个银色小汽车啊，就明显从车道的正中间就偏了一点方向，向右侧让了一点位置啊。那么就在这个小汽车开到这个阿姨所站的位置的时候呢，啊，这个阿姨她的左脚啊就踩上了这个护栏的底部，顺势右脚抬起跨过了这个护栏。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银色小汽车啊就已经开过去了啊，但是后方呢依然是有车辆的源源不断的驶过来。这个阿姨的右脚落下，踩在护栏的底部，背过身啊，面朝南抬起左脚，一套动作也是啊丝滑又连贯啊。等到左脚落地，刚好身体转过来面朝北侧，他停顿了一下。这个时候呢，有两辆 SUV 啊从西向东在中间车道驶过来啊，黑色的 SUV 呢打着转灯啊，在从中间车道慢慢的偏到了最右侧的这个车道。 那明显呢是在慢慢的减速靠近。那么这个当这个 SUV 呢看到这个当这个阿姨呢还没有动作啊，他就正常驶离了。那么就在这个 SUV 越过他的时候呢，这阿姨开始又往前走了。那么他刚走到最南侧车道的中间的时候呢，有一辆黑色的 SUV 呢停下来了啊。当这个阿姨走到第一车道中心虚线处的位置呢，这个黑色 SUV 呢又开始慢慢的往后倒车。那么从监控当中可以看到呢，这个黑色 SUV 呢也没有把住方向啊，直线倒车，它稍微带了一点方向啊，车尾朝着东北方向有一点小角度。那么此时这个黑色 SUV 呢距离这个阿姨呢大概也就三米左右的距离，但是这个阿姨呢丝毫没有注意到危险正在靠近啊，低着头啊一个劲儿在往前走。那么就在黑色 SUV 的右后轮已经压到这个道路的北半幅机飞隔离标志的时候呢，哎，这个时候呢这个阿姨也正好走到这个非机动车道上面。哎，这个时候这两方啊就发生了一个碰撞。
6: 嗯，此刻的朋友评论说，这阿姨身手如此矫健，干嘛非要横穿马路呢？啊，有朋友说，刚才警官的细节描述可以感受到，事发之前虽然是违法过马路，但是还是左右观察的，怎么就没发现突然倒车的轿车呢？还有朋友说，越野车怎么回事？这大马路上怎么就突然倒车了呢？啊，咱们来看一下这个事故的后果。就虽然当时黑色越野车倒车，老人处在车尾的全盲军灯，但是呢，监控当中也可以看到，事发瞬间越野车驾驶人一脚就刹停了。那这个老人伤势怎么样呢？你们严重吗？
7: 那非常不幸啊。那么虽然这个驾驶人刹车及时，但是碰撞发生的时候呢，被撞这个阿姨呢，她当时是后脑勺着地的。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后脑勺受伤是非常致命的一个伤害，所以这个阿姨呢，虽然被第一时间也送往医院进行抢救了，但是呢，还是由于伤势过重，加上呢她是头部受伤，最终呢因为颅脑损伤抢救无效死亡了。
6: 天哪，那这个因为最简单的过马路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让人非常的痛心和意外啊。关注到这起事故的朋友们，你们又作何评论呢？张警官，咱们说到这儿啊，回到一开始，就很多朋友都反复质疑的问题，斑马线近在眼前，阿姨身手这么矫健，怎么就放弃行人的生命保障线，非得去翻越护栏，自寻危险呢？很可惜啊，因为这位阿姨已经离世了啊，真相呢我们也无从知晓了。但是说到横穿马路翻越护栏，此刻看到不少朋友也在说，就在路上也看到过啊。张警官，那从您一线执法经验来看，就现在这样的行人还多吗？为什么非得选择玩命的方式去过马路呢？
7: 其实咱们城区啊每天都会发生不少因为这个行人横穿马路啊导致一些交通事故，有呢啊是不加观察突然就从斑马线就冲过马路，有呢是仔细观察以后呢又从道路中间就像这个阿姨一样去翻越护栏去横过这个道路还是会令人非常惋惜的。那么询问这些当事人以后呢，他们都是觉得这个斑马线设置的不合自己的心意，还是横穿马路更快捷，就想省那一点点时间。那其实呢这是很多人从这个中间横过马路他都一样的想法就是因为觉得哎呀斑马线太远了，我还走那么长距离，我不如直接横穿比较方便，我还能省点时间。那么这种侥幸的认为呢只是看好过往的车辆才觉着哎，我就可以安全过马路了，殊不知呢其实危险还是在身边的。那最讽刺的是呢，那大家都注意看呢，就是咱们护栏每隔一段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这个交通安全的标语就从当时这个监控的视角看呢也能够看到这个有个标语就是护栏保安全翻越最危险，但是这个阿姨她却置若罔然最终酿成了大祸，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说过马路走斑马线，这个是一个耳熟能详的一个歌谣，其实小朋友大家都知道但都总会有一些人呢，为了贪图一时的方便，从马路中间呢进行横穿。那么人行横道线的设置都是我们交管部门经过实地考察测算过的，那么有设置的一个合理性，可以做到警示过往车辆注意减速的这样一个提醒作用为的就是咱们行人那个过街安全。那你横穿马路就是把你自己的性命交在了别人的手上你千万不要觉着哎，我不就是过个马路嘛，对吧，我又没走多远，你走斑马线天桥你觉着哎呦，我得绕一大圈等等，这个想法你只想可能就是就图个省时省力，但这是非常危险的你的权利也是得不到保障的。所以说呢在这里还是提醒大家这个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或者呢咱们寻找就近的一些过街设施，千万千万呢不要去随意的去横穿道路。
6: 嗯， 那其实说到底啊，还是对于这个横穿马路危险的不重视，或者说是漠视，最后呢，这个漠视的代价是相当惨重，无可挽回。咱们再换个视角看事故另外一方，倒车的越野车驾驶人，此刻有不少朋友就说啊，这开得好好的，怎么就突然倒车呢？这大中午的，他是喝多了还是怎么回事了？
7: 那民警在现场呢，也给这个汽车驾驶人呢做了酒精的呼吸检测啊，结果呢是零啊，说明呢，就是这次事故啊发生和驾驶员饮酒是没有关系的啊。同时呢，在做笔录的时候呢，驾驶员也说呢，就是他也没有当时去开车去玩手机啊、吸烟等一些影响安全驾驶的行为啊，因此呢，也排除了像分心驾驶对于驾驶员的一个影响。
6: 嗯，神志清醒，专心驾驶，那干嘛倒车呢？啊，还有朋友就说观察很仔细，发现事发地点有个小岔路，这难道是驾驶人开过了想倒车找补吗？
7: 嗯，那么其实当时这个道路的两侧呢是有一些小的道路的开口，那如果比如说你要不熟悉路况啊，就容易开错路。当时这个汽车驾驶人就说了啊，他当时驾车呢从这条路开过来，一路就是一直跟着导航在看到底需要在哪里拐弯，所以他开的也不快，就怕开过了啊，上慢慢开，导航呢还没反应过来，这个导航就开始叫他要掉头了。但是呢，他又不想去前面绕一大圈，就想着呢在路边倒一倒车，拐进去就行了。没想到，哎，这一倒车不要紧，把人给撞了。
6: 那张警官，从这个守法的角度哈，咱们之前说总是警示车友们，高速公路上一旦错过出口，原地倒车属于严重交通法行为。那么市区道路上倒车，这是违法的吗？
7: 那根据咱们道交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规定呢，机动车倒车的时候，应当查明车后的情况，确认安全以后才能倒车，不能够在铁路道口、交叉路口、单行路、桥梁、急弯、陡坡或者是隧道当中倒车。那和高速公路倒车一样，你在市区倒车啊，你也要分场，也要分场合的。那你像在这个时候，你在这个路段上啊，你直接停下来直接倒车，那这肯定属于违法行为啊。有的朋友可能还要说，那有的地方前方路口掉头的啊，比原地倒车那我麻烦多了，我得跑那么远啊。那其实咱们行车的原则呢，就是安全记得永远是比麻烦来的更重要。我们当时呢，就当这个接警的民警啊，在把这个阿姨送到医院以后呢，就也对这个倒车的驾驶人，处以了200元罚款，加重记一分的这个处罚。
6: 嗯，咱撇开违法问题啊，看到此刻有朋友质疑说，倒车前你不观察后方的车况路况吗？没有倒车影像或者雷达吗？那这个驾驶人又作何解释呢？
7: 当这个驾驶人呢，他说呢，他从始至终啊都没有发现这个阿姨啊，倒车前他觉得他还特意看了左右后视镜。确认没有人才倒着车啊，但他没有看车上的一个全息影像啊，都不知道这个阿姨呢什么时候出现的，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撞上人，车上呢也没有啊，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很特明显的一个碰撞的痕迹。
6: 嗯，那这个光看左右后视镜肯定是不够的，还得看车内的中间后视镜啊。
7: 是的，那所以呢，就是从这个汽车驾驶人来讲啊，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当时这个阿姨正好走进了她的一个车尾部的这个盲区位置，你光从这个左右后视镜啊，你正好发现不了她啊，那你可能你看中间的咱们那个车中间的那个后视镜啊，你能发现她，但她就是因为忽略这一点啊，导致啊没有发现这个阿姨啊，贸然进行倒车啊，把人给撞倒了。那其实说到这个汽车盲区呢，其实大多我们以前讲的话是一些大货车啊，包括一些大客车啊，那这里还是要提醒咱们广大听众朋友们，包括我们经常所开的私家车、这些小型汽车，它这个盲区啊，也是需要我们要重视的。
6: 嗯，那以这起事故为例，私家车的盲区也可以致命，具体的盲区有哪些呢？
7: 是的，那么当汽车啊，你看开始倒车的时候，这个阿姨呢，当时正好处在汽车的挨住左后侧的这个盲区位置，驾驶员那个时候呢，他就很难发现。那么等到这个阿姨走到车辆的正后方时呢，和车呢又贴得比较紧啊，又处在正后方的这个盲区位置，再加上呢那个汽车驾驶人呢，他没有看倒车影像，所以他就压根没发现这个阿姨的存在。那么再加上这个案例当中呢，这个车是一个 SUV， 那么本身它的盲区范围就比咱们平时那种小汽车啊一更大一点啊，因此呢你就需要更加注意安全。那咱们交管部门我们在宣传的时候呢，也经常提到这个车辆盲区 啊，经过测试的这个 SUV 试验盲区下呢，我们最多哎可以藏进去93个孩子啊，你在车上你发现不了他。
6: 这越野车的视野盲区可以占下93个孩子，难以置信啊。
7: 是的，那么所以说如此庞大的一个数字啊，可以见到呢，就这个越野车的盲区还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啊。那么咱们广大的司机朋友呢，就如何进行避免呢？这里呢给大家再画画重点啊。那么首先我们上车前，你要先检查车身周边的一些情况，是否有些障碍物呀，以及车身以及障碍物的一个距离。开车的时候呢，咱们多伸头观望一下四周，不要说我只看前方。那很多新手司机朋友呢，啊，这个拿到就握到方向盘以后呢，会很紧张啊，只看前面的路，忽视了两侧。那么这种情况只会加大盲区对于行车的一个危险系数。你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坐姿，扩大一下视野，将盲区的范围呢尽量缩小一点。啊，我们在转弯的时候呀、倒车的时候啊，包括停车的时候，速度一定要慢，脚放在刹车上面，提高注意力，观察周围的情况。必要的时候呢，下车可以看清楚情况以后，你再继续下一步动作。啊，那么如果转弯的时候挨住挡住了视线，扭头啊，可以避过咱们的盲区。如果要变线啊、变道，除了看外侧后视镜，也要扭头看看车辆侧面有没有一些车辆啊或者人员靠近。行车期间呢，保持一个车距安全的车距，尤其是在超车、会车、变道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好一个啊安全车距，并且正确使用好你的车灯，确保安全以后呢。咱们再通过，尤其要远离一些大型的车辆啊，不要长时间的去跟随啊，或者是并列行驶。另外呢，现在的汽车很多都有这个倒车影像了啊，我们也可以合理的去利用这种科技的力量啊。就像本次这个案例当中，如果这个汽车驾驶人看了一眼倒车的一个360影像，发现车后方的雷达啊，那就完全是能够看到这个行人经过的，就能够避免这次事故的发生，也就不会有这个悲剧发生。
6: 嗯。那么咱们再来看到啊，事故的发生啊，其实呢不纯粹是意外，更有对于过街安全以及倒车安全的这种漠视。通过刚张警官的分析明确啊，事故双方都有明确过错。这阿姨呢是横过马路翻越护栏，越野车是违规倒车，疏于盲区观察，发生了亡人悲剧。那交警部门如何定责呢？
7: 那咱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双方的一个过错行为啊。先来看这个行人，行人他在案发的时候呢，从道路中间横过道路，没有走人行横道，而且呢还有跨越道路隔离设施这种行为，那很明显就违反咱们道交法第62条和63条的规定。那么再来看这个汽车驾驶人呢，他在事发地点啊，在道路上直接倒车啊，显然没有去查明车祸的情况，也没有在确认安全以后再倒车，那他就违反咱们道交法第57条的规定。那么经过呢，我们进行认定呢，就认为双方的违法行为均导致了这次事故的发生，且所起到的作用和过错严重程度呢基本相当，啊，应当分别承担这起事故的一个同等责任。那再一次提醒咱们广大听众和车友朋友们啊，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或是过街天桥，那么有人行信号灯的路口呢，咱们要遵守信号灯的通行规则。那么人行信号灯也是红灯的时候呢，咱们走斑马线过马路呢也是危险行为，所以不要去闯红灯。啊，千万不要觉着，哎，我是行人，你汽车就该礼让我。那作为行人，我们也要去遵守路权和其他的一些相关法律规定。那今天这一个驾驶人呢，其实他也是给我们广大车友朋友们也提了一个醒，千万不要去忽视自己车辆的盲区，充分利用好我们的车内反光镜、后视镜以及车上的一些倒车影像，全方位的对你自己车上的一个进行一个掌握啊，把安全握在我们自己手中。那今天其实这两个当事人啊，都是为了图一时方便，就酿成了这起事故的发生，所以说我们还希望听众朋友们要以他们为鉴，把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
6: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请詹明警官来依然说法。
8: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9: 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因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明天。

0: 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抓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站，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单。
4: 大家好，这里是自达说交通，我是自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斯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6: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进入今天一样说法。今天一样说法呢，聚焦过节安全，这又是怎样的情况？事故责任又是承担呢？其实和上一起事故相比呢，这一次的过节事故啊，事故行人换成了骑车人，更揪心的是事故的车型也换成了重型货车。咱们也想问问张斌警官，这么大的一辆重型货车难道也看不到吗？重型货车视线盲区更大，干嘛非得跟他玩命抢行呢？我们请您警官主持。张斌，张警官你好。
7: 司长你好。那么咱今天这个疑案说法呢，给大家分享这个案例呢啊，还是就如何正确过马路啊有关系的。那这次咱们来看看呢，就是电动自行车该如何重新过马路。那今天这个疑案说法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个错误的例子。事故呢发生在今年的3月2号啊，3月28号，事发地点呢在一处省道的路口，交通安全设施齐全，标志标线呢也是比较完备的啊，但是事故呢还是发生了。
6: 那简单来说呢，事发路口只要大家守法依规通行，不可能发生事故险情。电动自行车如何与重型货车相遇呢？
7: 那咱们回到事故的现场啊，那么事发的时间呢是在下午的4:58。那么当时事发路段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这时呢，当事人呢骑着他的电动自行车从家里面出来，在家门口空地上呢，他骑了一段以后呢，就然后由东向西到了路边，慢慢的开到了这个由西向东的非机动车道车道里面。这里呢大家注意呢，那它是在非机动车道里面呢逆行了大概有20米左右的距离啊。当然在监控当中可以看到，它在逆行的时候呢与一辆大货车是擦肩而过的，非常的危险。还好呢它平安到达了斑马线这个位置，但是呢它没有停下来从斑马线啊进行过街这个打算啊，依旧是闷着头继续往前骑。又往前骑了5米左右的一个时候呢，摇摇晃晃的往旁边机动车道开始打方向了。这个时候东西方向的信号灯是绿灯，南北方向的信号灯呢是红灯。那么西向东方向有一辆电动车呢正在正常行驶过来，也顺势把方向再打大了一些啊。等到旁边一辆白色面包车开过来以后呢，就扭转车头向正北方向开始骑。那么等到它行驶到路中间的时候呢，这车道引导虚线的位置有一辆白色小汽车和一辆轻型厢式货车也是面向他驶过去了。就为了避让这个电动车啊，让这个白色小汽车呢就向南侧让了一点方向啊，这辆厢货呢却有一点啊就没有让啊，就赶紧让速不让道啊。因为这个旁边车道呢也有车，这个做法呢其实还是比较明智的啊，让速不让道。他再一次与危险擦肩而过，这个电动车呢他会继续往前这会儿呢他已经开到了东向西方向的一个北半幅车道上面了，从逆向这摇身一变又变成顺向了。那他在机动车道贴着车道线由西向东就慢悠悠的开，压着后面三辆正常行驶的汽车也只能龟速的跟着他后面向前。那终于他在第二条斑马线的位置呢这个地方停下来了，后面三辆车呢也得到解放然后这个电动车骑行人在斑马线这个位置呢他扭头观察了大概有30分钟。那么中间车道的一辆白色 SUV 呢就从他面前开过去3米左右而后呢在后面有一辆红色的货车即将驶来。那么这辆红色货车它本来是在东向西第一条机动车道内开得好好的就在车头刚刚开过第一条斑马线的时候呢，这驾驶员似乎看到了这辆在路中等待的电动车，于是呢他就把车头向北稍微打了一点方向整个车呢就贴着北侧的车道线往前开。那么就在这个货车的车头距离斑马线还有2米左右的距离，但这个电动车骑行人他忽然起步了就直接就向西北方向就开过去了。那这个货车驾驶人立刻

0: 也向北侧往北侧打方向，但是这个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了，因为两个车离太近了。电动车骑行人啊就已经到了这个货车的左前轮这个位置了。由于刹车不及，再加上呢电动车骑行人也没有采取相应的一个避让措施啊，这个电动车的右后侧就与这个货车的左前侧发生了一个碰撞。由于惯性，电动车侧倒在地上面，向前滑动了一些距离，电动车骑行人呢也倒地受伤了。
1: 刹车不及，但从货车驾人视角呢还要怎么及时呢？谁能准确预判到一辆逆行冲出去电动车呢会突然起步呢？但也有朋友质疑说啊，刚才张警官也提到，其实呢从货车驾人打方向的反应看，他是提前发现了骑车人了，又是在斑马线前，那是不是也应该提前减速礼让斑马线呢？咱们先来看看这个对撞的后果啊，张警官更揪心。重型货车和这个肉包铁的电动车发生撞击，同时呢监控也很明显，逆行的骑车人还没有佩戴安全头盔，那命还能保住吗？
0: 首先呢，就是幸好这个货车司机呢他避让及时啊，没有发生一个直接碾压的这种事故。另外呢，由于这个电动车骑行人呢他没有戴头盔啊，这个交通事故发生的时候呢他也是头部着地的。那么在医院检查发现呢，他伴有比如脑膜外血肿、蛛网膜出血，面部呢还有点骨折啊，至今啊依然在医院进行救治的。
1: 那住院半个月的时间啊，听众就想问呢，那怎么就不戴头盔呢？当时
0: 这个骑车人解释呢，就一方面他想着哎呀路不远，一方面呢他想哎呦当天下午呢确实天比较热，再加上他觉得他骑的是一个轻便电动车，车呢也没有，他也没有备一个头盔，索性想就哎就这么着吧，就这么进的路，也是一个心存侥幸。完全没想到会因为自己没戴头盔给自己造成这么严重的一个伤害。
1: 差点丧命啊，当然更关键的伤害根源还不是头盔，是逆行。看监控啊，沿途这么多车他已经侥幸脱险好几次了，为什么就是不知悔改执意逆行横穿马路呢？
0: 当这个电动车骑行人呢他觉得家就在路边，横穿过去呢比较方便，第一条斑马线那边过去呢他感觉太远了啊，这个路口呢也比较大，所以呢就一直逆向啊，到路口中间再打算横穿过去。但是看到路上车流量比较大，所以呢就慢慢开到第二条斑马线的时候呢等着哎呦从斑马线过马路啊，到斑马线他看到车已经开过去了啊，就想着直接就穿过马路，所以呢这个电动车骑行人就摇摇晃晃的啊进行横穿了。
1: 那么刚才有朋友提到说这个礼让斑马线的问题啊，两种观点。一是骑车人事发前是在斑马线上，那货车驾驶人应该停车礼让。第二就是这是一个灯控路口，从其他车辆的行驶轨迹和车速看，是电动车故意闯红灯，根本就不需要路权，无需礼让。那问问张警官，当时属于哪种情况呢？
0: 那么它是属于呢就是第二种情形啊，电动车当时开到路口，东西方向呢是红灯，他要往北开，就背对着这个信号灯，他也没有看信号灯到底是什么颜色啊，他直接就走了。其实当时呢他就是一个典型的闯红灯啊，这也是咱们交通安全意识比较低的体现啊。红灯停绿灯行，这是小孩咱们幼儿园小朋友就知道的一个顺口溜，但是很多人啊往往会因为觉得不太方便我想赶时间就闯红灯，把交通规则呢就抛之脑后了啊，真是非常的不应该。另外呢也给大家再补充一个关键的细节。
1: 怎样的细节呢？
0: 那么事故发生以后呢，当时货车司机他也是第一时间就赶快下车查看一下这个电动自行车骑行人的伤势啊，那一走近啊就闻见了这个电动车骑行人啊身上是有很浓的酒味啊，于是呢也是立刻进行了报警。
1: 那这个骑车人涉嫌酒驾吗？
0: 那么这个骑车人呢我们等到民警到达现场以后，对这个电动车骑行人也进行了一个酒精呼气检测，发现了他的酒精检测值呢已经高达了187毫克每百毫升，那么就属于严重的醉酒状态了。这也就不难解释就为什么刚才咱们给大家讲事发的时候这个电动自行车呢骑的是摇摇晃晃。
1: 这真是越说越离谱，醉驾骑车持续逆行啊，而且还故意闯红灯横穿马路发生事故，那这个货车驾驶人需要担责吗？我们看到有朋友就评论说啊，这个货车驾驶人无需担责，还有朋友说货车驾驶人既然提前发现电动自行车了，应急举措上也有侥幸和失当。那这个事故民警的观点是怎样的呢，张警官？
0: 货车司机呢，他自己表示呢，就在这个电动车骑到路中间红绿灯这个位置的时候呢，他就已经看到当时这个电动车的骑行人了。但是这个电动车当时呢，它是一个停止的状态，它没有动啊，就为了避免事故，所以他当时呢还专门向右打了一下方向，进行避让了一下他。哎，没想到这个电动车呢忽然又起步了啊！看到电动车起步，货车司机呢就踩刹车打算避让，但是由于因为他车子大，重量大，惯性也大啊，加上电动车呢一直在行进，事故呢还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发生了。那么电动车的车头呢撞在了卡车的货车的这个左侧保险杠这个位置。其实呢，这个货车司机这两次的一个避让呢，就是一个咱们以前给大家讲的一个防御性驾驶的一个体现。那么他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已经看到了电动车，因此呢提前把车头偏向了右侧啊，但是呢依旧在车道内与这个电动车呢驾驶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由于电动车忽然起步，加上货车的车速本身还是比较快的，那么第二次预判呢要踩刹车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那我们在平时驾驶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也要学会防御性驾驶啊，就关注好路面所有的交通参与者，你要预判他们的一个动向，提前做好一些驾驶的准备啊，留足一个安全的车距，那么杜绝分心驾驶、疲劳驾驶等一些这种危险驾驶的行为。那你只要看得远，留得空啊，刹得住，想得全，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把安全的主动权啊牢牢掌握在咱们自己的手中。
1: 嗯，那咱们看到有朋友也提到说，这个货车驾驶人疏于观察的问题，那存在吗，张警官？
0: 那么从交通信号灯来看呢，当然这个货车驾驶人啊，他是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正常通行的啊，拥有路权啊，也并不是说所有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事故啊都是因为这个机动车没有仔细观察安全驾驶啊所导致的，主要还是要看路权的一个属性问题。
1: 嗯，那最终这起事故交警部门如何定责呢？
0: 那其实我们看这个电动车骑行人啊，他是醉酒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违反咱们道交法第73条第三款的一个规定。那受伤这么严重啊，是就因为他没有戴头盔加重了伤害的后果。那他没戴头盔这个行为呢，违反咱们一个道交法相关规定啊。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逆向的行驶的行为。那么逆向在咱们法，其实咱们国家规定了，就我们骑行也好，步行也好，开车也好，都要靠右侧通行。那你机动车、非机动车都要实行右侧通行这个规定。那最后呢，他这个横过马路还闯红灯了啊，违反了咱们道交法第38条的规定。而人家这个货车司机呢，是在正常行驶，没有明显的，比如说超速呀、他没有啊，就没有违反任何的一个相关法律规定。因此，在这起事故当中，最终交警部门进行最终认定，电动车骑行人他的违法行为直接导致了这次事故的发生，应该承担这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啊，货车司机不承担责任。
1: 嗯。好的，那看看时间啊，今天的疑案说法就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啊。大家在这个横穿马路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把今天张警官给大家提示的啊，要记好记牢。感谢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让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

0: 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

0: 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明天阴到多云，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4: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0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这次灵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海门至叠石桥路段受到施工影响，车辆在排队行驶，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施工方面，苏通纳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交通单向中断，施工预计至6月30日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1: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1: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象对战
1: 啊，
0: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1: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5月26号周二家有儿女经典传颂板块，诵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我们会邀请几位小主播用语言来描绘季节的诗意，比如呢今天在电波当中能够听到雨说这样的经典作品，让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朗诵的魅力。节目开始的时间呢，也是来看一下直播间的路况大屏，看看前三名路况。哎，第一条和平路，从和平大道到苏堤路，由东向西。那么第二条呢是黄河南路，从大马路到西三环路，由东向西。第三条沪东路，从中山南路到金山东路，由北向南。提醒大家啊，这三条路此时此刻呢，一定要减速慢行。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二年级就说啊，哎呦，今天下了一天的雨，所以呢，今天在电波当中，你也会听到关于雨的朗诵。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先有请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先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哦。
2: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这个字的首字母 XZJE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0: 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最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1: 家有儿女和您在一起，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的这场雨呢，把整个徐州城都洗成了水墨画。那么今天电波当中，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雨的魅力。可以听到呢，郑愁予先生笔下的雨说：“雨说我来了，我走得很轻，而且呢，温声细语的。”其实呢，在古诗当中啊，雨藏着好多好多的秘密。比如呢，杜甫会说啊，好雨知时节。苏轼呢也会写到山色空蒙雨亦奇，而李商隐的这个巴山夜雨涨秋池更是把思念都泡在了雨滴里。建议呢，我们家长朋友们今天接到孩子之后啊，回到家可以跟孩子玩这个雨滴接龙。窗边听雨的时候呢，每个人要说一个带雨的诗词，另外一个人呢用自己的话来解释一下诗意。比如呢，天街小雨润如酥，就是说春雨像奶油般温柔。你看看这样和孩子玩是不是更有诗意了呢？其实呢，每一场雨都是大自然的课堂。当孩子问为什么下雨，不妨呢就告诉他白居易的一首诗，告诉孩子们庄稼需要雨，就像我们需要知识一样，历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记住啊，下次下雨的时候，咱们可以和孩子共撑一把伞，因为头顶的呢不仅仅是雨声，更是流传千年的诗意。那么接下来时间呢，电波当中啊，咱们先来听一听徐子文同学为我们带来的雨说。
3: 月已在大地上等待久了，等待久了的田圃跟牧场，等待久了的鱼塘和小溪。当田圃冷冻了一冬，禁锢着种子，牧场枯黄，失去牛羊的踪迹。 正鱼塘寒浅，留着这鱿鱼，小溪渐渐阴哑，隔不成调子。雨说，我是到大地上来亲近你们的。雨说，我来的地方很遥远，那儿山峰耸立，白云满天，我也曾是孩子，和你们一样的爱玩，可是我是幸运的，我是在白云的襁褓中笑着长大的。第一样事儿，我要教你们勇敢的笑啊。君不见，柳条见了我笑弯了腰啊，石狮子见了我笑出了泪啊，小燕子见了我笑闲了翅膀啊。第二样事，我还是要教你们勇敢的笑。那旗子见了我笑得哗啦啦的响，只要旗子笑，春天的声音就有了，只要你们笑，大地的希望就有了。雨说，我来了，我来了就不再回去，当你们自由地笑了，我就快乐地安息。有一天，你们吃着苹果，擦着嘴，要记着，你们嘴里的那份甜啊，就是我祝福的心意。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2: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世界。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重磅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0000，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保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预交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最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6: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7: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5月26号周二，家有儿女经典传颂板块，诵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让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份诗意，听一听孩子们用声音来描绘的四季之美，一起呢感受朗诵的魅力。刚才呢也是和大家共同听到了徐子文的声音，听到了这一首雨说，让我们感受到了今天雨水已经把我们都变成了水墨画当中的人物。电波当中呢也是感受到了雨的特别的诗意。而且呢雨在古诗里边藏着太多的故事，春天的雨呢如诗如画，像雾像沙，夏天的雨呢狂热清凉，秋天的雨温柔缠绵如丝如缕，冬天的雨呢变得冷漠淡然。

0: 杜甫笔下的春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是看到了春雨的味道。那么还有呢，雨色万风来，更是看到了下雨的滂沱。同时呢，凉入夏衣轻，哎，这又是秋雨的一份热爱。但是呢，冬雨从陆游的诗句当中能够感受到彻骨之寒。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所以呢，你看雨真的是千变万化哈，咱们感受过雨后的清甜，感受过雨后的凉爽，不知道您和雨有什么样的故事，有什么样关于雨的朗诵吗？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来听听孩子们对雨的这份爱意。接下来这位小女生呢，她叫王婉歌，是一个喜欢跳舞的小女生。她说啊，对于自己而言，舞蹈呢是无声的，音乐呢一响起来，每个动作呢反而在诉说着一种情绪。舞蹈呢让她知道，在汗水和坚持当中收获自信和力量，也懂得了台下十年功背后的这份热爱。而阅读和朗诵更像是另外一片自由的天地，闲暇时呢，自己呢就沉浸在书的世界当中，而且呢每一本书就像一扇窗户一样，让他看见了更广阔的天地，让自己的心呢变得更加的沉静。所以呢，舞蹈和读书一动一静，共同塑造了今天的他。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他选择朗诵雨的这篇文章，正是因为呢用清新温柔的文字写出了雨天独有的诗意和美好。而且呢，雨在文中啊不只是一种景色，更是一种让人安静下来的力量。那么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我们来听一听王婉歌朗诵的雨，作者呢是林清玄。电波当中呢，让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这个经典的作品。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一诺妈妈说啊，雨天听听孩子们的声音。是的，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来感受一下孩子们所眼中的雨的诗意。好的，接下来有请王婉歌。
1: 雨，作者林清玄。我喜欢雨天，喜欢雨丝轻轻飘落的模样，它不像风那般张扬，也不像雪那般寂静，总是以最温柔的姿态拥抱整个世界。清晨的雨细细密密，如轻纱笼罩大地，打湿了屋檐，润绿了枝叶，连空气中都带着清新的草木香气。午后的雨时而轻柔，时而急促，敲打着窗棂发出清脆的声响，像是大自然弹奏的乐曲，抚平人心头的烦躁与不安。雨天最适合静坐，听雨声淅沥，看雨雾朦胧，世间的喧嚣仿佛都被着层层雨帘隔绝在外，心也在这一刻慢慢沉静。雨停之后，天空澄澈，万物明净，连阳光都变得格外温柔。一场雨洗去尘埃，也洗净心绪，让平凡的日子多了一份诗意与安宁。
0: 谢谢，谢谢王婉歌的分享，让我们感受到雨的这份诗意。他希望呢，通过这篇文章把雨的温柔和治愈带给大家，在朗诵的声音当中找到一份平静，也是在平凡的日子当中发现更多的美好。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刘达在点赞，感谢您的分享。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听一听孩子们的朗诵。说到雨啊，其实他的诗词真的很多，刚才呢在电波当中我们只是简单的提及了几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电波当中，我们来听一听下雨天必读的九首诗词。
2: 下雨天必读的九首诗词，每滴雨都是穿越千年的心灵慰藉，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雨。最有爱心的雨，
3: 春夜喜雨，唐·杜甫。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最丝滑的雨，
3: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其一，唐·韩愈。
2: 偏阶 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最迷蒙的雨，
3: 江南春，唐，杜牧。
2: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最大的雨，
3: 暴雨，宋，陆游。
2: 风怒欲掀屋，雨来如决堤。孤灯映窗灭，鸡鸟旧檐栖。暑令方言鹤，秋声呼惨凄。传闻涨江水，已断穰东西。最广的雨，
3: 约客，宋，赵石秀。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最难捉摸的雨，
3: 客中初夏，宋，司马光。
2: 四月清河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最及时的雨，
3: 如梦令，有记，宋，苏轼。
2: 未向东坡传雨，人在玉堂深处。别后有谁来，雪压小桥无路。归去归去，江上一篱春雨。最细腻的雨，
3: 绝句，宋，至南。
2: 古木阴中寄短蓬，杖藜扶我过桥东。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最少的雨，
3: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宋，辛弃疾。
2: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黄河南路从西向东方向庆云桥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从解放路到中山南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讨厌这工作，
4: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5: 这不是我该做的，
3: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4: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6: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3: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4: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5: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3: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4: 最后一步，必杀技。
3: 我讨厌这份工作。
7: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明天阴到多云，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政委，这里是家有儿女。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限衢州 APP， 在首页。

0: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It's been a year and
1: I don't know how many months now。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看到呢，翁子明就说啊，下雨天听着广播也挺字儿。今天呢，在家有儿女平台当中啊，我们也确实听到了小可爱们的声音，感受到了他们所朗诵到的四季之美。今天呢，下着这个细雨，也是让孩子们看到了雨的一个特别的魅力。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要来听一听小可爱的声音。这是一位幼儿园的小朋友，他叫高雨辰。小名是晨晨，今年六岁了。平常呢，他奶奶说喜欢画画、跳舞，还有呢背古诗。那么接下来的音频呢，就是奶奶发送过来的。奶奶说呢，和孙女儿在一起的时候，一起阅读是最美好的。每到这个时候，相差六十多岁的老小，就像是同班同学的小伙伴，没有年龄差。有的时候呢，奶奶说她也是自己的小老师。小孙女儿呢，也很爱听奶奶讲故事。这样的陪伴呢，在彼此的阅读当中啊，也是受益匪浅。那么接下来时间，咱们就听听这位高雨辰小朋友所朗诵的《春雨》，听一听点播中他的声音，共同来分享一下吧。
2: 《春雨》，作者刘饶明。

0: 谢谢高雨辰小朋友的分享啊，让我们感受到了雨的故事，滴答滴答，好像这个画面感真的是特别的强。再一次感谢我们晨晨的奶奶，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所分享的这一段音频。是的，其实呢，在线下您可以把孩子的音频直接发送过来，无论是爸爸妈妈还是爷爷奶奶，都可以来展示一下家里小宝贝的朗诵作品。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我们特别呢找到了节目小会员关于雨的朗诵，让我们感受到四季之美。所以呢，下一次也可以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呢继续来分享一下孩子们朗诵，无论是雨，哪怕呢还有是关于雪云都可以，这都是属于我们的四季之美。
1: 我是地球。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10，质量不合格。

0: 装修更放心。
1: 正方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保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一箱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最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4: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5: 是的，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5月26号周二，家有儿女经典传颂板块，诵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听到了很多孩子们的朗诵，都是关于雨的故事。是啊，电波当中用声音来传递一下四季之美，特别是今天的雨把整个徐州城都洗成了水墨画，让我们也一起在电波当中感受到了雨中的诗意。而且呢，我们发现啊，雨在古诗词里藏着好多秘密呢。杜甫会说呢，好雨知时节。苏轼呢，也写下了山色空蒙雨亦奇。而李商隐的巴山夜雨更是把思念都泡在雨滴里了。咱今天呢，就当做一回特别有诗意的家长。放学和孩子回家的时候就玩这个雨滴接龙，只要你这个诗句里边带雨，咱就要给他说出来，一个人说，另外一个人呢还要来解读一下。比如呢，一人说雨，另外一人就解释这个诗意，像天街小雨润如酥，旁边那个人一定要回答这个意思呢是说春雨像奶油般温柔。你看这样考来考去是不是还很好玩呢？所以呢，这个每一场雨啊都是大自然的课堂，可以让孩子们呢了解一下雨的故事。而且呢，我觉得可以今天下雨的时候接到孩子共撑一把伞，这种感觉很特别，不要一人打一个了，因为我们头顶上滴的不仅仅是雨声，更是这种千年的诗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电波当中啊来听一听曾经的十句写雨的诗词绝唱，可以听得出来啊十种人生的境界，电波当中共同分享。
6: 十句写雨的诗词绝唱，一场雨一种人生，古人笔下的雨藏着万般滋味。十首诗词，十场雨，十种人生境界。杜牧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清明雨是思念的雨，潇潇雨幕里满是对故人的牵挂，成了中国人关于清明的集体记忆。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早春雨如酥油，温柔滋润，催得草色若有似无，满是新生的诗意。韦应物《滁州西涧》：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暮春雨急，野渡舟横，是诗人退隐后的宁静，喧嚣中守一份自在。李商隐《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巴山夜雨涨满的是秋池，更是对亡妻无尽的思念，深情绵长。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渭城雨洗尘涤心，在离愁中藏着对友人最诚挚的祝福。陆游11月4日风雨大作，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风雨夜，陆游梦萦沙场，雨里满是报国的热血与悲壮。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西湖雨晴雨皆美，苏轼以雨物禅，见得人生通透。杜甫《春夜》

0: 体育，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春夜雨，知时润物，是杜甫在颠沛中对生命的礼赞。蒋捷《虞美人听雨》：少年听雨歌楼上，而今听雨僧庐下。一生听雨，从年少到暮年，雨里是人生的悲欢离合。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雨中行，苏轼《竹杖芒鞋》：一蓑烟雨任平生，是看透风雨的豁达超脱。时常雨，时翻静，愿你在雨里品得出诗意，活得透人生。
1: 是的，这十首关于人生境界的诗词，您是不是也都听过呢？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感受了雨中的诗意，分享了这么多的经典作品，也听到了孩子们可爱的声音，再一次感谢。也希望呢更多的小可爱可以把音频直接发送过来，很简单，在我们的会员群里呢艾特一下管理员或者是二妮儿都可以的。我们线下呢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和初高中群，群里边呢也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孩子们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分享，分享孩子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分享呢会让快乐加倍，更会让烦恼减半。希望每一位小可爱都能够身心健康，快乐成长。好的，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尾声了，那么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看到呢梦琪又发来了一个赞赞赞，是的，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听到了孩子们的声音，真的要手动点赞一下了。那么在节目尾声的时间呢，也要提醒朋友们明天16点钟我们继续相逢咯。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与您共同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朋友们，那么我们继续相约在明天16点钟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咯。

0: 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黄河南路从西向东方向庆云桥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二环北路从东向西方向河源爱家小区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中山北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庆云桥到淮海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民主南路从北向南方向，从淮海东路到和平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7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8号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3: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6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0: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不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的施工路段，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大部分的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吧，周二晚间的17:07，欢迎各位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的大老师。下班路上，开始了。
1: 大家好，我是萨萨，我们就是萨琪玛，
0: 欢迎各位啊！
1: 继续在周二这个湿哒哒的阴雨天，给到大家一点甜，
0: 是
1: 下班快乐，
0: 快乐啊！
1: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大老师，你知道我最爱咱们大徐州什么吗？
0: 能看海。虽说徐州没有海，淮海也是海。
1: 你这也多少是有点不符合自己的初衷了。
0: 怎么了？
1: 毕竟大家都是希望下完雨之后积水能快点排去。
0: 我待会儿我就换一首周迅的《看海》。离开你以后，我才知道。这主打的是什么？对于爱情的这样的一个甜蜜，知道吧？
1: 对，你要是说喜欢云龙海盗，那也是真的，
0: 对吧？反正啊，你啊，喜欢什么我不太确定。
1: 你也是喜欢看海，
0: 对吧？但是呢，外地人。爱徐州啊，就爱这什么呢？徐州的美食，酸甜苦辣咸都在那综合的一口的怪味里边。
1: 那一口确确实实会让远行的游子魂牵梦绕，
0: 回到家里啊，怒血10万擀面皮。
1: 但是现在咱们徐州有实力的商家也已经把店都开到外地去了
0: 啊、
1: 所以能让我这个本地人对徐州爱的深沉的，其实是这座城市啊，走到哪里都带不走的其他城市不可以复刻的东西
0: 啊。
1: 气候
0: 又看海，
1: 这跟看海是两码事儿
0: 啊！你说的是气候，说的是天气。
1: 你要真想看海，你去南方
0: 啊，
1: 能继续跟你接着下好几个月，
0: 是吧？都刮台风，对不对？这问题咱徐州啊，就这点好。我们是算是南北交接地，南方人看我们算北方，北方人看我们算南方，对吧？就偏北那么一点点的位置啊。和南方比起来，尤其这个季节没有那么湿热，和北方比起来，冬天又没有那么干燥，一整个最符合小满的状态，刚刚好。包邮区里面唯一供暖的。
1: 对，我说真的，是这几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热搜、
0: 哎、
1: 据说像苏州那一片，甚至还到不了苏州，就南京那一片的朋友们、
0: 啊、
1: 一整个已经呈现出了猪刚烈的状态，
0: 就猪油虎脸。
1: 对，就是又湿又热、
0: 哎、
1: 在室内都呼呼冒汗。
0: 是，
1: 但咱们徐州虽然也下了大雨啊，虽然大家可能这几天体感也稍微潮湿一点，
0: 对，
1: 但我觉得太舒服了、
0: 哦、
1: 就这个小天儿，这两天晚上小风一吹、
0: 嗯、
1: 我甚至有一种在初秋的错觉。
0: 我看看今天带的是不是保湿的品啊？
1: 绝对没有啊，没有任何的广告在这里、
0: 啊、
1: 纯粹就是喜欢徐州的气候。
0: 不过这几天真的是让我觉得空气湿度也比较舒服的一点是什么呢、
1: 嗯、
0: 因为我本身有一点干眼症在、
1: 哦、
0: 有事没事得点点那个人工泪液、
1: 嗯、
0: 最近这几天完全不需要，就觉得我的眼睛会呼吸。
1: 你看那他们家杰瑞也都说了，这天好在哪，今天都不用保湿，
0: 都不用保湿，真的啊。
1: 包括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在下雨，中午那会儿外面还有一点就是像什么保湿喷雾喷出来的小水花一样。
0: 那叫猫猫雨。你可真会说话，就雾猫子猫猫雨，真的。
1: 对，就是那种感觉
0: 啊。等过阵子再热起来大家也珍惜吧啊、
1: 嗯。
0: 为什么最近这么舒服的体感温度可能找不着了、
1: 哎、
0: 不过呢咱徐州也有排湿的好法子。
1: 怎么说？
0: 阜阳节不来了。
1: 哎，对，等到真的要又热又湿的时候，阜阳节、
0: 哎。
1: 所以我说，洋洋草原最应该担心的，从来都不是灰太狼，
0: 嗯、
1: 而是徐州人。
0: 那毕竟啊，那这到你看几千集了，对不对？灰太狼到底没吃上羊？
1: 那我也哎，既然说到了羊，我问你一个问题，当时、
0: 行，
1: 一只羊它要洗多少次澡，它才可以变帅？
0: 我觉得洗干净搓个澡就能变帅，
1: 搓一下
0: 大搓大洗。
1: 那我跟你说，洗一次不行
0: 啊，
1: 他得洗1000次。
0: 为什么呢？
1: 易烊千玺。
0: 今天啊，
1: 嗯，
0: 给我带来不适的不是体感，
1: 是什么？
0: 是这一道题。
1: 你就说易烊千玺帅不帅吧？
0: 题目。
1: 就说帅不帅吧？
0: 像我表弟，我真的我没有开玩笑，他长得真的跟我表弟一样。我有时候我一看，哟，这不那我表弟怎么就炸开我？真的，我跟你
1: 说。但你表弟怪帅的。
0: 怎么说呢？
1: 也不承认，我看出来你不承认。
0: 因为呢，从小、啊、看着他，从小看着他，你就不会觉得自己亲近的人，你会啊给他就是判断这种帅不帅。
1: 当然，易烊千玺帅的也是他的演技，
0: 对，
1: 实力
0: 是吧？
1: 哎，
0: 你也觉得他不帅？
1: 小三小只的时候、
0: 哦、
1: 我会感觉可能另外两个长得更就单从样貌五官上面来说更符合一点大众审美，
0: 是，
1: 但现在就不一样了，他是综合气质更吸引人了，
0: 人家毕竟该拿的奖都拿完了，能扛票房了。
1: 不过大家放心，我们今天这不是给大家提前泄露了歌友区，这只是单独考验大齐一个人的问题。
0: 行，易烊千玺，
1: 对，炸出来了。弟弟，一个弟弟长得像易烊千玺，
0: 对，
1: 一个倒是觉得弟弟不帅。
0: 哎
1: 来，各位小伙伴们，你们的考验在后面。
0: 行，
1: 我们今天的梗有趣啊，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
1: 一年有365天，偶尔366天，问大家哪一天的时间最长？
0: 哪一天时间最长？
1: 嗯，
0: 首先我要跟大家排除一个正确答案，好不好？
1: 排除
0: 一个错误答案，
1: 排除一个错误答案。
0: 夏至。
1: 啊、哦。
0: 因为别人说哪天最长，那白天最长，那不就夏至吗？
1: 啊，就是不要从真正的
0: 科学角度来说
1: 去思考我们的梗有趣。
0: 对，不要。
1: 因为我们的梗有趣通常都是没有科学可言。
0: 就没有科学依据。
1: 但是我们通常是一个语文题。
0: 哎。
1: 所以值得大家好好思考一下。
0: 行。
1: 嗯。
0: 大家猜梗的过程中我们也分享一条啊实时的路况啊。
1: 好。
0: 因为天气原因呢，原定周三施化的东三环高架西半幅交通标线改为周五来实施了。
1: 嗯。
0: 像周四施化的东三环高架的东半幅的交通标线会照常进行。
1: 对，也就是说5月28号，也就是本周四早上的9点开始施化东三环高架快速路，就是东侧半幅道路，也就是从南三环高架快速路、迎宾高架快速路出口向北，一直到北环的这个北环高架快速路，还有徐韩高架快速路的入口。
0: 嗯，还有呢，是5月29号周五早上9点起啊，
1: 嗯，
0: 会施化东三环高架快速路西侧半幅的道路，也就是从这个北环高架快速路、徐韩高架快速路出口向南，
1: 嗯，
0: 一直到呢南环高架快速路、迎宾高架快速路的入口处。
1: 对，也就是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周四的时候。东侧半幅道路在那施化，
0: 哎，
1: 然后周五的时候就是西侧半幅道路。
0: 是，
1: 在施工期间呢，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呢会分段去，封闭东三环高架快速路，禁止车辆驶入，
0: 嗯，
1: 就有个时间上面跟昨天有一个信息上面的差别，因为这个雨水天气，
0: 对对对，
1: 所以请各位驾驶人呢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
0: 对，
1: 绕道行驶。
0: 毕竟下那么大的话，它化也化不上，冲散了就啊，来吧，各位朋友们，如果遇到了什么样的实时路况，今天晚间晚高峰也欢迎分享给我们啊。从智慧大屏来看，复兴南路由北向南，建国西路由东向西，目前已经开始压车了。
1: 嗯，那么希望大家跟着前车慢慢的行，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那么一年365天当中哪一天最长呢？欢迎大家来开动你们的小脑瓜，一起来猜猜看吧。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
1: 守住我的狂阳，我有我。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欢迎大家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我是大老师
0: 啊。刚才在广告期间呢，大老师一直在给大家唱歌，
1: 哎，
0: 歌里面暗含着今天好心情梗偶区的答案。
1: 再来复习一下题面吧。
0: 一年365天，偶尔366天里面啊，哪一天的时间最长？
1: 是，
0: 我看到有朋友说第一天，有朋友说明天，因为永远过不完明天。
1: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
0: 啊！还有朋友说是没有徐州广电主持人直播的那一天。
1: 油腻
0: 来吧，给大家揭晓一下正确答案。
1: 好嘞，
0: 先不得不说，先夸一句大老师的歌声
1: 啊！
0: 路途遥远，勿忘初心，说大齐是一个歌神啊。
1: 没有没有，我们正儿八经的歌神的话还没下班呢。
0: 等听我说完后半句，
1: 来，
0: 夹子音大齐
1: 是吗？我夹了吗？没有吧。
0: 来吧，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年365天我们的梗有趣的答案究竟是哪一天时间最长呢？
1: 哪天呢？
0: 我先给大家揭晓一下，你们猜猜为什么？
1: 哦，行，
0: 第九天，
1: 九九归一，
0: 九九归一，那不就短了吗？
1: 就怎么说呢？每次到了第九天都会再循环回来。
0: 那一个礼拜它只有7天呢，
1: 啊，
0: 怎么都没一个礼拜永远过不到第九天？
1: 那我明白了，长长久久，
0: 长长久久，
1: 对不对？
0: 对，哎，我告诉大家。其实一个成语直接告诉我们了，我们问的是哪一天最长，第九天长。
1: 哦，第九天长，
0: 第九天长，所以是第九天呢，
1: 是吧？各位都想对了吗？猜着了吗？对不对？
0: 你看郑一正还在那猜呢，昨天今天明天
1: 是吧？
0: 还有这个，
1: 你那是小品的名字。
0: 37885，
1: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0: 唯一，
1: 唯一啊，
0: 所以说一天都不是正确答案。第九天了，第九天长，
1: 第九天长，
0: 对，在也是在下班路上给大家乐呵乐呵啊，希望没有冷到各位。
1: 是，今天晚上要吃个红烧肥肠。
0: 就是进入到今天的问号的诞生吗？
2: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3: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2: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肠？
0: 谁？
3: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2: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网络热梗，
3: 最新热搜，
4: 问号的诞生。
0: 好的，诞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微妙的城市变化？
1: 咋了？
0: 现在夜晚的街道好像比过往安静了很多。
1: 哎呦，
0: 在我们的记忆里，好像5、6年前傍晚的城市公园、小区广场，还有街边的空地啊，永远都是那种热闹喧嚣的景象。
1: 嗯，
0: 什么奢香夫人啊，什么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最炫民族风
1: 都有。
0: 反正这些神曲此起彼伏的响起，隔不远呢就是一个广场舞的队伍，一会儿一个小阵营。
1: 是，
0: 如今呢，再走在相同的街道里面，亢奋的广场舞的音乐好像少了不少，扎堆的大型的舞蹈团好像也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1: 是，
0: 取而代之的呢是体育公园的健步啊，还有街头广场3、3、2、2踢踢毽子、掷掷球类的人群。
1: 嗯，
0: 还有就树林深处啊，用鞭子定点锻炼的老人。
1: 那个的话也那个声噪也挺吓人。对吧？有数据为证啊，2015年体育总局的调查显示，40岁以上的中老年中啊，他们呀，有超过10%的人会去跳广场舞。
0: 嗯，
1: 而50到60岁年龄组呢，参与率接近了20%。
0: 嗯，
1: 2015到2019年，国内广场舞属于鼎盛时期。
0: 嗯，
1: 全国常态化加上偶尔参与广场舞的人群呢，高达1亿人哦。
0: 嚯！
1: 随后就下降了。在2020年，老年人主流的健身项目中，广场舞的占比已经跌到了8%了。2025年，成年人舞蹈类含广场舞的参与率仅为4.2%。
0: 与此同时呢，另外一个截然相反的趋势正在上演，是什么呢？曾经被认为是年轻人专属的健身房，现在迎来了大批的中老年群体。
1: 哦，
0: 中老年走进场馆练器械、做力量训练，进行一个体态和体能管理，甚至还有的是练成了健身达人，
1: 是壮得跟龟仙人似的。
0: 发现没？年轻人抛弃的中产标配正在被中老年人捧成顶流。
1: 占领广场十几年的广场舞主力军呢，是50后。早期呢是60后群体，
0: 嗯，
1: 这一代人普遍退休比较早，退休的时候身体状态还挺好的。他们啊，成长的年代物质文娱匮乏，休闲方式也特别有限。退休之后呢，免费热闹社交功能的广场舞就成为了几乎唯一的集体休闲的选择。
0: 嗯，
1: 而现在啊，接力退休的是60后、70后的新的银发群体。
0: 嗯，
1: 这一代人呢，经历过完完整整的义务教育，走过职场，见过世界，有稳定的退休金和积蓄，也有自己的审美和精神追求。最关键的是啥呀？
0: 嗯，
1: 抖音出来了。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尤其是晚六零后，就是可能六零偏尾一些的朋友和
1: 就六五后呗，
0: 对，他们可能是有这个更多的隐私意识、
1: 哦、
0: 审美意识还有边界感会比较强一些，集体扎堆会缺乏一些个人空间的这种广场舞对他们就没有那么强的吸引力了。
1: 是，
0: 除此之外其实广场舞本身的变味也在劝退大批的爱好者，因为早年的时候广场舞纯粹就是免费嘛，大家一起纯娱乐
1: 就锻炼
0: 锻炼身体，时间长了市场化运营他有的就参与进来了，组织者呢开始收取设备费服装费培训费，简单的休闲运动在一些场所一些城市还变成了带有消费门槛的活动。
1: 真的，
0: 对，再加上呢人多嘛，这事儿就砸，这个内部他就容易闹矛盾、
1: 嗯、
0: 越来越多的中年人他们就选择抽身离开了。
1: 每一个团队之间啊那是王不见王啊你只要去过别的团队跳舞那你就不要再想回来了。和广场舞降温同步发生的是健身行业的两极分化、
0: 嗯、
1: 这两年传统大型的综合健身房越来越难做了，倒闭跑路转让门店对吧，层出不穷、嗯、
0: 是
1: 大而全的那种健身房举步维艰，就比如说那什么某某健对不对，但是啊并不代表健身房的需求减少了，
0: 嗯，
1: 中小型月卡次卡型的健身房应运而生，一月就收你200块钱对不对，中老年更频繁的出现在类似什么健身房啊，成为支撑行业走下去的重要力量。
0: 对，真的，我身边就是去年夏天的时候就小伙伴们在我们就新城区附近
1: 嗯
0: 去办了一张游泳的卡、嗯、就是它是按次的、嗯、本来是想反正按次应该还好吧，
1: 对，
0: 结果呢可能总共是90多次只去了10次左右的时间、嗯、跑路了。
1: 跑路了是吧、而且现在大家就看到各种啊那种快消型的健身房，
0: 嗯，
1: 里边呢可能就器械区或者什么该有的都有但特别紧密、
0: 嗯、
1: 里面呢设计的比较麻雀一点点，
0: 嗯，
1: 但是他们呢一年年费只有240。
0: 你这有点也有点害怕，但那你就可能
1: 不是他很大的牌子某客嘛，
0: 对，你就买、哦、反正你买了之后去密集的去就总归亏不了多少了。
1: 对，
0: 就这一代其实即将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中老年人他们这个职业生涯的时候就正好是恰逢咱们国内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
1: 嗯，
0: 经济条件远超上一辈的老人，
1: 真的啊，
0: 所以退休之后的养老保障也更为完善，同时呢他们普遍接受过更好的教育，不少人呢是专业型的人才还有管理人员退休的，
1: 嗯，
0: 他们也是见证了互联网的兴起，就刷着智能手机对世界的新鲜事物了如指掌。
1: 真的，我妈比我潮，
0: 有
1: 她最近要看那个什么音乐节，
0: 有闲对不对、又有钱，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人到中老年当身体的机能开始倒退之后，他们投资于健康的愿望也就非常的强烈。
1: 根据2023年到24年度的中国美好生活大调查这份报告显示啊，46岁到59岁的中年人休闲健身参与率高达 17.05%， 比我们健康多了、
0: 嗯、
1: 远超过 年轻人的 11% 啊。
0: 看
1: 国家国民体质监测中心的官方数据啊，统计显示60到79岁的老年群体常态化锻炼的比例达到了 26.1%，相较于十年前的15%大幅攀升了。而在中国商业健身房的人口结构中，中年群体已经成为了仅次于青年的第二大主力，占比27%。
0: 其实你不用看到全国的数据，你就哪怕拿我们身边，
1: 对，
0: 假如说单位的健身房有10个人、
1: 嗯、
0: 你会看到90后和00后大概也就2-3个，另外的6-7个人都是70后和80后。
1: 我很好奇他们是那个什么职业。
0: 还有就是中老年群体当中健身需求其实也是在强势爆发嘛、
1: 嗯、
0: 因此它也撑起了这个行业的新风口。大家有没有发现过往健身房是年轻人的专属，
1: 当然
0: 大家健身是为了身材塑形，为了跟风潮流
1: 开屏，
0: 而如今呢45到65岁的中年中老年人健身的目标也更加的明确了，就是要保持一个健康的掌控自己的身体，
1: 人家是真的为了身体素质而健身的啊、
0: 嗯、
1: 同时呢健身房里中老年人啊也是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属于他们自己这个群体的精神避风港，
0: 嗯，
1: 能够脱离家庭琐事生活压力，在专注训练中释放情绪缓解焦虑。进一步啊经常在健身房出现的一群中老年人还在啊、嗯、健身锻炼中结识，互相提供情绪价值。
0: 真棒，你看你今天都扛起这个重量了，标准
5: 200公斤。
0: 我看你最近这个形体变化很大，
5: 是吗？
0: 肉眼可见。
5: 我给你啊，年轻的时候我就练过。
0: 就情绪价值就很满。
1: 对啊，
0: 你可不天天都想去练一练。
1: 对啊，
0: 早年的中老年健身呢其实是高度依赖健步走的，大家也有所感知，还有广场舞之类比较低成本的户外有氧运动。
1: 就以前的老年人们、
0: 嗯、
1: 你让他花钱去健身，他们是从来没有类似的消费意识的。
0: 对，但如

0: 面我们也说了，可能这一代退休的中老年人，他们有受过更高等的教育，
1: 对，
0: 更大的这个专业上面的认知，
2: 消费观又转变了。
0: 对，现在传统的户外休闲运动占比正在大幅的回落，而这个器械力量还有抗阻训练等等专业健身方式在快速普及当中。
1: 真的，
0: 中老年人走进健身房老龄化日趋严重的日本啊，他们就提供了一个参照，比如日本他们的健身行业营收最高的一个连锁品牌，它60岁以上的会员占比是接近40%的、
1: 哦、
0: 而其中60到69岁占到 18.4%， 70岁以上占到 19.2%、
2: 毕竟他们老龄化社会比较严重对吧，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运动方式，广场舞之后轮到了健身。也想问问各位朋友们正在听的家里叔叔阿姨长辈们，对吧、习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锻炼身体呢？也欢迎大家分享一下吧。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二环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中山北路到苏堤北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环城路从西向东方向，坝子街路口附

0: 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2: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
1: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3: 来，我背你过去。
1: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8号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7: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8: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9: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8: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7: 正方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海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保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方环保漆全线升级，立交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11: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

鹏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1033 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2: 我是你们大老师。
1: 哎，今天呢一天都是雾蒙蒙的，外面就是小雨嘛，像水雾一样哗啦哗啦的。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信息。
2: 好嘞，根据我们的路况大屏显示，目前排行在第一位是从泰山路到解放南路的学府路的一段，由西向东的方向。第二呢是黄山大道，也就是从汉源大道到庆丰路，由东向西方向，目前处于压车中，剩下的话并没有其他的压车路段啊。
1: 对，我们来实时跟大家更新一下。
2: 哦，刷新了。
1: 对，刷新了，现在路况也有更新了。目前呢鲲鹏路就是从徐海路的辅路到和平大道，由北向南方向在拥堵指数一下子攀升到第一名了。接着呢是黄山大道的由东向西，徐运新河西路的由北向南，响山路的由东向西，金川路的由南向北，以及上海路的由南向北，和平路的由东向西。大家呢跟着前车慢慢行，耐心等待，可能能够更快的回到家里。
2: 是。
1: 另外刚才呢我们也把一个就是东三环高架快速路交通标线的一个全新的信息分享到我们的粉丝群里了，因为有不少小伙伴之前接收到的还是昨天的信息，就昨天说周三周四才就开始划线了，但是因为这个天气原因呢，交管部门施划东三环高架快速路的这个交通标线的时间已经改了，改到周四和周五了。
2: 是。
1: 所以呢大家可能要重新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路线。
2: 没错、啊、
1: 详细的信息呢我们也都发在了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的粉丝群里当中，大家可以一起来观看一下。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即可进群了。
2: 没错啊。
1: 那么今天呢也要跟大家一起唱一些让自己心情愉快的歌曲，所以我们今天车厢麦咖风的主题就是唱一首你最近很喜欢的歌。
2: 那一眼我对自己开了一枪，我看着自己身上的伤啊，然后微笑说对不起，把你弄脏再补一枪。
1: 这什么歌？
2: 那一夜我对自己开了一枪。真的，我最近真的有在听佛跳墙啊。
1: 那我在听什么？我交给大老师来说吧，毕竟最近张口闭口都是那一句。
2: 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投在泥墙上。
1: 我最近看这个主角已经看的除了这几句王菲这几句歌词仿佛在脑海里出现、
2: 哎、
1: 我现在点外卖的时候都会下意识看陕西面。
2: 怎么突然一下啊，看着看着、把自己的这个啊意识也变成了就是改了籍贯了，变成陕西人了。
1: 就是这个，就说明这个剧的这个地区文化输出很成功啊。
2: 哦、
1: 是不是、啊、我最近就是不要是说话你太傻了，我都不说傻了，我说你真瓜。你个瓜娃，
2: 与你无关。真的，
1: 哎，反正很有意思，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唱一唱最近你很喜欢的歌曲。
2: 行，
1: 按下语音键，无论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直接演唱，还是进群演唱都没有问题。期待听到大家的好声音。当然，如果说在这么一个雾蒙蒙的雨天，想要去烤烤火、吃个烧烤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去哪里呢？
2: 当然是贾清羊肉串了。徐州烧烤，贾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霍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清，30年徐州老味道。
3: 徐州烧烤贾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

0: 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道甲青，30年徐州老味道。
1: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2: 到底是什么风？
1: 哼，这只车厢麦咖风，
3: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克风。

0: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3: 我是大老师啊。
2: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唱一首让你觉得很喜欢的歌曲，
3: 嗯，
2: 最近很喜欢的歌曲，可能就会偏新一点。刚刚我们有一位小伙伴说，我最近一直在听老旧的枪火。
3: 哦，记忆宝石是吧？
2: 嗯，对，我就会一句哦小鬼没了没有登峰相对
3: 啊，也是不太会
2: 只能记得住这一句歌词。欢迎大家，如果我可以演唱的话，可以按下语音键一起来唱一唱。你看分享到群里面了，枪火相对那就针锋相对，哦相对那就针锋相对。终于有人告诉我这句歌词到底是什么了，
3: 就平时听不懂吧
2: 老舅其实已经算是
3: 发音非常清晰的，
2: 对，而且有点东北特色在他的说唱里面。
3: 嗯，
2: 我就记得他里面还有句歌词，就是意思谁要你惹谁不好，偏要惹你老舅
3: 啊。
2: 欢迎大家可以按下语音键一起唱一唱，同时我们也来关注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
3: 行，
2: 你的眼，你是我的眼，
3: 带我阅读浩瀚的书海。
2: 眼睛有没有超负荷这一整天？
3: 嗯，
2: 这已经成常态了。孩子戴眼镜呢，情况也越来越普遍了。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眼贴。
3: 嗯，专门啊是针对咱眼部疲劳，而且呢还是咱们呢土家族的传承人，咱朱国豪老先生研制的一款纯中药眼贴。
2: 没错。
3: 首先想问问大家，为什么全家人都得要注重咱的眼部健康呢？
2: 嗯，
3: 因为现在电子屏幕完全已经离不开我们的生活了，不管是伏案工作近距离用眼，对不对？
2: 对，
3: 手机娱乐近距离用眼，孩子呢没事啊用点数码设备还是近距离用眼，而且还他们还得每天啊上课的时候都还得不断的去盯着黑板，
2: 嗯，
3: 写着作业，然后呢再看着书本，他的眼睛得多大的负荷呀，对不对？
2: 没错。那老年人就不用说了，因为我们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嘛，眼睛可能功能都会有一略微退化，再加上
3: 下降的，
2: 对，再加上现在老年人刷手机呢是可能刷的比年轻人更猛，
3: 我有，
2: 所以呢肯定也是需要这么一副眼贴。市面上眼贴品牌非常的多，我们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一款呢？
3: 嗯，
2: 首先呢这一款眼贴它是由土家族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朱国豪先生他呢去主导去研发的，那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问问豆包可以了解一下。
3: 嗯，
2: 另外呢这款眼贴呢是纯中药的成分，用起来会温和安全许多，因为它选用的就是艾草、越橘、石决明、杭白菊、蓝莓、蜜檬花等等这些天然草本提取液，
3: 哎，
2: 搭配上了叶黄素还有蜂胶、薄荷脑等等护眼成分，没有多余的添加。
3: 是，
2: 那其中呢越橘它也被称为是野生欧洲蓝莓嘛，又富含非常丰富的花青素和维 C，能够来缓解我们的眼睛疲劳。蓝莓就不用说了嘛，抗氧化物质也是保护眼睛去免受自由基的伤害。那叶黄素蓝光过滤器，对不对？
3: 嗯，
2: 正好就是我们现在看手机啊看电脑屏幕多了就需要它的保护。
3: 是，所以啊最重要一点什么，你随用它就能随取，没有任何空间啊，嗯，还有这样的一个使用环境的设计，每一天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
2: 嗯，
3: 别管是孩子课间休息还是呢我们打工人午休啊，长辈刷视频的间隙啊，觉得眼睛累给它撕开嘣这么一贴上，15分钟洗掉之后啊，
2: 嗯，
3: 哎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解乏。
2: 是的，就只要15分钟，不需要太多，就跟大家敷面膜一样，不需要敷太久，
3: 是
2: 15分钟就够了，撕下来洗一下洗干净。
3: 嗯，
2: 跟大家分享一下呢，这是医用纱布的材质啊，每天都含有7到8毫升的满满的精华，润护眼肌又不伤皮肤，大家能够360度的贴合眼周的8大穴位，
3: 是
2: 精准的覆盖眼部穴位来放松我们的眼部肌肉。
3: 哎
2: 哎，大家呢直接在我们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下班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链接。
3: 哎，
2: 今天呢节目里面下单仍然是享受一个专属的福利价，199块钱十盒，每盒都有10袋，一袋是2贴的，正好就是一副嘛，嗯，一对啊，
3: 对对对，
2: 到手足足200贴，每天贴15分钟，帮助大家去缓解眼睛的疲劳。

0: 感情能够一一。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二环北路从东向西方向河源爱家小区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华山北路从北向南方向，从湘江路辅路到华山北路辅路路口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8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8号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2: 经营资金找建行，汇德米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汇德米，懂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的施工路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北京时间18:04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我是大老师啊。
0: 大姐，我跟你分享一个帖子，我昨天刷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帖子，问的问题是什么呢？在哪一个瞬间你突然就结婚了？看完我整个人都裂开了。因为那个姑娘说，她呢是和男朋友吵架，气到想要去民政局去离婚，但到结果发现他们俩人压根儿就没有结过婚。
1: 嗯，
0: 然后你猜怎么着？
1: 就转身顺手就把这婚给结了。
0: 哎，那对，就是这么离谱。就俩人当时就当场领证了，说反正来都来了。
1: 你说这大概嘛，就叫这个暴躁式结婚，
0: 嗯，
1: 主打一个咱中国人嘛，
0: 嗯，
1: 来都来了，
0: 跟逛景点一样，
1: 大过年的，对不对？看我面子啊，
0: 嗯，
1: 不结就觉得有点亏得慌啊，
0: 嗯。
1: 我们有个听众啊，更绝，说当年去领证是因为那天刚好路过民政局，天太热，想进去吹个空调，
0: 结果这空调吹着吹着就把这个证给吹出来了，
1: 是吧？
0: 这也是挺离谱。
1: 吹呀，啊，吹呀，啊，我的交房租。
0: 那我决定了。
1: 哎，
0: 我明天我就改我的波名，
1: 是
0: 我要撒空调。
1: 为什么呢？
0: 就是嘛，吹动人心的红娘。拜拜。红娘不能不能当成不知道，但是我现在看到了不少的路况已经开始泛上了红光。
1: 我告诉你啊，
0: 嗯，
1: 明天开始有人叫你撒空调，你别翻脸，你别翻脸啊！
0: 我们先看一下吧，目前反正是红线牵没牵成不知道，但是红灯确确实实是亮了一路啊，亮了一路。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哪一条路是比较的拥堵，因为到了6:05，晚高峰算是正正式式开始了。
1: 行，好嘞。
0: 徐运新河西路，就是从这个沈梦路到中山北路由北向南，现在在我们拥堵指数第一名。
1: 嗯，
0: 接着是蟠桃山路，从阳山路到东三环路的由东向西，还有就是长兴路，从康平路到新兴路的由南向北。
1: 嗯，
0: 接着看到的呢是二环北路，从大庆路到这个故黄河旅游路由东向西，接着是黄河南路，从大马路到西三环路的由东向西，
1: 接着呢是昆仑大道，从御景路到虚假快速通道的由西向东，和平路从和平大道到苏堤路由东向西。
0: 嗯，
1: 上海路从华南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
0: 嗯，
1: 复兴南路的双向啊，也就是从淮海东路到黄河西路的由北向南，北京南路从206国道到北京北路由南向北方向，目前处于压车缓行中哈。
0: 对，那第二时段时候我们再重复跟大家说一下一个重要的路况吧。
1: 就因为天气原因呢，原定在今天早上9点，也就周三早上，
0: 明天周三
1: 啊，施化的这个东三环高架的西半幅交通标线改为周五实施了。
0: 嗯，
1: 周四时施化东三环高架东半幅交通标线照常进行。
0: 对，本来也是周四嘛，早上9点施化东三环高架快速路东侧半幅道路，也就是从这个南三环高架快速路迎宾高架快速路出口向北至北至这个北环高架快速路还有徐杭高架快速路的入口，就这一段啊。
1: 是，哎，
0: 是明天是画这一段。
1: 是，然后呢改到了是5月29号周五的早上9点，
0: 嗯，
1: 施化东三环高架快速路，也就西侧半幅的道路啊，即从北环高架快速路和这个徐杭高架快速路出口向南方向至南环高架快速路迎宾高架快速路入口这一块啊。
0: 嗯，就施工期间呢，这个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分段去封闭东三环高架快速路，
1: 嗯，
0: 也是禁止车辆驶入的，所以我们把这信息呢在第二时段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各位驾驶人呢请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
1: 嗯，
0: 一定绕道行驶，
1: 没错啊。
0: 好，我们继续回来，今天呢好心情小剧场跟大家聊的就是你曾经在哪一个瞬间，在哪一个瞬间或者是哪件事，
1: 嗯，
0: 让你突然就结婚了。
1: 琼姐说了，你不要给我唠这个，太扫兴了。
0: 怎么回事？
1: 本身今天就下雨，我这心情就不好，回家就想找事儿，想着挠他萝卜丝，想骂他，然后你还跟我讲这个这么浪漫的，我都下不去死手了。
0: 琼姐现在可能已经想不起来当时冲动踏入到婚姻的原因，
1: 是
0: 只记得晚上辅导孩子写作业时候的疲惫，
1: 嗯，是吧？
0: 但是说单身的朋友们，我建议你们还是别想了，
1: 嗯，
0: 要是实在想的话，你先来我家辅导孩子写作业，就写2天就够了，你去体验一下。
1: 刚开始结婚那一年的时候啊，我们要有自己爱情的结晶了，那是我们的儿子。今天晚上辅导的时候，宁儿，那是宁儿，你不管的，你辅导宁儿。
0: 火气大的嘞。
1: 哎，
0: 还有看到有朋友跟我们分享，像于书章刚才说，他很难得认真的回答了一次我们的问题。
1: 他说什么？
0: 是看到别人一家好几口在一起的互动画面，觉得很温馨，
1: 天伦之乐。
0: 那个时候就看着很想要，就是步入婚姻。
1: 真的啊，你就看、咱这些模范听友们，经常呢也都是什么呢？拿着一家四口或者一家三口这样的一个当一个头像，
0: 哎，
1: 甚至呢把自己的名字都改成了这个爸爸那个妈咪，对不对？然后一看呢，这着实让人眼馋呢，就看得出来这生活幸福指数特别高啊。当然了，
0: 嗯，
1: 我们这是抛开辅导作业这一块儿，
0: 这是就说吧，我就是一直说能量是守恒的，
1: 哎，
0: 就你有非常幸福和快乐的时刻，也一定有让你抓耳挠腮很痛苦的时刻，
1: 是吧？还有人家就每天呢，就是孩子取得什么成就的时候啊，
0: 嗯，
1: 都发了这么一条信息，你看看我儿子真的很棒，后边这里就除了学习之外，除了学习之外，没有一个让我操心的啊。
0: 我还看到一条留言，大家看什么叫做躺平式闪婚？来，大儿你来读一下吧。
1: 行，这位听友说，当年因为坐地铁忘戴口罩了，旁边的大哥递给了他一个 N95， 然后他觉得，哎呦，这人啊，长五大三粗，心还挺细的，当场加了微信，三个月后就结婚了。
0: 你看看，
1: 口罩厂应该啊，请他俩代言，我觉得。
0: 给他代言言叫什么？
1: 叫一照定情。怎么觉得不太好听啊？
0: 还有一位朋友，他跟我们分享说，大齐萨萨，我跟你们分享一个原因啊，我结婚是因为我男朋友煮泡面的时候，他给我握两个荷包蛋，
1: 是，
0: 而我爸煮了30年，从来都只握一个。
1: 那我就告诉你一下啊，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有一个是他吃的。
0: 啊，这给你握两个，没觉得你肯定吃不下两个，
1: 没想你长都不长。就想问那这啊，平时你给我出来的时候是吧？刚交往的时候，哦，我小鸟未来的，我吃两片菜叶子就饱了，没想到哼哧哼哧两包方便面，两个荷包蛋全给造了。
0: 你的小心思还真不少呢，原来都这样想呢。
1: 那是，反正就一个锅。家里边的煮泡面的小锅不就一个锅？
0: 你看，马上我们这位朋友就要来找你事儿了，老师。人家刚才因为是觉得很浪漫，人家觉得那是多一个蛋的偏爱，
1: 是吧？
0: 到你这你又变成了就是小手段。
1: 什么小手段啊？这也怕你浪费。没想到下了两包面，两个蛋，那全造了。反正啊，别的不说啊，姑娘啊，挺上食啊。
0: 对呀，来吧，各位小伙伴们，就是
1: 我的解读是没有那么恋爱脑啊。
0: 我相信大家，反正选择去步入婚姻都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原因。

0: 某一个瞬间有点上头、
1: 啊、
0: 你就觉得就是这个人了，
1: 是
0: 哪怕他后来还抢你的薯片吃，
1: 是吧、
0: 嗯、
1: 来大家也别可以气啊、
0: 嗯、
1: 把你们就分享分享当年就为啥突然就是要结婚了对吧、
0: 嗯、
1: 为啥就突然就头婚了、
0: 嗯、
1: 那一刻的理由给我们带回来对吧，为什么结婚，哎呀当时偷会啊，自己就是偷会了对不对，
0: 来啊各位小伙伴们、
1: 啊、
0: 嗯，可以语音也可以文字，
1: 我们群里的有些人阅历也比较多，有些人也不是
0: 有些可能不止一次，
1: 但是也就一定不是偷混了。就对我说的都反正两个解读吧啊，来吧各位朋友们啊，
0: 对，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1: 行，
0: 按下语音键可以参与互动，因为我们今天还有个车厢麦咖风、
1: 嗯、
0: 请大家来唱一唱最近很喜欢的歌曲，
1: 行，
0: 看到了像是有小伙伴说最近
1: 六六
0: 说很喜欢鲜花，
1: 鲜花
0: 就是可是我把车卖了，
1: 你那车真卖了，
0: 可是我把车卖了，
1: 就在这期间啊、咱们车厢歌神啊、就问说曾经哪件事或哪个瞬间让你决定结婚了啊、然后有一位朋友他就直接给我们，我们就帮匿名回复吧、一个过来人的经验告诉你啊，别过来不要，你发现没有，结过婚的人为什么都在避雷啊，家人们、
0: 而尤其是我们这一位避雷的朋友，他应该还是娶的校花的
1: 是吧，
0: 他不知道，
1: 匿名有用，
0: 不知道，很多新听友是不知道，
1: 是吧？
0: 嗯，不知道。
1: 哎呀，当年的话，以为是娶了个校花，后来发现会说婚姻这个事儿吧，他就是个笑话。
0: 我就猜到你得这么说。
1: 来吧，对吧？
0: 哎，我们也有小伙伴们发来了语音，唱了一些最近很喜欢的歌曲，我们稍后审听完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吧。
1: 好嘞。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4: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5: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含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快！
1: 下班了，下班了！
2: 今天我要去风楚街，
3: 我要去回龙窝。
2: 下班了，
1: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4: 下班了，下班了，
2: 下班了，下班了！
1: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5: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1: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6: 欢迎回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7: 我是大老师啊。
6: 今天的享乐先锋队跟大家说一个我们真的被欺骗很久的健康食物，五谷杂粮饮。
7: 哎呦，那经常啊吃这个烤鱼啊，那个鸭爪子啊，这个火锅呀，都有层出不穷的。有机玉米饮，绿豆百合饮，南瓜小米饮，
6: 听起来不错。
7: 五黑健康饮，
6: 哎呀，
7: 他就觉得用这些啊更高端、更健康、更贵的，让你觉得干净的食材，他呀就能够啊占据一个更有销量或者更养生的这样一个销售形象。
6: 是，
7: 很多朋友购买的初衷啊也基于此，总觉得说孩子喝点这个叫什么来着，喝点这个可乐呀，喝点那个雪碧啊，不如喝点这种啊怎现打的养生饮呢、觉得他们养胃又健康，怎么都值得尝试。殊不知啊，当拨开营销的面纱，认真的审视里边的配料表和营养成分，真相却让人大跌眼镜啊。同一个超市，同一货架，都定位着什么黑芝麻饮，都强调乌黑五黑的养生功效，但仅仅品牌不同，配料表和对身体的影响也是天差地别呀。
6: 没错，那大老师说的是刚刚一开始说的是一些火锅店、一些餐饮店现榨的，
7: 论渣卖的。
6: 对，但我们现在其实说聊的更多是小伙伴们可能刷到一些直播间或者一些带货博主跟大家分享的那种成盒包装的，
7: 就利乐包的。
6: 对，一般情况下像这样的饮品，它的价格也会略高一些，但它真的值这个价格吗？就相对于7.9块一升的基础牛奶，这个植物蛋白饮的营养，它真的优秀更多吗？
7: 某本豆，
6: 带着市面上就是可以买到的不同的谷物饮，我们也请营养专家聊了聊这个话题
7: 啊。首先，这个大米也不用别的，对吧？就是大米饮、小米饮、乌黑芝麻、五黑原浆燕麦奶、五红谷饮，还有杏仁700饮。逛完了3家知名超市后啊，然后这位专家也是联合着咱记者团队呢，收集到了7款最常见的植物蛋白品，罗列在了国家注册营养师蓝小芳啊面前。然后咱蓝的营养师也说了，说这个哪款商品会让你瞬间产生警惕呢？答案你们意想不到，大米饮和小

0: 着迷瘾。
1: 对，可是现在大家有点疑惑，有点困惑，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因为从任何角度来说，你都觉得这两个产品它的配料都堪称干净。
0: 当然啊，五谷最养人呐、
1: 啊。像大米，大米饮嘛，
0: 就是啊，
1: 水、五常大米、大米浓浆、冰糖，还有稻米油组成。你是不是觉得它很健康？
0: 哎、你那个小时候就喝那个
1: 小米饮呢？它是由水、庆州小米、小米浓浆、冰糖和稻米油组成。
0: 哎，
1: 不仅简单直接，甚至呢一个不认识的词都没有，
0: 熟着呢。
1: 而原因呢，恰恰是因为这个，所以才最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性。消费者呢，对于大米和小米其实都不认识，都不陌生，家里面大家都有。但是把它做成饮料，这配方还短，也都认识，很容易让人觉得它这是一个好产品。于是我们立刻就会忽略掉一个事实：你根本不需要这个产品。
0: 谁他妈买小米啊？就这个啊。中国人本来就拿大米当最常见的主食之一啊、
1: 嗯、
0: 日常摄入的糖和油也足够多，这款产品你的本质啊，你本身已经不缺了。
1: 嗯，
0: 价格不贵的大米小米给它打碎了，增加额外的糖和油脂，包装成比大米饭还贵的很多饮料。
1: 嗯，
0: 如果真的喜欢吃米制品的话，更好的选择就直接多吃一碗大米饭吧。
1: 对，因为它额外添加糖和油脂几乎是这个植物蛋白饮的一个共性了，就很多这种打的植物蛋白饮它里面都要加这些的。
0: 对，
1: 比如燕麦奶里面就除了水和燕麦就是植物油。我说真的，因为有一段时间燕麦奶非常的火。
0: 哦 ，O 开头那家。
1: 对，然后我一度就是很想，就是你但直播间你知道一买你要囤好几瓶。
0: 嗯。
1: 但我就看到它的配料表里面还有植物油，
0: 有的，
1: 犹豫了，所以我就犹豫了。
0: 嗯。
1: 还有像乌黑芝麻里面也会专门添加植物油，杏仁七百饮也是植物油换成了奶粉。
0: 嗯。
1: 还有那种五红谷物饮也是把植物油换成了那种单双甘油脂肪酸酯。
0: 是。
1: 如果说加糖是为了更加好喝，那大家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它为什么要加脂肪？其实可以回忆起来，在家里用这种破壁机打过的那些豆浆、米浆，咱们从来没有额外去添加一些油脂，
0: 嗯、
1: 口感也是一样丝滑美好的。
0: 这个的话，我可以回答一下，因为我自己看过类似的科普的东西，然后在家里复刻过燕麦奶。
1: 嗯，
0: 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啊，产品本身添加额外油脂就是为了两个出发点。
1: 嗯，
0: 第一，为了让它口感更好，更好吃，更好喝。
1: 嗯，
0: 另外一种就是本身制作工艺的需求。
1: 对，但是大家知道呢，这一类的产品它主打的是健康，而像我们愿意为健康买单的消费者，对于适口性是有一定包容度的，就是它可以没有那么好喝。所以呢，我们营养师跟我一样，更倾向于是因为工艺需求的角度，你自己在家里你是现打现喝的，嗯、所以你不用去额外去加油脂。但是如果你是图方便去买的那种超市里面包装好的，它要加油脂是因为它跟牛奶不同，谷物的蛋白质和脂肪含量是更低的，那么膳食纤维含量更高，被高速的打碎了之后，实际上在水里形成的是无数细微的蛋白质颗粒和纤维碎片，
0: 它不溶于水
1: 啊、以及极少量的天然脂质，
0: 是，
1: 这是非常不稳定的悬浮液体，时间一长它就会分层，会沉淀。
0: 是，
1: 在家打过的谷物浆的人，大家应该也都有体会，你如果是静置几个小时之后，饮料也会开始分层的。
0: 我当时以为是我的破壁机不好，
1: 嗯，
0: 后来发现我的破壁机连 iPhone 都能碎。到后来我就明白了，一看博主啊科普了，
1: 嗯，
0: 它就是植物蛋白和水的这样一个稳定性的天然特质来决定的。
1: 对，
0: 想让植物蛋白饮保持像牛奶一样稳定的不分层的质感，最常见的做法就是添加额外的油脂、
1: 嗯、
0: 和搭配什么的乳化剂和稳定剂，两者结合就会形成一种油包水的均质乳液，从而达到长时间啊不出现分层这样的状态。
1: 嗯，
0: 虽然这个工艺本身不是为了让身体摄入更多的油脂，油脂却阴差阳错的成为了植物蛋白饮里最容易被忽视的健康杀手。
1: 对，很多朋友呢，尤其是现在就是市场营销的很多的就是五黑饮，
0: 五黑，
1: 所以大家都觉得什么黑芝麻或者五黑这个概念对健康是有好处的。
0: 嗯，
1: 确确实实成年之后我们已经知道了五黑它不能黑发，也跟生发没有直接的关系。
0: 是，
1: 科学角度呢也是有效的做了这个头皮毛囊健康的检查，并且呢，确保日常饮食里面摄入所有身体所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五黑跟助眠也没有关系，被科学认证为可以助眠的是身体里面自然产生的褪黑素。
0: 是，虽然活了几十年啊，听长辈教训也听了那么久了，什么五红啊、五黑啊、七白啊，总该有点什么作用吧？
1: 嗯，
0: 尤其是黑芝麻，据说钙含量还是最高的坚果呢。
1: 嗯，
0: 现在加班这么频繁，睡眠质量那么差，在力所能及的地方，尽量能补一点是一点。
1: 大家都这么想的，
0: 对吧？但这里边有一关键问题，
1: 嗯，
0: 目前没有任何国家标准明确规定过五红、五黑、七白究竟是哪几种食材。
1: 对，
0: 咱蓝营养师也说了，如果没有规定的话，很可能就出现一种情况，商家就拿着一个大家熟悉的概念，各自定义自己的五黑。
1: 哎，经常会有这种情况，你会看到这个品牌的五黑跟另外一个品牌的五黑，它的东西不是完全一样的，
0: 添加物完全不同。
1: 对，它的是基本上基础食材也是五种不一样的黑色的食物，可能就有黑豆啊，
0: 哎，
1: 或者是黑芝麻，
0: 哎，
1: 两三个是相似的，
0: 是，
1: 但是牛奶就是国家有明确的一个规定，像灭菌乳 GB25190，它必须满足哪些条件？巴氏杀菌 GB19645 是哪些执行标准？
0: 嗯，
1: 还有调制乳，它们都是有这个编码的 GB 嘛，国标嘛，25191，它不可以包含什么？但是当五黑它这种既存在于消费者咱们的传统认知，却又没有一个统一规定的概念，就被挖出来了之后，商家他们就有了钻空子的机会。
0: 我们这个五黑银呢，是一位啊姓吴的朋友，他长得比较黑，他的研发的啊。
1: 对，然后呢，他会结合一个最宽泛的 GB7101 做一个备案，然后告诉你看，咱们是有国标备案的，但成分的解释权完全是在商家手里，因为它是一个最宽泛的国标。
0: 对，
1: 该怎么选择？说到这里，大家应该也清楚了。
0: 比牛奶更适合中国人是很多植物蛋白饮料长期宣传的重点嘛？说牛奶作为西方主流的日常饮品，在中国人的日常饮食结构里边存在的时间不算很长。加上有报道说，超过60%亚洲人体内都没有这个代谢乳糖的乳糖酶。牛奶在中国的普及呢，一度是不如西方的。在牛奶啊更被广泛的接受之前，中国人最早晨的那一杯还得是豆浆。一碗豆浆，一根油条，一个茶叶蛋，组成了多少人这早餐的记忆啊？
1: 对，
0: 除了豆浆还有什么呢？豆腐、豆腐丝、油豆腐。说黄豆啊是中国人膳食营养的功臣，大概没有人会投票反对。
1: 对，但即便如此呢，从蛋白质角度来看，豆浆的蛋白质含量其实跟豆浆打的浓还是稀是很有关系的。外面早餐摊里面都非常的稀，但很多超市里面买的那种豆浆的蛋白质，它能够做到1毫升4克甚至5克的。这种它就跟牛奶持平了。但是从钙的角度上来看呢，牛奶它可以达到每100毫升100毫克，但很浓的豆浆它才只有10几毫克，
0: 是
1: 几十毫克吧，差不多。但是豆浆呢没有胆固醇，还富含一些膳食纤维，这两个呢又是牛奶不具备的，所以这个食物就说我要有 A 也要有 B， 但我怎么去喝 A 和怎么去吃 B 就需要看大家一天综合下来全天的营养摄取的分配了。
0: 吃钙片为啥呢？你看也牛奶的话容易也那个乳糖不耐，然后豆浆喝多的话啊，如果男性的话也不太好，再来是什么呢？黄豆啊也是高嘌呤食材，各有利弊吧，反正
1: 各有利弊，就是看每个人呢。有的人可能对于稍微高嘌呤一点，对于他的健康没有危害，而有些人可能已经是有一些疾病啊，他就不能去吃高嘌呤的食物，这样他可能就只好选牛奶。
0: 是，
1: 也有朋友就像我们这个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人。专家他呢是选牛奶，因为他觉得在他日常的饮食当中呢不太去吃奶酪和其他的乳制品，酸奶什么都不喝了，
0: 是，
1: 但他的一天饮食当中会有一些黄豆、豆腐、豆制品，那他本身其实就补充到了豆浆能起到的相同的作用，
0: 是，
1: 所以呢他饮品就不会喝豆浆，而是会选择牛奶了。
0: 是，反正就根据大家自己的膳食饮食结构和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进行选择。但是也要有一点我们要明确一下，本身啊咱平时主食就大米饭，那你就没必要额外再喝大米饮。
1: 对，
0: 本来呢就会煮小米粥，你就不需要再买小米饮。中国人的日常饮食里最不缺的大概就五谷杂粮了。而饮食里边最有营养的形态永远是它最初本来未经过深加工的模样。
1: 没错，也是把这个信息和大家一起分享分享。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

0: 车流较长，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城东大道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二环北路从东向西方向河源爱家小区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2: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8号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6: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9: 正方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预交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减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

0: 睛头疼吗？
1: 哎，恁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2: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3: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4: 说点正事，我们首先来关注今日呢，南京审计大学有一名学生涉嫌偷拍他人隐私。那在5月12号晚上呢，就是南京审计大学发布了通报，该校的学生顾某某在校内偷拍他人隐私情况属实，并且情节严重。依据相关规定，学校决定给予顾某某开除学籍的处分。
5: 哎呦，
4: 那据了解呢，涉事男生已经被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拟录用为公务员，并进行了公示。对此，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工作人员回应，已经关注到了这件事情，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会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5: 就在5月25号啊，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发布了2026年度的补充录用公务员体检入围人员名单。此前呢，因在南京审计大学内偷拍他人隐私被开除的学籍的顾某某未出现在名单中。根据公务员招录的相关规定，高等教育期间受到开除学籍处分的，不得确定为拟用录人员。再来继续关注吧。女生抱怨男朋友每天秒杀热干面，坚持早睡早起，拒绝视频通话近一个月，甚至因为秒杀下架自责落泪。网友戏称啊，这是分手小技巧。相关的话题啊，也出现在了热搜上。
4: 什么恋爱日常啊什么的，
5: 对吧？肯德基热干面主打是什么呢？麻酱鸡丝热干面，搭配酸辣土豆丝、烟熏鸡肉片这些配菜。定位是在早餐时段，使用非油炸碱水面饼啊，强调便携性。非湖北用户表示双出狂喜，认为麻酱浓郁，面条筋道，搭配着咖啡啊，提神效果明显。部分湖北用户啊称接近了学校食堂的风味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我觉得这有点像软管。
4: 这个是之前因为说这是只有湖北地区的小伙伴这个肯德基才能够点到，但是因为我经常会看他们家的早餐，所以我发现其实，在我们这里也是有，就在江苏地区，我们也是可以点热干面，而且你可以往里面加土豆丝，就不知道为什么我看着突然觉得有点好吃。
5: 那有人要往米线里边再加点那个什么变什么，对吧？
4: 就是有一种很想尝试的冲动。也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关注过，有没有尝试？
5: 哎，
4: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的入围名单呢，在今天正式揭晓了。现实题材剧《生命树》以最佳电视剧、导演、编剧、摄影、美术等8项提名领跑。杨紫呢，凭借该剧连续3年提名最佳女主角，创下纪录。而肖战呢，则打破了白玉兰13年古装剧无视帝提名的壁垒。
5: 再来继续关注吧。2026年5月26号，演员王星月独自攀登湖北武当山的时候啊，因为外形高瘦，气质突出，被游客注意到。一名女生在朋友的怂恿下上前请求添加微信，她当即有了回应，有女朋友了，抱歉。于是啊，就迅速离开了现场。目击者事后通过社交媒体啊，确认其身份，并强调她登山的时候像高速旋转般往上冲，体力惊人到坚持离谱。该事件啊，因为拒绝话术的趣味性和反差感登上了热搜。网友调侃啊，说女朋友其实是700万粉丝，那当然是不是真的谁知道，对吧？

0: 究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
1: 光，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要用你的力量，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青春就要不一样。
2: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3: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2: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3: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4: 别蛋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3: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2: 你咋知道的？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2: 我是大老师啊。
3: 今天呢，和大家聊的是哪个瞬间或者哪件事情你突然就结婚了。
2: 嗯，
3: 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浪漫的分享啊，
2: 就是让我们真的觉得是走心，人家认真的分享了。
3: 对，
2: 还相信爱情的。
3: 除了劝我们不要昏这个头，不要有那个瞬间的朋友啊，也是有很浪漫的。
2: 有
3: 看到这个了不起的 H， 他就说，我和我老婆谈恋爱之前呢，距离我上段感情已经过去了4年多了，
2: 空窗4年，
3: 因为分手的原因真的比较的狗血，所以自己一直走不出来。所以在我老婆问我要不要谈恋爱的时候，我是有点犹豫的。那天呢是情人节，我就自己去看了《爱乐之城》
2: La La Land。
3: 看完之后，我的心里就放下了，就决定重新开始了。
2: 哦，所以呢，得感谢《爱乐之城》，感谢《爱乐之城》啊，把你们良缘给大家弄下来了啊。还有我是跳跳羊，他说我是坚定的不婚主义者。我知道自己如果生病了，没有人去医院，那就是彻底天就塌了嘛。
3: 所以
2: 那没事，我们组个搭子。
3: 你这让我想起来，之前听身边的有个小伙伴分享，就是男朋友谈了很多年，但是一直还没有步入到婚姻的那一步。说在哪一刻会有要步入婚姻的冲动呢？她说当她男朋友帮她捶背的时候，
2: 捶背的时候，
3: 扒捏肩的时候，
2: 是吧？
3: 伺候她的时候。
2: 哦，因为我们身边也有差不多得10多年恋爱长跑的嘛，然后后来会步入婚姻殿堂的。她的妈妈已经告诉女生这样说的了，
3: 嗯，
2: 你要钱不打算钱，你别耽误人家，人家花钱给你摸没有了。对吧？说人家一个男的啊，人家跟你现在这是，哎呀，你这10多年的情愫，人家也就到这尾巴尖儿上了。你要是不见，你别耽误人家。
3: 啊，蘑菇好吃好吃。他说我已经结婚了，恋爱了8年，我觉得不能因为某一个瞬间或者是行为就结婚。结婚对象呢，还是要长时间接触吧，就因为时间长了，你会看出来这个人合不合适结婚的。看人呢，就是真的要步入婚姻的话，得看短处。
2: 是，
3: 能接受这个人最大的缺点，你就可以结婚了。当然，这就是我个人观点啊，不喜勿喷，
2: 是吧？然后我们身边那位啊，爱情长跑的朋友，他真的就是因为周围人所有人都在告诉他们，你们该结婚，结婚，结婚，结婚，他们才选择结婚的。你想想，十几年的情侣和老夫老妻没有任何区别。
3: 这说明什么？有的时候可能父母催那一下也是很重要的。
2: 当然。
3: 没有父母催的话，就一直停步在那里的，因为大家都觉得那挺好。
2: 对，但是他们也明明白白啊，就两个人不会有任何的这分手的理由了，因为已经十几年的这样的一个，对吧？这样的一个非常坚挺的爱情长跑的关系啊。到后来呢，他们已经非常明确，就哪怕已经结过婚了，一定会步入下一段。你们什么时候生孩子？什么孩子？是？他就说我现在呢，已经答应他们结婚了，但永远别问你什么时候生孩子，家里猫不同意。
3: 还有特工说什么？我听刚才你们说捶个背就行了，这么简单吗？有这么好骗的吗？
2: 真的，有一些真的蛮好骗的。
3: 我现在很想听
2: 特工的故事。我听过最离谱的结婚理由是什么？
3: 是什么？
2: 哎呀，他挑那个火锅挑料特别好吃，真的。两人分过手，还打电话，你最近过得怎么样？还行，上次那个火锅调料的房子你给我一下。结果后来
3: 就因为一个火锅蘸料的调配方结婚了。
2: 然后呢，就后来发现过两天又发给他，你现在还单身吗？就是
3: 那就只是一个话题契机了。
2: 你看后边这个单身，那我们复合吧。为什么当时不挺决绝的吗？挑不出来你那个味。大馋丫头啊，说为什么都一样挑不出来你那个味儿啊。到后来就因为这火锅调料，就说啊，这自己别管怎么调，那就调不出那个味儿来。那大馋丫头就这么进入了婚姻呐、真的真人真事儿、
3: 怎么听都像是给对方的一个台阶。
2: 那你是没吃。那你是你也麻呀。
3: 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2个小时守候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再见了。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三环东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汉源大道到迎宾大道，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天际南路从北向东方向，树德中学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北京路从南向北方向，铜山万达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蟠桃山路从西向南方向，阳山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9: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8号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7: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的施工路段，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大部分的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0: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1: 苏基古镇，牛儿与牧童有趣的互动，野趣十足的民俗吸引着每一位路人。热闹的牛灯舞是乐山人庆祝年节的方式，也寄托着他们与牛不解的情缘。牛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力所能及的种种需求，也带来了富足幸福的生活。在乐山人眼中，牛的浑身上下都能带来美味，无论食材多么桀骜难驯，乐山人总有办法将它们变得活色生香。乐山市坐落在岷江、青夷江、大渡河三江交汇处，100多年前，这里曾是繁华的码头，往来船只如梭，也为美食提供了沃土。食物繁盛之地，人们看待美食往往眼光独到。周崇康自信，他了解牛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骨头，做牛肉更是不在话下。这份自信源自家乡的历史。周村，乐山最负盛名的村落，之所以能够名声在外，是因为过去的周村几乎所有人都从事着一份特殊的职业，宰牛。这份职业为周村人带来了安定富裕的生活，因此周村人吃起牛肉格外珍惜。他们认为无论何种食材，只要善加利用，就能收获美味。周崇康凭借牛干巴起家，以烹牛为生，而真正让周崇康在烹牛高手如云的乐山站稳脚跟的，是这道鲜烧牛肉。初见鲜烧牛肉的人会被它的外表所迷惑，咀嚼间惊喜不断，牛肉浓香入味，且每一口都能吃到筋道弹牙的牛筋。不少人会误以为这是周崇康精挑细选的牛腱肉，但事实恰恰相反。周崇康烹制鲜烧牛肉，用的是曾经无人问津的废料。一头成年牛的体重在1000公斤左右，肌肉组织错综复杂，骨头粗壮且连接紧密，单是分解整牛就会难倒不少人。但到了周崇康手中，一把刀足矣。锋利的刀刃紧贴牛骨行走，分离过半，紧握牛骨，手臂发力，奋力一扯，牛肋骨就能轻松分离。举重若轻，凭的就是多年的解牛经验。周崇康自认善解牛是他最大的优势，也正是因为这一特长，让周崇康获得了别人不曾关注到的烹饪食材。剥离牛臀肉和牛后腿肉，牛髋骨和牛腰椎得以显现。通常这些骨头会整块入锅，起初周崇康也会直接用这些骨头炖汤，但天长日久，周崇康发现在牛腰椎骨底部的骨缝间还有一整条紧贴牛骨的肌肉，这条被人忽视的小肌肉为周崇康带来了烹饪灵感。
12: 这个补这个牛肉就是我们水上牛肉用了骨缝肉，这是北极上的中间腰杆的部分，就是这一部分是包到骨头来，是骨缝肉，这就叫骨缝肉，每口都有筋。
11: 骨缝肉和牛腰椎骨连接紧密，需要用小刀耐心分离，整段2.5公斤重的牛腰椎骨最后也只得150克骨缝肉，虽外表不起眼，但横向切开，媲美牛腱肉的质感和花纹就得以显现。骨缝肉虽量少，但肉质极佳，做成咸鲜香辣的鲜烧牛肉最合适。但乐山人嗜甜，他们认为无论是什么味道，有一丝甜味衬托方才圆满。
10: 周崇康虽是烹饪高手，但鲜烧牛肉里的鲜甜还得妻子张桂秀出手。当年的糯米洁白饱满，大火蒸制，充分释放粘性，晾凉拌入酵母菌，这是转化的开始。密闭的土坛中，酵母菌不断繁殖并分泌淀粉酶，将糯米中丰富的直链淀粉分解为葡萄糖。两天过后开坛，带有迷人酒香的鲜甜醪糟是周崇康制作鲜烧牛肉的关键。花椒面、八角面、辣椒、豆瓣酱，在以牛油打底的锅中释放出浓烈的味道。骨汤融合，下入切片的骨凤肉，最后醪糟登场，让一锅霸道浓烈的味道瞬间多了一丝甜蜜柔和。醪糟中少量的酒精随热力蒸发，带走些许腥味。无人问津的骨凤肉在周崇康手中重获新生，红亮浓香，绵软柔韧，辣而不燥。剔肉不厌其烦，做醪糟费时费力，和不起眼的骨凤肉较劲，正是因为周崇康对牛肉美食烹饪的热爱早已融入他的血脉，使得牛劲方得牛味。越是无人问津的食材，越能激起周崇康的兴趣。牛尾骨多肉少，且牛皮难以剥离，过去是人们买牛食的赠品，但在周崇康看来却是难得的美味。牛尾骨骼粗壮，关节紧密，通过增加挥刀的力道将其分开显然不是一个好办法。周崇康靠手指感受牛尾关节肌肉的变化，准确找到连接点，刀尖轻轻用力，牛尾便能顺利分离。鸡肉切块和牛尾一起炖煮，无需过多调味，牛尾中的脂肪和鸡肉的鲜味相互作用，就能成就一锅美味。英雄不问来处，美味不论尊卑。虽不是大块牛肉，但只要肯下功夫，边角料亦能峰回路转。中国人将牛视作执着力量的象征，牛的劲头似乎赋予烹饪者坚守的韧劲，也给食客带来口味的长久依恋。一座城市苏醒的标志是什么？是清晨的匆匆脚步，是逐渐温暖的阳光，亦或是车水马龙的街道？每个人的看法或许都不一样，但对于众多洛阳人，一锅沸腾翻滚的牛肉汤就是一天开启的标志。无论春夏秋冬，也无论刮风下雨，街头巷尾的汤馆但凡香气弥漫，一准撩拨起洛阳人那敏锐的味觉。大街小巷的一口口汤锅，藏着洛阳人闲适的心情。
13: 我给你要汤了，老公。
14: 好，吃吧，多加点肉啊。
13: 好。
10: 早晨七点，像王天喜一样的老喝家一定会出现在洛阳的各色汤馆中。
13: 你可喝了吗？
15: 前
13: 面
15: 那
13: 个
15: 家喝了汤。
16: 你弄啥？
13: 就点牛肉汤呗。
10: 对痴迷于喝汤的老头来说，起个大早为的就是能喝上头汤。顾名思义，喝头汤就是要赶在别人前面喝汤。在老洛阳人看来，七点钟喝汤是原汁原味，八点钟喝汤那就是喝油，香气全得靠油出味，九点钟就成了喝水，清汤寡水。喝头汤的习惯究其缘由，可追溯到物资匮乏的年代。第一锅肉煮出来的汤滋味最正，一旦汤不够， 店家会加水继续煮，汤味自然寡淡。虽然现在早已不用蓄水煮汤，但喝头汤的习惯却根植在洛阳老喝家们的日常生活中。
13: 老马哥，你好，最近生意可真好啊。还是老规矩，
17: 好，
13: 30块钱的汤。
17: 好，我给你去打干汤，那你做。
10: 王天喜64岁，洛阳资深老汤客。说起洛阳的汤，王天喜总是收不住话匣子。
13: 这店这个红光满面，这是喝汤喝的。
10: 这不仅是一张能说会道的嘴，还是一张挑剔的嘴。
17: 啥呀？
13: 带劲，
17: 带劲，
13: 转口。
10: 经常光顾汤馆，王天喜和店主马世贤因为一碗汤成了老相识，打个招呼直接落座，一碗甜牛肉汤就端上桌来。老友的到来让喝汤变成了一次品鉴。
13: 甜汤喝起来第一口到嘴里头润舌润喉，满口生津。
10: 在洛阳，牛肉汤分甜咸两种。甜的牛肉汤并不是在汤中加糖，而是不放盐的原汤。这种汤一般人喝不惯，只有洛阳资深的老汤客才能享受得了。毕竟一碗没有任何配料的肉汤，喝的是肉之原味，骨之精髓。汤品的口味是否纯正地道，凭借甜汤仅可辨识汤中乾坤。最为绝妙的办法就是看这家汤馆端着锅的人多不多，多那这家的汤品准没错。洛阳有不少人家都有相同的习惯，早晨端锅去汤馆，盛上满满一锅汤，顺便捎带点饼回家，一家人便可从容地当作早点。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8: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3: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0: 一碗牛肉汤，丰俭由人。老三样：葱花、香菜、肉片，再配上辣椒和佐料，用滚烫的热汤浇上去，立刻香气扑鼻，让人胃口大开。碗里的牛肉是大块薄片，入口即化，爱吃肉的人也可要上2两现炸的牛肉丸子，入口之后满口留香，回味无穷。配汤的馍就更有讲究了，锅盔、饼丝、烧饼随个人喜好选择，不同的质地随汤入口，自会产生不一样的口感。
19: 那这个汤再加上那个灵魂的小饼，特别有味道。
10: 一碗汤，马世贤一做就是

0: 六十年，祖上六代人都以开牛肉汤馆谋生。
1: 来了小马，
2: 这是几个酱菜
1: 啊？啊，先，这是小博，这是千毛，
2: 这个送多少斤？
1: 300多斤。
2: 走，走，走，上班子。
0: 看似简单的煮肉炖骨，马家人对其却极为讲究，下足了功夫。肉必须出自4年以上的牛，骨头必须有丰富的骨髓。煮汤前要将牛肉和骨头清洗干净，泡上一天一夜，不断更换泡出的血水，直到完全清澈见底，才可将其下锅。熬汤必经三锅：一锅去血紧肉，二锅六成熟放料，三锅边煮边卖，不添水不留汤，卖完关门。为确保牛肉汤原汁原味，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用心，马家自汤馆开始经营至今从无例外。
2: 算了，不搞转账啊，好吃吧。
0: 孙子马家明大学毕业后回家继承起爷爷的手艺，事无巨细，每一个环节都由爷爷亲自传授。在他的监督之下，所有事情家明也必须亲力亲为。每天早上4点起床，一直到下午2点，异常忙碌，全年无休。对于爷爷的严格要求，家明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3: 明明，走，跟爷爷出去就公园打圈子。
0: 马世贤从小习武，打得一手好拳法，闲暇时总会带着孙子一起练拳。
3: 今天爷爷教你一招单八，啊，这是咱新一流合拳的基本功。
0: 虽然总是着急家明的拳法步伐不到位，但是马世贤依然耐心教授，温柔而坚定。
3: 下来，抬手不光美，哎，有个抖脚巧。
0: 身教的力量远远大于言传。他希望孙子能一直练下去。在老爷子看来，做汤如同练功，同样需要磨练心智，付出耐心。坚持是马世贤最想教会家明的人生一课。
3: 我身子一挪下去，然后我挪着都给你挪去，反正都起来了。
0: 最忙碌的时候，马世贤全家都会上手。后厨里大儿子切肉，大儿媳切饼丝，二儿子炸丸子，二儿媳码料碗，一家人的默契让一碗汤如行云流水般呈现在客人面前。
3: 现在这高科技我是真刷不了，这木文化不中，头上随时给这设计弄完事，教咱一窍不通，不中老啊，跟不上形势。
0: 一家人在一起做一件事，对马家人来说是最幸福的事。长辈与孩子，记忆和传承是根与叶的关系，叶茂还需根深。家明能想到表达爱的方式，就是努力成为爷爷的样子。

0: 地处中原腹地的洛阳，四面环山，雨水蒸发量是降水量的两倍以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用一碗热腾腾的牛肉汤慰藉身心，温暖生活。而西北塞上名城银川则与洛阳截然不同，这里的人们烹饪牛肉更加奔放直接，尤其在烧烤的江湖里，不得到食客们都称牛的味道，绝不轻易收兵。但凡资深烤友聚集之处，隔着百米就会闻到烤肉的香味。三味黄牛肉是这家店最受欢迎的烤品，借以称雄的兵器是讲究搭配的调料。
1: 第一次吃是惊艳，然后第二次吃感觉口感上好像更丰富了一些，我觉得味道上是有这个变化的。
0: 一份烤牛肉串能够做出三

0: 味道，孜然、香辣、黑胡椒，调料配方各异，各有讲究，三味黄牛肉因此得名。正跟各种调味料较劲的人叫魏秀军，2006年开设了自己的烧烤小店，与银川大多数烧烤师傅只使用烧烤三宝盐、孜然、辣椒面不同，魏秀军极为看重调味料的运用，被熟识的烤友戏称为银川烧烤界的魏司令，调侃中暗含几分敬重。店里二楼的八号桌就是他的私人实验室，琳琅满目的瓶瓶罐罐都是他的试验品。面对摆满各种调味料的试验台，魏秀军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琢磨这些调料的配比，让他自得其乐。30克宁夏平罗辣子增香，20克新疆辣皮子增色，15克四川小米辣，增加刺激的味觉体验，爽辣的口感与牛里脊肉最配。20克生孜然，30克香料粉，能最大限度激发牛胸口肉的香气。黑胡椒、蒜蓉、香油各1/3，在魏秀军看来，这是与牛肋条肉最天衣无缝的搭配。晚上7点，天色渐晚，顾客渐多，沉默的魏秀军瞬间变成好客爽朗的魏哥。
1: 要辣椒吗？要不要辣椒？收到酒回吗？
0: 都说众口难调，到了魏秀军的烧烤摊，索性就变成众口难调，调众口。当然，要调众口，首先需要自己亲口尝试。
1: 当你把这一把孜然吃完不苦的时候，就是好孜然。好的桂皮回味是发甜的。
0: 魏秀军逛调料市场是出了名的挑剔顾客，一样调料总要百般细看细闻，多变的口味依靠数千次的琢磨和调配。
1: 颗粒不整齐，你看太碎了，看到吗？颗粒不够饱满吗？
0: 魏秀军对孜然的要求极高，银川当地的各家烧烤店都会使用不同的孜然粉，烤肉过程中孜然的使用最见功力。魏秀军的孜然粉主料必须是新疆小粒儿孜然，当地供货不多，魏秀军每周都会亲自逛调料市场，运气加上耐心才能选到最理想的香料。就像寻宝，乐趣既在结果也在过程。看似普通的烤肉却有独到的处理方式，这是用香叶、桂皮、草果等20多种香料制成的调料水，将火力开到最大，浓郁的油脂迅速锁住汁水，也给牛肉带来更醇厚的风味。借助腌制料汁的表面张力，调料可以均匀附着。将3种不同口味的牛肉串用锡纸包裹，使之受热均匀，汁水被紧紧锁住，调味料与牛肉的香气充分融合。烧烤是人类最古老的食物加工方法之一，从烹饪角度细分，烤是指以发热源产生的热空气来加热食物，而烧则是将食材直接置于火焰之中，因为火焰的温度要高于热空气，这对肉中的脂肪影响最大，会发生急速碳化，让肉的外表变得焦黑。魏秀军通过多年的摸索，对火候的精准把控，使烤出的肉表皮焦酥，内里依然弹嫩多汁。
1: 水分保留特别好，给人一种很愉悦的那个心情，就坐这儿吃什么东西，我一点我感觉特别心里特别舒服，
2: 口感也比较就是有淡淡的奶香味，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0: 在银川，凡是吃过味

0: 秀军烤肉的人竖大拇指的十有八九，但有一个人却不以为意。
1: 二楼有三个包间是吧？
2: 对，二幺二和二幺三还有209。
0: 这个守在前台的女人是魏秀军的妻子，也是烤肉店的灵魂人物。14年前与魏秀军一同创业开店，手脚麻利，掌握着前台客户接待。妻子从不与丈夫生嫌弃，但对于自家新烤品的不足却从不客气。
1: 我给你提个小建议啊，夏天天比较热，出汗多一些，盐应该稍带一点点就好了
3: 啊。
1: 辣椒再稍少一点比较香一些，你知道不？辣椒甜辣的太辣了，盖过香味了嘛。
0: 妻子既是魏秀军的盔甲，也是软肋，更是他烤肉风味的首席品鉴官。更改过配比的调料配方一定都要先经过妻子的品尝。魏秀军爱结交朋友，和熟客相会谈天说地，收不住话匣子。但是假如呼声调味的灵感，他就会瞬间坐回小桌安静研究，两耳不再闻窗外事。没辙，牛脾气又上来了。有人说，要使牛劲才能得牛味。在中国人的厨房里，牛劲并非蛮力，更多的是巧思妙想、挚爱与执着。美味背后是人们对食材的敬意，用心摸索方得真味。
4: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5: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4: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5: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4: 有这么一说呢？
5: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4: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5: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4: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5: 哎，干杯。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8号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闲。
11: 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2: 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3: 欢迎来到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刘洋。
14: 大家好，我是嘉华。
13: 赭西老街是位于浙江台州天台古城核心区的一条千年古街，沿着赭西两岸而建，因为河床铺满了红褐色的石头而得名。赭西老街呢，以它独特的江南古建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而闻名。 主打唐风宋韵加夜游灯光秀，被誉为天台版的清明上河图。
14: 嗯，是的，浙西老街啊，不仅景色优美，活动丰富，有不少的美食呢，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因此啊，这里也是天台目前最热门的文旅打卡地之一，还有夜游的新地标。那么接下来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让我们跟随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逛吃浙江台州的浙西老街。

0: 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欲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4: 大家好，我是台西小姐姐郭玲玉。在结束了整个天台山、天台大瀑布的旅行，还有一点时间哦，我们就来到天台的赭西老街。那我有特别查一下，赭西老街呢，是因为它的西床赭石得名的。这里是古城文脉之所在，经历了唐兴商、宋崇文还有明清的一个鼎盛哦，哇，延绵的大概1800余年，哇，好长的时间哦。然后这一条穿城而过的溪流呢，曾经是浙东唐丝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哦。朱熹呢曾经在此修驿通路，陆九渊呢、陈亮呢等学者呢研析论道，佛宗道源与和合文化呢在此交融，沉淀为天台最厚重的历史根脉。我们走进了赭西老街，哇，可以看到这里以唐风宋韵、最美赭西为主题，聚焦吃住行游购娱等要素，是天台县打造的文化旅游街区，一个新式古风迎面扑来。自唐代起呢，这里便是商贾殷墟的一个闹市，自明清呢，哇，建成为浙东文化的一个商贸重镇，白墙黛瓦依稀而见，古桥老宅石板路呢藏着岁月的故事，如今呢是修缮新生的一个老街，保留了德月楼、药王庙等历史遗存，又延续着千年的烟火气，一步一景皆是时光的印记。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

可是台湾最受欢迎的一个神明之一。亲爱的台湾乡亲们，济公故里就在天台泽西老街这里哦。故居内的宋式梁柱哦，古顶回廊，哇，是藏着官宦世家的雅致，也藏着济公诞生的一个缘起，与泽西的千年文脉呢彼此相呼应。哦，我们漫步在溪边，听着流水潺潺，哇，仿佛呢是在诉说着千年的往事。唐代的商船，宋代的书声，明清的吆喝声，哇，与今天的人参茶香还有非遗手艺交织。哦，这里不仅是一条商业街，更是天台的历史的活化石。哦，一条溪穿古今，一条街藏千年。哦，我们现在所踏的每一步哦，都在文化之上，每一眼呢都望见岁月的悠长。随着夜幕降临哦，哇，泽西老街的红灯笼映红了溪水，哇，古街呢更显温婉。回望呢泽西与济公的故居，哇，才懂了这一片土地的魅力。它既有千年历史的厚重，又有济公故里的一个温情。山水与人文的相融，过往与当下的共生，让人啊行走在这之间，读懂了天台的灵魂。来泰州寻味，怎么能错过藏在泽西老街里的龙小馆呢？哇，他把地道的泰州菜和江浙的风味呢都揉进了家常的烟火里。他不是靠花哨的摆盘，就凭当天的鲜货与家烧的功底，成为本地人私藏的舌尖宝地哦。我们有打听到当地人都懂的规矩，要想来龙小馆吃得舒心，哇，下午两点就要来取晚上的号了。这是我们有去偷偷问到的。这边亲民的价格，毫不打折的用料，让这份台州的鲜味，哇，人人都能轻松拥有。是的，走在天台山旅行的行程的我，一结束国庆式的旅行，刚好快两点了，我就马上下山，因为很近哦，真的很近，我们就叫着车马上下山，拿了号，赶快拿了号，然后呢取完号再上天台山，持续下一个行程。果然呢，晚上很快都叫到号了，哇，点菜开吃。家烧深海大黄鱼，哇，一上桌就被仙气给勾住味蕾了。哦，闻到那个香气哦，我都忍不住赶快动筷子，大快朵颐。那个鱼肉哦，嫩如凝脂，哇，轻轻一抿就化开了。家烧的酱丝鲜咸回甘，哇，真的是可以吃到大海最本真的甜。然后标配的那个手工年糕，哇，堪称灵魂，真的要趁热吃。手工年糕呢可以蘸红糖吃，哇，是清甜软糯，然后它也可以去蘸那个家烧大黄鱼的鱼汤，哇，是鲜润入味，哇，碳水与海鲜的碰撞，它两个都可以，哇，一口就上头。还有呢，小馆咸饭呢是藏在菜单里的台州家常灵魂主食哦，哇，一上桌呢那种香就令人挪不开眼。它米粒呢油润分明，带着恰好的一个锅气，咸香不腻。它有半路咸肉的鲜，还有芋头的粉糯，还有萝卜的清甜脆口，每一口都很有层次感，哇，真的是饱满好吃。那最好吃的吃法就是你舀一勺家烧大黄鱼的那个汁，然后淋在那个咸饭上，海鲜的那个甜润与米香肉香，哇，撞个满怀，那种吃下那个碳水，让我整个人都直接沦陷了。就是很简单的一碗饭，就能吃出台州最踏实的烟火气。它好吃的菜品还有沙蒜烧豆面，还有鲳鱼烧年糕。我们就坐在唐风宋韵的泽西老街，吃着热乎的地道的老街家常菜，家烧大黄鱼的鲜嫩，年糕的糯，还有小馆咸饭呢料多味美，哇，交织成台州最动人的烟火，真的

0: 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他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 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20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8号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9: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波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另外提醒大家，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交通单向中断，施工预计至6月30日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3: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段纯。说起来看电影的绝配，很多人都想，哎呀，来一杯可乐，带着很多冰，再点上一包爆米花，嚼爆米花简直太痛快了。可如果有人跟您说，制作爆米花的原理和发射火箭的原理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您会不会觉得有点惊讶？这答案呢，就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这本《茶杯里的风暴》这个书里。它从很多日常小事背后的物理学原理出发，给我们解释了，哦，原来这个世界是这样运转的。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个究竟。首先咱们看这个老玉米豆它是怎么崩成爆米花的。哎，这个过程非常奇妙。当我们用这个爆米花机也好，是微波炉也好，对这个玉米豆进行加热的时候呢，大伙儿都知道玉米啊，它内部这个豆里边有水分，水分一受热就变成蒸汽了，在玉米豆内部是左冲右突，大量的气体分子对这个玉米的种皮就形成了压力。温度上升到180度的时候，据说玉米内部的气压达到标准大气压的10倍以上，然后这玉米豆就砰的一声，冲破种皮的蒸汽是腾空而起，玉米一个接一个在平底锅里就翻腾起来了，最后爆炸往外冒啊，就成了咱们经常吃这一堆爆米花。那么爆米花这3块5块的东西又怎么能和造价成千上万的火箭扯上关系呢？让火箭起飞它得有推力把它顶上去，这种推力和让玉米崩起来的推力本质上它是同一种力量。在这本书的第32页里就写了，只要能够在足够短的时间内制造出足够多的高压热气，你就可以利用数以亿计的分子积累起来的强大撞击力。联盟号火箭第一级的飞行气压大概是标准大气压的60倍，只要分子够多，速度够快，撞击频率够高，这样的推力就能把人类送上月球。同时呢，书里边的很多话题也都是我们的日常小事儿。再给您举一个很多人从来没注意过的事儿，就是咖啡渍。看这张图片就很清楚，这咖啡渍的外沿儿是一圈深色的轮廓，而且不光是咖啡，别的什么饮料渍、水渍也是这样。这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常见。可是您想过，这种原因是怎么造成的呢？哎，答案就是蒸发造成的。在这本书里就说了，随着越来越多的水分子蒸发到空气中，往后就发生了奇妙的事情。您看，滴落在衣物上的液滴，它的边缘这些个水分子接触外边空气的机会多呀，所以外边的水分子蒸发的就快，那么液滴中央的水分子呢，就得去蒸发快的地方去补充去，就需要向外边移动。在这个移动的过程当中，水分子就裹挟着咖啡液体里边那些个咖啡的微粒啊，向外运动。一个咖啡粒子运动出去了，两个运动出去了，几千个几万个都慢慢被搬运到了整个水渍的边缘上。那么这水分子彻底蒸发以后，留下来的就是一张褐色的轮廓，说白了吧，就像是个画了一个地图。那么一滴咖啡的张力和蒸发就形成了我们日常见到的咖啡渍。其实啊，咖啡渍形成背后的物理原理和流行疾病传播背后的原理也是有相近之处的。给您举一个例子啊，我们日常生活打喷嚏啊，切，这喷嚏那个液滴啊能喷出去可老远了，有张力，这些个液滴呢就形成了空气中的小水珠，这些水珠也会经历跟咖啡液滴有点类似的过程。那原本这水珠里它有水分呢，它比空气重，对吧？应该怎么样？掉在地上。但是其中的水分不断的蒸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后呢，这个水珠的水分消失殆尽，它就变成了漂浮在空气里什么东西啊？您各位听着耳熟啊，叫气溶胶。 我们都知道这个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它有一个传播途径，就是什么相对封闭环境里气溶胶传播。所以您看，很多科学家研究的是气溶胶微粒的运动模式啊，蒸发速度是什么样的呀，说这有风吹过对气溶胶有什么影响啊，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了，说白了就很有利于我们控制疾病传播。那么这样的例子在这本书里呢有很多。本书的作者是专业的物理学家，但是这物理学家不研究高精尖，他怎么净琢磨什么咖啡渍啊、茶水这鸡毛蒜皮的像爆米花这种小事儿？哎，这个书啊相对于其他的物理学科普书籍它有什么特点呢？我们来请教一下这本书的总编辑韩志老师。
1: 前不久拿了本《茶杯里的风暴》回家给马上要上初二的儿子
2: 当做课外读物。
1: 如果我们给孩子的第一堂物理课是这本《茶杯里的风暴》，跟随作者生动幽默的文笔，发现厨房、花园、城市、街道中那些无处不在的日常现象，而背后呢都是物理课中将要学到的知识与规律，让我们懂得物理不仅可以解释万物运转的秘密，让我们快速分辨一颗鸡蛋是生是熟，明白鸭子为何在冰河中游泳却不怕冷，边读边感受世界的奇妙，同时还能让我们学会一种科学理性看待世界的方式，找到平凡琐事当中隐藏着的星辰大海。这么看的话呢，他们会不会觉得学习物理更加的有用呢？
0: 好，感谢韩志老师的回答。你看啊，有用这两个字被加上了引号，因为这个书并不是要让你记住很多知识点，然后呢按部就班在我们生活当中去应用这些知识点的。茶杯里的风暴，它的用处是在于呢帮助您形成叫做物理学的思维，帮您找到一个更加深刻的看世界的角度。所以看完这本书以后，即便是你说哎呀记性不好，这里边这些个知识点呢我记不住，但是您只要记住作者非常强调的一个物理学的原理，您就算是没白看这本书，那就是平衡的思想。对此啊，作者曾经有过一段非常精彩的描述。物理学的世界总是趋于平衡，冷热不均的液体总会充分混合直至温度均衡，气球总会膨胀直至内外压力相等，这个判断与时间的单向流动息息相关，世界不可能倒退，水永远不会倒流。这意味着你只需要观察各个系统如何趋于平衡，就能判断哪边是前哪边是后，说白了更平衡的一边一定是后发生的。任何能量的注入都会促使事物偏离平衡，开始寻找新的平衡。我们不知道达到新平衡需要多久，但新的平衡一定会到来。当然了，所谓平衡啊，也可能只是物理学众多思考方式当中的一种，但是呢，作者叫海伦·切尔斯基，就像交给了我们一把打开物理学之门的钥匙，只要你想看，自己拧开门，你就进来了。所谓物理学，通俗的说，就是关于世界运转原理的科学。万物之理都藏在日常之物当中。希望这本书只是我们探索之旅的一个开始。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视频中展示的就是世界末日的情形，全世界突然遭遇了一场巨大灾难，自来水停了，电网断电了，交通也瘫痪了，人类文明直接倒退到1000年以前的水平。如果您是幸存者之一，要如何自救才能让整个人类重回文明世界呢？这就是我手中这本书《世界重启》所开的脑洞，它够大的吧？它是由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是英国航天局的研究员、科普作家刘易斯·达特内尔，译者秦鹏。这整本书啊，就围绕着一个问题来展开：大灾难之后，文明崩塌，你要怎么办？咱们要活下去，首先就要解决吃饭问题，对吧？可是令人崩溃的是，此时现代文明的底层支撑系统已经被摧毁了。比如说，我们来看这张图片，这是一个专门种植莴笋的现代种植园，它精确地控制了温度、湿度和土壤成分。可是大灾难之后，这类设施不复存在了。要知道，植物虽然是自己可以生长的，但是农业生产却是十足的人工行为啊。书中说，我们今天种植的每一种庄稼，从肿胀的离奇的西红柿到矮小而头重脚轻的稻米，都称得上是一种技术，是古代基因工程师们的产品。据统计，人类种植过的植物有数千种，但其中的十几种作物就贡献了当今全球粮食产量的80%以上。那么亚洲、欧洲和美洲的主要文明仅仅是建立在小麦、水稻和玉米这三种主要作物之上。所以灾难之后，你就要立刻去搜集这些传家宝一样的作物种子。但是去哪儿搜集呢？书中说，各大育种公司是不错的选择，还有啊，就是存量更大的种子银行。但是光有种子还是不够的，对吗？农业的本质是把土地里的营养提取到作物里，然后供我们吃掉。然而土壤的肥力是有限的，一块土地会越耕作越贫瘠。那对这个问题呢，古人的解决方法就是换一块地，或者轮种休耕，而现代人的办法呢，就是用化肥。但是大灾难之后，在哪儿去找化肥呢？要知道，化肥的原料来自于石油、煤炭等化石燃料。书中是这样写的，他说，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农业就是将石油转化为食物的过程，再加上来自阳光的一定输入，实际被吃下的食物中制造每千卡热量要消耗大约相当于10000卡的化石燃料。所以您看，现代农业和古代农业完全是两码事啊。现代人碗里的一粒米就能延伸出一系列的农业技术和能源技术。好，那如果您解决了吃，还得解决住吧，总得有个地方挡风遮雨吧。这儿呀，又出现了一个看似不起眼但非常非常关键的物质，那就是石灰。这石灰来源于碳酸钙。大灾难后恢复文明需要开始挖掘和处理的第一种物质就是碳酸钙。它多存在于石灰石中，可以通过简单的开采来获得。那么加热碳酸钙能够制成氧化钙，氧化钙遇水反应生成氢氧化钙，这就是我们熟悉的熟石灰。在熟石灰中混入一点沙和水，就变成了石灰沙浆。这是一种很有效的粘合剂，可以用来砌墙、 于是我们遮风挡雨的房屋就有着落了。实际上早在2000多年前，古罗马人呢，他就用熟石灰和白硫火山灰混合起来制成水泥，它凝固的比石灰砂浆更加的快，而且硬度更高，要高出好几倍。而有了水泥这样强劲的矿物胶水，就可以把石头瓦砾给它粘在一起，造出混凝土。您看呢，从石灰到砂浆到水泥再到混凝土，最后到现代的钢筋混凝土，一次次的技术升级，大规模的城市建筑才得以建成。所以回头去看，这不起眼的石灰是不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节点呢？而且除了建筑用途，熟石灰在制造纸张、肥皂、玻璃的过程中都扮演过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些基础的材料又能够发展出更多的技术应用。比如说就拿玻璃来讲，这玻璃的本质是一堆沙子加上纯碱和石灰一起烧制而成，它是透明的，它可以被吹塑，可以被研磨。所以书中说，玻璃可以被铸造或者吹制成任何形状的实验室用具，试管、烧瓶、滴管、气体注射器、量筒等等，还可以被打磨成放大镜、显微镜、望远镜等等。如果没有玻璃呀，很多医学、化学、生物学、物理学的发现那是无法想象的。所以呢，作为一种古老的合成

0: 材料，这玻璃它看起来平平淡淡，但是实际上是非常关键的技术节点。好，下面呢我们就跳出刚才所谈到的那些文明重启的技术节点和细节，我们去请教一下这本书的翻译者秦鹏老师。秦老师，您认为这样的一场全球范围的大灾难发生之后，人类文明要重启的话，最宝贵的是什么？
1: 看到这样一个问题，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个著名的论断，人类文明起源的标志是一根骨折后痊愈的大腿骨。大腿骨折的人是没有活动能力的，他没有办法自己获取食物，面对猛兽和恶劣的天气，他也没有办法保护自己。如果没有他人的照顾，这样的伤者肯定活不到骨伤痊愈的那一天。如果现有的文明覆灭，幸存者们面临的状况跟文明起源的时候是有些类似的。在那种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悲悯与关爱远比看起来要重要。文明发展程度越高，社会分工越细化，行业之间会形成网状的相互依赖关系。在那样的社会里面，个人的生存自然是高度依赖于他人。总结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在末世中，为了重建文明，除了知识，至关重要的是悲悯与关爱，对同类，对尽可能多的同类。
0: 好，谢谢秦老师。的确，人类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靠互相之间的这种连接，互相的帮扶，一起走到了今天，建成了复杂而又精确的现代社会。那现在呢？这些人类所积累下来的知识清晰地记录在案，随时可以供我们调用，所以我们其实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我们现代人其实有乐观的理由。同时，除了科学知识之外，我们更不能忘记文明的另一大基础，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和连接。好，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共读《世界重启》。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8号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7: 今晚我们说电影。
8: 虎胆追凶是由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出品，伊莱罗斯执导，布鲁斯威利斯、文森特多诺费奥、伊丽莎白苏迪恩诺里斯等联合主演的犯罪动作片，于2018年3月2日在美国上映，2018年9月21号在中国内地公映。大家晚上好，我是殷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分享美国动作影片《虎胆追凶》的故事。制作成本只有3000万美元的《虎胆追凶》，全球票房是4800万美元，其中中国票房为2236万人民币。有影评人为此开玩笑说，只要布鲁斯·威利斯不叫约翰·麦克莱恩，即便他拿着枪，观众也不买账。然而呢，这部影片票房失利的真正原因是在呼吁禁枪的浪潮席卷美国的大背景下，一部宣言以暴制暴的复仇动作片未免

0: 不合时宜。影片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关于伸张正义的讨论。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分享影片《虎胆追凶》的故事。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0: 在枪案频发的芝加哥，治安越来越差。保罗是一位温文儒雅、人心妙手的医生，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可是就在他生日当晚，因为有病人临时去了医院，留下本想为他过生日的妻子和女儿。他的妻女惨遭暴徒欺凌，女儿昏迷不醒，艾基更因此丧失生命，与他天人永隔。孤独的保罗陷入悲痛之中，他只能去找心理医生倾诉。
2: 我觉得自己就像在炼狱里，我无法回去工作，也无法待在家里。我真希望自己看到的一切都能让我想起 Lucy， 但我不论看到什么，却只能想到他们，想到我没见过的凶手。
0: 平时保罗除了工作就是去给昏迷的女儿读书。
2: 他们随时感谢上帝留下交代。我尽力让自己坚强。
0: 酷爱运动的保罗也会常去练习棒球。
3: 一周之内发生的枪击案多达90起，芝加哥的暴力犯罪率创下了20年来的新高。
2: 我难以摆脱自己的挫败感。
0: 市里连串的凶案让警方束手无策，种种原因使得保罗的案件无法结案。本应受到制裁的凶手逍遥法外，在崩溃绝望之中，保罗的人生价值观彻底改变。一次在抢救病人的时候，他把从病人身上掉下来的手枪捡了起来。回家以后，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苦练射击。为了替家人报仇，保罗决定孤身寻凶，主动出击，单枪匹马在城市街头制裁暴力犯罪。一天晚上，保罗穿着一件帽衫，拿着那把捡来的手枪来到大街上。他正好碰到了一伙劫匪在抢一辆汽车。
4: 钥匙拿来。等等，警
0: 察，保罗话音未落，劫匪就开枪了。最终保罗打死了劫匪，但是整个过程也被街边人拍了下来，传到网上。警方和大众对这位伸张正义的神秘男子众说纷纭，争论不休。这一天，保罗在抢救一个病人时，发现病人手腕上戴着自己被抢走的那块手表。最终病人没有被抢救过来，保罗在他遗物中找到了一部手机，在手机里他发现了一张照片，画面是他家的地址。他想起这个死者就是之前替他们泊车的人，照片也是在他的车里拍的。保罗认定这个死者一定跟抢劫他家的人是一伙的。顺着这条线索，保罗来到一家酒行，在这里他又看到了原来摆在他家的一个奖杯，原来这里是一个销赃窝点。
5: 嘿嘿，这儿你不能进来。
2: 我找特里波尔。
5: 你找到了可以滚了。
2: 米格尔让我来的。
5: 米格尔是哪号人？
2: 他是我餐厅的泊车员，手腕上有个纹身，纹的是 MG。
5: 好吧，
2: 他说你能帮我挑送我妻子的礼物。
5: 他给你打工？
2: 对。
5: 在你的餐厅？
2: 没错。
5: 好吧，先坐吧。

0: 是为了感谢你老婆多年的付出，还是说你跟你家保姆搞在一起了要道歉？
1: 都不是。
2: 感觉有些异样的酒行老板边招呼保罗边用手机悄悄发着信息。
0: 那你要找的东西很明确吗？
1: 非常明确。
0: 那到底是什么呢？
1: 沛纳海手表，你这儿有吗？
0: 我先翻翻这里收藏的东西好吗？因为有些东西你可能会感兴趣。
2: 保罗提到的手表就是生日那天妻子送给他的，老板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边说边伸手到吧台下拿手枪，这一切都被保罗从监控里看个正着。保罗拿起桌上的飞镖扎向酒行老板的手掌。
1: 我要拿回我的表。
3: 在那边。
2: 这时酒行老板手机响了，保罗看到上面显示的来电人叫鱼仔。
1: 是，他是你的人，偷走我东西的人。
3: 这有一半是偷来的，哪个是你的老兄？
1: 杀了我妻子。
3: 听我说，我只认识鱼仔，我只认识鱼仔，其他人我不认识。我说了，
1: 闭嘴。
3: 闭嘴！
2: 保罗压着酒行老板进到后面仓库。
1: 说不说？直接告诉我，我的表在哪里？在哪儿？不说清楚，我就打掉你的头！这是什么破玩意儿？什么破玩意儿？三秒钟告诉我手表在哪儿，不然你就等着报仇吧！
3: 好吧，都在这儿了。
2: 老板打开了一个柜子，
1: 看这个，你知道这是什么对吗？这是我妻子的手镯。值得杀人吗？
3: 我要是知道这是你的，我就不拿了。
1: 我对妻子和家人的爱让我还有良知，要不然我早就打了你的臭嘴了。
3: 我没有杀人，真的，我不敢杀人，怎么了？我不会做这种事的。
2: 正说着，保罗从监控里看到有人拿枪进来了。保罗机智的一低头，来人直接一枪打中保罗对面的酒吧老板。
1: 你这个混蛋！
2: 一阵混战，来人中枪倒地，而且他也没子弹了。
1: 见鬼！该死！该死！不是我杀的，不是我开的枪。混蛋！谁开的枪？不是我。求你了，不是我，是焦。
4: 什么？
1: 焦？
4: 焦？
1: 焦干诺，就是汽车修理厂那个油腻的死胖子。
4: 他在哪里？
1: 在我的手机里。
4: 什么？
1: 电话、照片什么都有。我在那边。
2: 来人正是鱼仔，他趁机踢倒保罗，二人陷入混战，最终鱼仔被打死。随后保罗来到汽车修理厂，此时的乔正在修车。
5: 已经哪样了？
6: 你是焦对吧？
5: 哎，你又是什么人？
2: 保罗拿起一个大钳子狠狠砸向乔的大腿。被打晕的乔醒来后发现自己被绑了起来，头顶上是用千斤顶支撑的一辆汽车。
5: 什么混蛋，把我解开。见鬼，快解开。混蛋，你到底要干什么？
1: 把嘴闭上，我问什么你答什么。
2: 保罗拿起一块破布堵住乔的嘴。
1: 这是坏东西，但你呢来一针，我来帮你打。
2: 保罗给乔注射了一针，然后又拿出手术刀在乔的大腿上开了一个口子。
1: 别动，现在切这儿，这是你的坐骨神经，人体最长最粗壮的神经。
3: 你是那个医生？
1: 我就是那个医生，现在我是你的医生。你的朋友鱼仔已经死了，要怪就怪他出卖你吧。
3: 不不不，

0: 那个人叫诺克斯。
1: 诺克斯，他的全名是什么？
0: 别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了。他叫诺克斯，是南区人。这整件事都是鱼仔策划的，我以前没见过那个人。
1: 去哪儿能找到诺克斯？
0: 找不到，只有他找你。
1: 行，
0: 我其他什么都不知道，我跟上帝发誓，我没有必要去保护那个混蛋，我根本不认识他。你就相信我吧，求你了，我对天发誓。
1: 我相信你。你应该感觉到异禀很快失效了。谢谢你帮忙。
2: 说完，保罗站起身，捡起地上连接着千斤顶的铁链。
0: 你不会杀我吧？
1: 不，交给千斤顶。
2: 随着保罗用力一转，汽车应声砸在乔的身上。这一天，陪护在女儿病床前的保罗接到了凶手诺克斯的电话。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1: 我是彭华 Cozy。
4: 听说你在找我？
1: 没错，
4: 来盛宴俱乐部阿什兰大街走到底，我等你。
1: 凭什么让我去？
4: 公共场所比较安全，而且我想把你老婆的遗言告诉你，给你30分钟。
2: 保罗按照诺克斯的指引来到俱乐部，并且在卫生间与诺克斯发生枪战。诺克斯中弹负伤，保罗趁乱逃了出来。逃回家的保罗在地下室见到了正在等他的弟弟弗兰克。
5: 你想怎样也打死我？
1: 你怎么在这儿？
5: 我怎么在这儿？那你呢？这是什么地方？作战室？
6: 不要谴责我。
5: 我没有谴责你，我是在担心你。你不能这样做。爸，你不是警察。
6: 这总得有人管。我的妻子和女儿他们都没了，但是没有人为此负责。我想本本分分地做个好公民，我尽力，我努力工作，我遵纪守法，我给家人提供美好的生活，我呵护妻子，养育女儿。现在你让我就这么算了，让他们无辜地死去。弗兰克，赶快离开这儿，我不想把你也卷到这里面来。
5: 不，嘿，
6: 不，
5: 我已经被卷进来了。
6: 什么？
2: 弗兰克应付走了警察，又回到地下室。
5: 好消息是，他们已经不怀疑我了。坏消息是，他们已经开始怀疑你了。破，该结束了。你快收手吧。
6: 好了，
5: 我还不想把你藏在露丝身边。
6: 我的死期还没到。
5: 好吧，我们得好好想想，会不会有什么证据被警察发现了。首先，俱乐部有摄像头。
6: 我当时一直低着头。
5: 你的车呢？
6: 在医院附近。
5: 好，你得取回来，别让警察查到你的车牌。
6: 好。
5: 这么晚了，谁打电话？
6: 我看看。是医院。喂。谢谢，我马上到。是乔丹，他醒了。
2: 保罗和弟弟立刻来到医院，看到醒来的女儿，保罗激动万分。办好手续，保罗带女儿回到家里。在电梯里，他们遇到了一个男人。
7: 等一下，
2: 谢谢。这个男人其实就是保罗要找的诺克斯。
7: 你怎么受的伤？
8: 我出了点事故。
7: 真遗憾。现在好些了吗？
8: 是。
7: 太好了。你要回家了？
8: 对，回家。
7: 我也要回家了。
8: 哦，你为什么来医院？
7: 我中枪了。
8: 哦，我很高兴你没事了。
7: 谢谢。
9: 保重。
7: 回头见，科西医生。

0: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1: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美国动作影片《虎胆追凶》。这部影片其实是翻拍自1974年的复仇惊悚片《猛龙怪客》，除了男主的身份不同之外，故事内容基本一样，而且呢2018年版融入了很多现代因素。那这部翻拍影片试图使1974版的《猛龙怪客》与时俱进，更加贴合当下社会潮流。可惜呢，国外的影评人和观众并不买账，基本无望像原版那样细水长流，形成一个新电影系列。主演布鲁斯·威利斯是好莱坞著名的动作影星之一，全美票房累计30亿美元，世界票房高达70亿美元，是电影史上第八高票房的男演员。美国杂志选出的影史25大动作英雄，他也位居第一位。1988年主演《虎胆龙威》第一部影片上映之后得到观众喜爱，成为当年全美最卖座影片之一。布鲁斯也一炮走红，成为了国际瞩目的动作巨星。在之后主演的《虎胆龙威》系列之中也都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还和史泰龙、施瓦辛格合作过《敢死队》，让这个光头的硬汉角色深入人心。但是已经63岁的布鲁斯·威利斯再携《虎胆追凶》强势来袭，那面对这个我们熟悉的硬汉，没想到中国观众表现也是十分冷淡，电影的遇冷也是超乎意外。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师。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0: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

0: 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古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古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1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8号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凋寒，花好月圆，岁月如歌。当我们走过一年又一年，现在再来听这歌时，发现歌词简单而直白，透视着人情世故，寓意深远，内涵丰富，句句都有人生哲理。往事如烟，时间永远不会停下脚步，世间万物都在岁月的长河里奔流，唯一不变的就是一切都在变化。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寂寞城市，周慧。

寂寞城市，来自周慧。这首歌是唱给每个在城市里独自打拼的朋友，白天笑着迎着全世界，深夜才敢卸下伪装，与自己的寂寞和解。无论城市多大多繁华，总有一群人在相似的寂寞里找到自己的影子。所以你不是这座城市里唯一寂寞的人，也许有人正和你一起在夜色里等待温暖的回响。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Take me to your heart， 让我靠近你的心，来自 Michael Learns to Rock。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陈奕迅《红玫瑰》，这一抹红是朱砂痣烙印心口，这一抹红是文字写般平庸，时间美化那仅有的激动，也磨平激动。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每次听到陈奕迅的《红玫瑰》，都会和张爱玲的经典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产生一种记忆和情绪的交织感。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诗意，许茹芸。

诗意许茹芸。琼瑶执笔刘家昌谱曲的诗意被许茹芸收录在致敬老歌的专辑《云且留住》之中。他以标志性的云式唱腔把一首古典小诗唱成了成年人心底无声的独白，轻柔飘渺克制，却字字戳心。歌词里诗意是一个女孩的名字，更是一种孤高敏感的灵魂象征。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

0: 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胡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8号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是很纯很甜的那种。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不说一句，紧紧抱我在你的怀里。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st 乡村路，带我回家，来自 John Denver。

me home, country roast, 乡村路，带我回家，来自 John Denver。 80年代这首英文歌风靡大学校园，那些稍有英文基础又喜欢唱歌的学生不约而同地学会了这支歌。几乎所有的校园晚会都会有男生怀抱吉他站在台上，或者老练或者拘谨地弹唱这支歌。在乡村民谣特有的清新忧伤的旋律中，所有人都循着歌声想象高高的山，一条湍急的河，也还有旅途中想念家乡亲人的漂泊者。那些岁月里 John Denver 用最质朴的吟唱触动着每一个中国年轻人的心。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认真的女人最美丽，来自高慧君。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追，张国荣。追是电影《金枝玉叶》抒情隽永的生命之歌，不只是追逐爱人或爱情，更是追逐热爱与信念。歌曲仿佛在告诉我们，追逐所爱，哪怕过程辛苦，回忆起来也是幸福。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张惠妹，勇敢。

勇敢，张惠妹。有一种勇敢是把心酸藏在身后，硬撑着微笑。2003年，张惠妹用这首《勇敢》唱进爱情里的逞强与心碎。阿妹的演绎是从克制到释放的共情，她唱出了每个在爱里逞强的人，明明早已疲惫，却还在坚持；明明满心孤独，却假装无所谓。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王中平，等你，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22: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8号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8: 创包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低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普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预交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减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周华健《奇遇天下有情人》，这是一首非常大气荡气回肠的情歌，整首歌以低声细语的倾诉做铺陈，悲悲戚戚，用密集动听的歌声疾风骤雨般地击打在每个听者的心上，唱出了这一曲刻骨铭心给天下有情人祝愿的情歌。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卸妆金素梅。

卸妆来自金素梅。看清自己的模样和你爱的是否一样，你爱的是妆容里精致的我，还是素颜下真实的我？若爱只停留在修饰后的表象，再精致的包装也会随时光褪色。这首歌最通透的地方就是告诉我们，卸妆从不是失去吸引力，是筛选真心的开始。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 My way， 我的路，来自 Frank Sinatra。 I'm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这首歌的 MV 用淡淡的紫色烘托歌里女主角的受伤和无法言说，淡紫色里也透着一抹浅浅的粉红，就像是小女孩二十出头的梦幻与情怀沉浸在初识愁滋味的伤感氛围里。深夜的徐州很安静，乔治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别说爱情苦，刘德华、梅艳芳、

别说爱情苦，刘德华、梅艳芳，那些在爱里吃过的苦，会让我们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别怕此刻的辛苦，那些吃过的苦、受过的伤，终会成为铺垫，让你在遇见对的人时，更懂珍惜这份苦尽甘来的幸福。深夜的时钟，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庾澄庆，情非得已。

0: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8号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

囚鸟，来自彭羚。这首苦情歌的代表作出自张宇与十一郎这对夫妻创作档。十一郎以细腻笔触写下囚鸟的卑微与挣扎，张宇用深情旋律赋予这份情绪重量，再经由彭羚的演绎，将一个哀怨女子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Imagine 想象，来自 Jack Johnson。

one. Imagine 想象，来自 Jack Johnson。 1971年诞生的 Imagine 是约翰列侬留给世界最珍贵的精神独白，没有华丽辞藻，没有浓烈深情，只用极简的文字勾勒人类对和平、包容与大同的终极向往。时隔多年， Jack Johnson 的民谣翻唱版本把理想主义的期盼唱得安静又有力量。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7月7日晴，来自许慧欣。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光良、童话，似乎很难再找到一个像光良这样的歌手。他的歌声里有一种温柔和软糯的质感，就像许多爱情小说里写过的住在你隔壁的白衬衫男孩。听童话时则有一种非常清晰的画面感，夏日午后，他把你拉到一座开满花的庭院里，阳光从他的软软的头发上倾斜着打落散开，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杀破狼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

Justin 索菲亚兄妹组合杀破狼，前奏一响，瞬间被拉回那个守在电视机前追《仙剑奇侠传》的夏天。李逍遥仗剑天涯，赵灵儿温婉灵动，他们的故事在这首歌的旋律里徐徐展开。那些为剧中人欢笑落泪的日子，是青春里最纯粹的美好。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任性，孙燕姿。喜欢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3: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8号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7: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8号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北京时间0: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4: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北京时间1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袜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你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6: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2: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北京时间4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十六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新晋城市新做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北京时间五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8号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指南针乐队罗琦回来。罗琦那种拨云见日的嘹亮嗓音，饱含摇滚的金属光泽，让每一个听者的内心都迸发着热情，释放着能量。这首歌也像是一盏指路的明灯，不管漂泊到何方，总能引导我们找到回家的方向。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歌声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风景。叱咤红人，来自陈小春。

陈小春，叱咤红人。也许是坚持的力量，也许糗事的有趣，导演给了陈小春一次试镜机会，无意间成就了让人印象深刻的韦小宝。剧中的嬉笑怒骂、鬼马精灵，由陈小春大珠小珠落玉盘式的蹦跳，把韦小宝从纸上抓起跃动，勾引的观众欲罢不能。当仁不让献唱的主题曲《叱咤红人》随着收视狂潮传播至两岸三地，歌迷也惊喜发现陈小春嗓音的可盐可甜，除了深沉男人味以外，也可以化作俏皮搞怪。山水徐州，烟火鹏城，夏日清风搭配动人歌声，小光陪着你平安出行。天涯来自爱乐团。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辨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想一个男生，来自莫文蔚。莫文蔚的这首歌是她第一张国语专辑《做自己》之中的作品，带着点傻气又格外真诚，慵懒中带着一丝俏皮，深情里又藏着几分倔强。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蓝天来自黄义达。

蓝天来自黄义达，真假声的转换收放自如，虽然依旧是冷冽孤独的情绪，但却会在冲破阴霾云层之后看到终点是蓝天。黄义达的声音里情绪是温暖的，明天是有希望的。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你以为你是谁？来自 Spice Girls。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8号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花儿乐队静止。这首歌讲述了一个少年视角下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乍一看歌词觉得它过于简单，不过讲述着少年们触手可及的普通生活，但其实隐藏在歌词之下的是专属于年轻一代的颓废与迷茫。即使是在今天，这首静止依然能与年轻人产生共振。漫步鹏城清晨，感受夏日微风，衢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旋律里把新的一天过得明亮又晴朗。一点点喜欢来自邓福如。

一点点喜欢，来自邓福如。前奏一响，就像打开了记忆的糖果盒，那些藏在心底的粉红色泡泡瞬间冒了出来。听着这首歌，想起和你初见时，阳光正好，我偷偷看你，你也恰好望向我，那一刻的心动就像这首歌一样，甜甜的一点点蔓延开来。炎炎夏日，一路歌声相伴，开启元气满满的夏日清晨。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林俊杰，编号89757。

这是我是忙碌的，来自熊天平。我忙于摇醒火把，我忙于雕塑自己，我忙于雷动行进的鼓钹，我忙于吹响迎春的芦笛。他的歌词来源于台湾诗人杨焕的诗作，为诗歌谱曲向来是挑战重重，诗句长短不一，节奏自由，很难与旋律完美契合，但熊天平做到了。他用音乐的笔触为这首诗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力。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解锁清晨惊喜。 Escape 逍遥游，来自 Janet Jackson。

Escape It 逍遥游，来自 Janet Jackson。 这首歌曲以明快的放克节奏打底，没有复杂的社会批判，只有最直白的快乐邀约。面对无解的纷扰，不必时时紧绷，偶尔的出逃是必要的治愈。当然 Jenny 唱的 Escape It 不是逃离世界，而是在自己精神角落开辟一方自在的小天地。夏日清风拂面，伴着动听旋律，陪你清爽开启全新一天。爱火来自孙耀威。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7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8号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9: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0: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交通单向中断，并且关闭小海、竹航、南通开发区、常熟开发区往上海方向的入口，施工预计6月30日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其余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车友们注意前保板的提示，减速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2: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3: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我。
12: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14: 来，我背你过去。
12: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
15: 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6: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0: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36×18等于
4: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3: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5: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早上好，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闲文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啊，咱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非常应景的话题吧。
1: 对，
0: 因为天气阴，它就潮，它就湿。
1: 哎，对，
0: 所以我们今天是诗词大会，
1: 哦，
0: 就这么个诗法
1: 啊，是这么个
0: 诗词大会，对，
1: 哦，怪不得都说您是大师呢，
0: 对，我大师主要是因为我说话潮啊，
1: 太水了，
0: 我说话，你知道徐州话什么叫说话糙吧？
1: 什么叫太糙了呢？
0: 你没听过这个土语？
1: 你不会要诓我吧？
0: 对，我就是说这个人说话喜欢阴阳别人，说你说话怎么那么糙
1: 啊？阴阳别人。
0: 对。
1: 那今天我们不是阴阳，我们今天是诗词大会啊。
0: 是。
1: 防止智力下降之诗词大会。上一句是问徐州情为何物。一起来接一下下一句。如果说有人那个喜欢这个阴雨连绵的天气的朋友呢，也可以出来讲一讲。就这个天气它有什么好处？
0: 它基本上它除了不晒它没有什么好处。
1: 没有什么好处。
0: 因为你看你这两天洗衣服
1: 啊，
0: 也一股味儿。
1: 是吗？
0: 对吧，就之前咱们在节目中还给大家做过科普呢，说就是阴雨天容易有那个霉味儿。
1: 对，那各位来说说看吧，诗词大会的上一句是问徐州情为何物啊，你会来接下一句，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吧台的吧，这是个软件，咱下载了朋友们，互动很方便的，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能看得到。
0: 此时此刻徐州那个我们的
1: 抖音，
0: 对，
1: 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啊，
0: 因为好长时间没播了，
1: 哎，已经忘了，
0: 感觉都不会怎么样欢迎我的家人朋友们了。
1: 对，平哥说咋又没开直播啊？是又没带手机啊？
0: 没有开了呀，
1: 开了，刚刚开啊。
0: 对啊，我跟这个同步的，跟广播时间同步的。
1: 对，
0: 老范说的是，这个天有什么好处？凉快。
1: 哦，凉快。
0: 对，
1: 就一凉快，反正
0: 是。
1: 对，今天都不是凉快了，
0: 我冷啊。
1: 对，
0: 我们都开始穿冲。冲锋衣了，又穿回去了。
1: 对，
0: 哎，
1: 问徐州情为何物？那个下一句会怎么来接哈？那个
0: 743
1: 他说，烧烤店里多点两物，
0: 多点两物，你会多点什么？我觉得得多点手擀面，因为暖和，
1: 暖和。
0: 第二个多点一个，现在因为咱很多的烧烤店，徐州菜都已经很丰富了。
1: 对，
0: 再多点个地锅鸡吧。
1: 地锅鸡啊，来，各位说说看啊，就是问徐州情为何物。那接下一句的话，你会怎么来接呢？大曹说：“问徐州情为何物
0: 啊？
1: 就像苏苏周五上节目，
0: 就是不定期呗。
1: 不，就是没来过。”
0: 怎么没来过
1: 啊？就是没来过，
0: 经常周五来到，
1: 啊，
0: 对不对啊？还有人月说，苏总昨天刚吃完假青，感觉怎么样？昨天应该不排队吧？因为昨天又不是个周末，
1: 对，
0: 还有点下雨
1: 啊，
0: 应该吃的体感挺好的，
1: 对，
0: 啊，
1: 口感很好的啊。
0: 是的，
1: 来，各位说说看啊，问徐州情为何物？下一句要是你来接的话，你会怎么来接？
0: D X Z D 他说的是问徐州情为何物？恰是那云龙湖。湖光山色，云龙湖光山色。
1: 哦，恰似那云龙湖湖光山色。
0: 对，它没有两个湖，它恰似那云龙湖光山色。
1: 哦，这喜欢那种就下雨天气的那个烟雨朦胧的云龙湖的感觉。
0: 对，有点小脾气还说呢，说你要说阴天有什么好，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啊，感觉自然补水。
1: 自然补水。
0: 跟那个下的雨啊，它不是雨，
1: 对，
0: 像喷雾。
1: 这两天我觉得徐州比伦敦忧郁。比伦敦要忧郁很多啊。
0: 是，还有背后的背后说，问晴天何，问徐州情为何物，真是一物降一物啊。
1: 天天说问徐州情为何物，恰似苏总爱偏丑衣服。
0: 我这又是丑衣服了吗？
1: 今天不是丑衣服，
0: 今天这挺正常的，人家
1: 冲锋衣。
0: 冲锋衣。
1: 对，来，各位啊，今天咱们来说说看，问徐州情为何物，一起来接一下下一句。哦，有些朋友都已经开始逗包去了，是不是？
0: 哦
1: 哦，有这么多啊，真是啊，
0: 这个有点
1: 没压上韵，反正
0: 对对对，豆包好像这个文化素养在你那儿培训的不大行、
1: 哎、对。
0: 还有人月说昨天得亏去的早，7点钟贾青就开始排队了，
1: 是
0: 下雨天，
1: 哎，
0: 大周中
1: 火爆啊，
0: 太火了，
1: 火爆啊。 C 先生说问徐州情为何物，
0: 嗯，
1: 那下一句肯定是职校人晒不干衣裤
0: 啊，对
1: 对吧，阴天唯一的好处就是说明我们这帮人啊
0: 都是潮人，
1: 潮啊，
0: 特别的欢神，
1: 时尚的弄潮人，
0: 对，
1: 我们多潮，开玩笑就是啊。
0: 周文航天说自5月21号之后，终于又刷到了徐州的广播、
1: 哦。
0: 我已经那么久没开播了吗，朋友们？
1: 姐，您知道您都多少天没开播了？
0: 我真不知道
1: 啊、
0: 哦！哦，这么多天，不对，
1: 哎，
0: 我周六刚开过，
1: 是吧？
0: 咱们那个苏龙侃苏涛的时候，
1: 哦，
0: 刚开过，
1: 刚开过。
0: 中国航天，你为什么没有关注？
1: 哦，行，还是你会甩锅，真是啊！
0: 没有啊，我说的实话呀。
1: 漫剧社说，我想问问各位朋友们，就这几天大家都发霉了吧？还行哈、
0: 啊，就还行，还没有长到蘑菇那种感觉。
1: 要再阴下去，感觉可能都要发霉了。
0: 是不是明天就可以了？因为昨天曹老师还跟我们说呢，
1: 哎、
0: 说因为这个下雨天气的影响，
1: 对、
0: 所以他们湿化道路本来说是从今天早上9点开始
1: 调了，
0: 调整了啊。
1: 对，跟各位说一下啊，假如说这个从东三环走的朋友呢，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呢，我们把这个规划的路线呢，
0: 嗯。
1: 调成周四和周五两天
0: 了，这是明天和后天两天。
1: 对对 对, 对, 对，
0: 那这么来看、
1: 哎、
0: 明天可能就不下雨了。
1: 对，那从明天早上9点钟开始施化的是东三环高架快速路东半幅、嗯、那东半幅就应该往从南往北开的那个。
0: 对，从南往北的路线。
1: 对、
0: 啊、
1: 那5月29号后天早上9点钟开始呢，施化的是东三环快速路的这个西半幅。
0: 哎，就是
1: 从
0: 北
1: 往
0: 南的路线啊。
1: 对，那在施工期间呢，公安的交通管理部门呢将会分段的封闭东三环的高架快速路，禁止车辆驶入、嗯、所以各位咱们到时候一定要遵规行驶，根据咱们警察叔叔的指挥啊。
0: 哎，
1: 对，话去亮点的开的也好开，以后啊，
0: 是，
1: 对，
0: 中国航天说5月22号他本来计划着呢，就跟我们提前说说咱们沛县航天员庄助、嗯
1: 哦、对，
0: 再次出征太空啊，虽然说是5月23号官宣的、
1: 哦、
0: 他想来说的、
1: 哦、
0: 无奈我没有开播，
1: 是，
0: 但是我就那两天、
1: 嗯、
0: 其实还蛮多的徐州的好新闻的，
1: 对，
0: 比如说之前说的这个、
1: 哦、
0: 对吧、
1: 哎、
0: 之前说的就是庄助登天，
1: 对，
0: 就是再次出征太空、
1: 哦、
0: 第二天
1: 哦
0: 24号吧，
1: 嗯，
0: 哎，咱是24号做的那个直播吗？
1: 我们是差不多吧，应该，
0: 哎，对吧，23号24号、
1: 啊、
0: 然后咱踢连港的时候、
1: 啊、
0: 踢个3-1
1: 啊，对啊，
0: 对不对啊，
1: 对对对，23号、
0: 啊、就基本上就是那几天全是大徐州的喜事啊，
1: 对，开心啊，
0: 对，
1: 今天我们就来这个防止智力下降之诗词大会啊，上一句就是问徐州情为何物，下一句要是你来接的话你会怎么来接啊。
0: 刚刚有一位朋友白开水不加糖，他说我这两天昨天刷了一个帖子、
1: 哦、
0: 应该就是我们无限徐州推的，
1: 怎么的，
0: 说亚马孙的
1: 亚马逊
0: 现在不叫亚马孙
1: 是吧，
0: 啊，对啊，
1: 亚马孙森林湿度是85%-90%、
0: 嗯、对，
1: 徐州湿度100%，
0: 没有那么的，他说的是亚马孙他是95%、
1: 哦、
0: 徐州是85%，
1: 85%
0: 应该是的，我昨天也刷到这个了，
1: 他真是绝了、
0: 啊、
1: 我们现在仿佛生存在了
0: 热带
1: 雨
0: 林
1: 当中，
0: 对、
1: 哦、来、嗯、各位感受一下啊，这种热带雨林当中的湿度啊，不是说完全接近，但是已经非常接近了，
0: 对
1: 对对、嗯、就是这个湿度，朋友们啊，问徐州情为何物，要是你来接的话，那下一句你会怎么来接呢啊、嗯、来看一下1+1=3说问徐州情为何物，徐州不语，只一味的下补水喷雾啊、哦、
0: 下补水喷雾吧，
1: 下补水喷雾，
0: 对，真的是这两天、哎、你要说打个伞吧不值当的、
1: 嗯、对，
0: 不打伞吧回家一身都是呱搭的，
1: 对，江东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两天我已经开始装起忧郁的少年了、
0: 啊、
1: 这个天气让人感觉太忧郁了，
0: 对
1: 啊，
0: 肖邦已经开始弹我的悲伤了，
1: 对对对对，来、各位说说看，问徐州情为何物，下一句你会怎么来接啊，
0: 背后的背后说问徐州情为何物，
1: 嗯，
0: 烧烤啤酒 加棉布，棉布地锅鸡。
1: 哦，这是说咱徐州好吃的。
0: 还有张呼局特工说，来来给我读啊。
1: 哦，
0: 猪羊柱。
1: 哦，
0: 不是庄柱。
1: 哦，
0: 怎么还不带连读的啊？
1: 猪羊柱，
0: 我猪羊柱。
1: 对，
0: 是庄柱。
1: 哎，C 先生说，问徐州情为何物，咱徐州英雄猪羊柱。
0: 对，
1: 哎，半口奶酪说，这个天气啊，让我终于明白那个广东啊，那个回南天呢。
0: 是啊，哦，南方的朋友一般来说到梅雨季节，他们都很难过。
1: 哦，对，
0: 我想说有什么难过的呢？下几天雨不还挺湿润的吗？
1: 对，
0: 这几天让我们感受到了。
1: 哦，
0: 什么人他还是有这种样的共情的。
1: 那可不吗？问徐州情为何物，一起来接一下下一句。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

0: 那强迫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1: 咱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诗词大会啊。
0: 对。
1: 上半句已经和大家分享过了，相信这两天的徐州的小伙伴也是这种感受。
0: 感同身受。
1: 问徐州情为何物啊。
0: 一起来接一下下一句。
1: 嗯。
0: 如果说徐州这个阴天有好处的话，您觉得阴天有什么好处呢？
1: 彭城大风说的是、
0: 哎、
1: 问徐州情为何物、
0: 哎、
1: 直叫人心心念念故土，不在徐州对吧？
0: 哦、
1: 啊、
0: 想回来这是啊。
1: 嗯
0: 哦，还有朋友说到这个就是问徐州情为何物、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江东说这个知足说的说、
1: 嗯、
0: 希望徐州能够抓紧时间晴天，
1: 再晴点吧，
0: 再不晴的话没衣服换了。
1: 哎
0: 啊，
1: 情非比寻常。
0: 嗯，
1: 问徐州情为何物，直叫吃货排队无数。
0: 哦，
1: 咋是万万没想到啊。
0: 对，
1: 现在徐州已经火到连工作日都排队了、
0: 哎、这么多人。
1: 因为现在我已经
0: 啊
1: 基本上不出门了、
0: 啊、对
1: 啊，
0: 你知道一出门就得排队的这事啊。
1: 哎，
0: 回龙教教主说问徐州情为何物，躲雨的地儿换了一处又一处。
1: 哎、
0: 啊、
1: 再来关注一下钓鱼的人说，你说再下一点
0: 哦、啊、
1: 都能去云龙湖去试鱼去了。
0: 哦、啊，
1: 你们有没有去云龙湖食过鱼？
0: 哦，
1: 有一年好像下的雨挺大的、
0: 嗯、
1: 然后那个水就刚没过我们原来在音乐厅工作的时候那个堤。
0: 对，
1: 然后好像就蹦了几条鱼过来。
0: 就可以蹦鱼是吧？
1: 对
0: 啊。刚才还有朋友问到那个东三环高架是啥时候啊？明天后天两天了，朋友们。
1: 哎，
0: 对，明天画的是那个东半幅南往北。
1: 对，
0: 后天画的是北往南。
1: 嗯，
0: 北往南就是西半幅。
1: 对
0: 对对对，因为本来是今明两天的，这不下雨吗？
1: 下雨它潮啊，
0: 调成明后天了。
1: 哎，我们刚画完线，
0: 对，
1: 它走远了
0: 啊、
1: 哦，它就往下下雨，
0: 而
1: 喷喷雾，
0: 对，
1: 它老不干，影响大家。
0: 而且它是这个分段的来进行湿化，
1: 对、啊，
0: 它不是说给你封一整条，
1: 而且是从早上九点开始，
0: 对对对，
1: 是错过了我们早高峰来开始湿化的啊。
0: 在现场呢有交警指挥，咱们听从交警叔叔指挥就行了啊。
1: 哎，
0: 傲娇的小公主说：“问徐州情为何物？
1: 嗯，
0: 烧烤地锅把子肉
1: 啊、
0: 哦，这是咱们徐州人的感情
1: 啊，这是我们的乡愁。
0: 哎，
1: 说到徐州，
0: 对，
1: 尤其是外地刚才那几位在外地的朋友，
0: 嗯，
1: 哎，直叫人怀念故土的那几位朋友，
0: 对，
1: 听到烧烤地锅把子肉，
0: 哎，
1: 哪个不把口水流？
0: 这就是徐州情，
1: 哎，
0: 问徐州情为何物，应该这样断句了。
1: 对，哦、还有系统门窗说问徐州情为何物，
0: 嗯，
1: 明天就能有日出，
0: 好、
1: 哦啊，
0: 明天。天能晴天吗，朋友们？
1: 我们看的天预报是这么说的 啊，
0: 明天开始这个
1: 它但凡
0: 晴天了，
1: 对对对，但天预报
0: 啊
1: 也就听听吧。
0: 冷的有点高冷，说那个最近是一洗的衣服也干不了，
1: 是的，
0: 三天我都没洗衣服了
1: 啊，
0: 行啊，最近这天儿确实有点那个，
1: 是的，
0: 阴雨连绵的
1: 啊，
0: 所以咱们出了一个上下句啊，上一句是问徐州情为何物，晴天的那个晴，
1: 嗯，
0: 你一起来接一下下一句啊。
1: 还有中国银行说，苏苏老师，你们电视台那个东方明珠的塔尖尖、
0: 哎、
1: 能不能亮？我们当时量化玫瑰画那一块
0: 啊，还亮塔尖尖也得亮，
1: 塔尖尖亮多起多刺呢
0: 啊、哦，
1: 多刺眼，
0: 塔尖尖也得亮。
1: 我猜的啊，是不是玫瑰画、嗯？要不可能从刚开始就是量化完了就不量化那个塔尖尖，
0: 对，
1: 又不差那一块的钱。
0: 来、哎、来，各位说说看，问徐州情为何物啊？这个为父无情说的是、直叫人感到黏黏糊糊。
1: 是的，浑、
0: 哦、
1: 身都黏黏糊糊的。还有 YQQ 说苏、
0: 哎，
1: 那你说明天开始湿化东三环的路线了，九、
0: 哎、
1: 点钟开始，几点能完全结束？
0: 哦、
1: 完全能通畅？想知道下班的时候能不能通？
0: 哦，
1: 我觉得啊，
0: 哎，
1: 他要是从南往北开始画的话，
0: 哎，
1: 反正你那个最开头的那个就是东三环和南三环接壤处，
0: 哦，
1: 晚上能通。
0: 对，影不影响通行是吧？
1: 影不影响秦虹桥那段、
0: 哎、
1: 咱现在还不知道他画的这个情况啊。
0: 对对对，行行行，现在曹操已经知道了，好好好，画快点，画快点。
1: 对，曹操对，你要画快点，不要影响他们下班啊。
0: 来，各位问徐州情为何物，一起来接一下下一句怎么来接啊。大曹说问徐州情为何物，徐州队进四个球谁都防不住。
1: 你不要阴阳我们啊。 啊，不要跟这个田一样那么糙。
0: 对，进三个球了，进三个球了。
1: 就是。
0: 对，我们去年不是还了一个吗？
1: 啊，我们这是
0: 还了去年的一个球。
1: 徐州队的这个人情世故。
0: 对对对。
1: 而且是这样的，那个虽然说是乌龙，
0: 嗯，
1: 是咱们徐州队的助攻才进。

0: 到了自己的球门，
1: 对，
0: 但是在那个内场他的下意识是去挡球的，
1: 对对对对，
0: 他没有想到挡的那一下给踢进去了、
1: 哦、
0: 是这种样的情况，
1: 对对对对，
0: 如果他在那不挡，你又说、哎、在那晃不杀的你也不挡到球，
1: 对，
0: 对吧，都是这种样的情况，他只是那个谁来谁都不行，
1: 那可不可、啊、这是、啊、这也是很多朋友很多网友在网上总结，这说徐老大这个人情世故，
0: 嗯，
1: 还了去年的一个乌龙球，
0: 先还我们再比。还有这个2033说说，
1: 哎，
0: 他这句话得用徐州来说，
1: 怎么
0: 你手里这个老毛在讲，
1: 老毛喝的，
0: 对，你手这不是老猫
1: 啊、哦，
0: 这手里的叫球棒棒，
1: 对，
0: 哎，就是我们博物馆徐州博物馆那个石豹镇
1: 啊、哦，
0: 它的原型改的，咱们苏超的徐州地区的官方吉祥物、
1: 嗯、
0: 球棒棒，
1: 哎，
0: 球棒棒棒棒球，
1: 哎，
0: 十三太保我最牛，
1: 对，
0: 就是他，哎。
1: 来，各位说说看啊，就是问徐州情为何物，下一句怎么来接？老六说：“问徐州情为何物，说你家大哥的那个鱼缸啥时候出？
0: 那可不能出了
1: 啊！
0: 我们最近手搓的那个吸流缸
1: 啊，
0: 那费了老鼻子劲了。
1: 对，大哥跟我说啊，说那个他最近学到了一些那个不换鱼的方法啊，
0: 啊，
1: 就是养水是吧？
0: 是啊，先养水，
1: 先养水。
0: 对，
1: 得怎么个养水？就是要一直在。”里面要打氧气吗还是怎么着？
0: 不是那个氧
1: 啊、哦、
0: 是给水快氧呀。
1: 啊，给水快氧呀。
0: 啊，你没事巴拉巴拉它氧水。
1: 啊
0: 知道了吧，
1: 挠它。
0: 哎，挠它、
1: 哦。
0: 哎，然后加点水草。
1: 哦、
0: 水草它本来也刺挠嘛。
1: 哦、
0: 你就放在水里给水氧水。
1: 你挠它。
0: 哎、哦、我专业的你知道吗，这两天学会了。
1: 啊、刺激它。
0: 对。
1: 来，各位说说看啊，问徐州情为何物，下一句怎么来接啊。那个三哥说，问徐州情为何物，蓦然回首看见龙仔我就想吐。
0: 他一点运都不压，他仅仅想说你。
1: 哎呦三哥、我说实话，你有这种情况你别往外说，你先捂捂喜啊。
0: 真是的。
1: 好说这个，不是你上班跟下班能走同一条路吗、
0: 啊、
1: 明天只画你上班的这半拉。再看不你要这样的话，我就看不起我苏姐的智商了啊！
0: 啊、
1: 哦、啊，
0: 就是
1: 哎，
0: 也有可能啊。
1: 对对对，
0: 他有可能去那边，对吧？
1: 对，反正明天后天东三环不太好开，咱就记住就行了。
0: 对，
1: 好不好啊？9点钟开始画，那7点钟能结束了，那咱肯定是尽快的，不希望能够影响到大家通行什么的啊。
0: 对，
1: 好不好啊？问徐州情为何物，子月说天天在家开着空调吹干衣裤。
0: 你要说他、
1: 哦、是哈，
0: 你要说他奢侈吧，
1: 啊，
0: 他烘个衣服他还开空调，
1: 对呀、啊、
0: 你要说他特别浪费吧、啊、他那衣服还不富裕，
1: 哎，
0: 是吧，还得吹空调吹那几件衣服啊，
1: 对呀、
0: 啊、
1: C 先生说，问徐州情为何物，雨天开车别耍酷，
0: 安全第一最重要、
1: 嗯、
0: 咱们都是快乐的小白兔
1: 啊，这两天挺火的是吧，你好运龙那个小白兔、
0: 啊、
1: 是吧，
0: 是咱们都是快乐的小白兔，
1: 对，
0: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们，你看钓鱼说 哦我活了30多年了，
1: 怎么着，
0: 养水原来是给水养养挠的水呀、啊、
1: 哦，
0: 对呀、啊
1: 哎、
0: 我有很多，现在有很多很科学的这种样的知识的，
1: 嗯，
0: 你们再问
1: 对
0: 我都能懂。
1: 和拉尔说，咱先别着急哈、啊、可能一会儿就晴天了。
0: 真的吗？
1: 有这么快吗？
0: 今天真快吗？我真的很盼望着
1: 对对对，
0: 晴天到
1: 啊。来，各位，问徐州情为何物，一起来接一下下一句的话，你会怎么来接呢？
0: 嗯，
1: 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下哈，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就是可以这样，就是可以这样，我超出了想象。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8号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 最高。

0: 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2: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房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量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7: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下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海星前方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海星前方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啊，在作为徐州美食的推荐官，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啊。
1: 现在一天三顿饭都能到怪味鱼去打卡去了啊。
0: 是，刚刚我在广告期间接到了曹大队的一个电话。
1: 哦，怎么说呀？
0: 因为刚才有很多的小伙伴关注东三环。东三环算咱们徐州的主干道了，对吧？
1: 对、
0: 他想问一下明天道路湿化的情况。他是这样啊，明天是从南往北，它是怎么样的分段呢？
1: 怎么分段啊？
0: 每两到三个就是上就扎口扎道口、
1: 啊、扎道口，
0: 就是比如说这一段到这一段中间的这一段封起来、后面的可能正常的来
1: 通行，就不影响
0: 。
1: 对对对，
0: 然后往前推进式的这种，它整个湿化的时间大致会在6.5小时，也就是晚上大家5点下班之前、基本上就可以湿化结束了，
1: 就不影响晚高峰，
0: 不影响晚高峰。
1: 早上是9点往后，也不影响早高峰。
0: 对对对。完了之后呢，第二天是从北往南，像刚才说的三个匝道口中间，两到三个匝道口中间先画往前递进式的画啊。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各位你看啊，它影响也不太大。如果说就那两段封了的话呢，再下来，然后。

0: 再往后再上，还能上到
1: 地面渡路段，先走一段。
0: 对对对，
1: 走完了再上也行啊。
0: 好，那各位来说说看，今天的诗词大会的上一句呢，就是"问徐州情为何物"。
1: 嗯，
0: 要是你来接下一句的话，你会怎么来接这个下一句啊？马上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清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瀑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清，30年徐州老味道。
0: 哎，今天我们的车厢早读课啊，就来讲一讲跟下雨最配的一件事儿
1: ——睡觉。听着雨声都能深入睡眠。
0: 对，
1: 还有陆川说，我现在一点班都不想上，就想和您拉呱。
0: 啊，
1: 好好上班吧。
0: 聊天。
1: 我们是陪伴大家上班路上，快乐上班路上。
0: 对。
1: 不是快乐想让大家只在路上。
0: 好，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这一提到下雨就老想回去睡觉。
1: 嗯。
0: 而且呢，我们经常会听到人说每天要睡够8个小时。
1: 对。
0: 但各位有没有想过，说睡够8个小时真的科学吗？
1: 睡得太多不但没有益处，
0: 哦，
1: 是不是反而让大家老得更快呢？
0: 最近呢，有一项权威的研究发现啊，睡得太少肯定是伤身的，
1: 是，
0: 但睡得太多吧，就可能会让你加速衰老。
1: 哦，怪不得大家都说我那么多年没变样呢，
0: 哦，
1: 我就是因为睡不多，
0: 睡少了。
1: 对
0: 对，抗衰老的最佳，啊，睡眠时长呢，并不是人人都要硬睡8个小时，
1: 是
0: 最佳时长是6.4个小时到7.8个小时。
1: 嗯，
0: 说白了就是6-7个小时，6到8个小时之间，反正你都行
1: 啊。
0: 如果说想抗衰老的睡眠的话，这个睡眠时间完全足够。
1: 女性的最佳时长是6.5到7.8个小时，
0: 哎，
1: 男的呢是稍少一点，6.4到7.7。
0: 对，区别并不大啊。
1: 对，
0: 区别并不大，但合并起来就是6.4到7.8个小时。
1: 啊，
0: 因此呢，咱不用说费劲巴拉的。哎，我昨天睡了6个小时啊，我今天白天午觉我得睡2小时啊，我得补8个小时，不用4个小时啊。
1: 对，
0: 大部分作息规律的人呢，都能够轻松的，就是落在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黄金数值上。
1: 是的。
0: 如果说睡太多，我跟你说啊，它其实这个影响也挺大。
1: 哦，
0: 睡得少了，有人他睡不够6个小时，
1: 那可能全身就跟着遭殃了。
0: 对呀，啊，什么糖尿病啊、骨骼酸痛啊、焦虑啊、抑郁啊、
1: 哮喘呐，
0: 啊、心血管疾病啊这些，啊，哎呦，容易出来。那你要说我睡够了8个小时了，我主要损伤在哪里呢？
1: 脑子，就你睡得太多了吧？你脑子昏昏沌沌，哦，
0: 对，
1: 你脑子都给你脑就迷糊犟的呢。哦，
0: 有什么重度抑郁啦？
1: 啊，
0: 双向情感障碍了，偏头痛了，睡多了。
1: 哦，就你别天天给我这那不高兴的。
0: 对，
1: 你就是睡多了，是吧？
0: 咱不是说就得，咱说增加了有些患病的风险。
1: 是的，
0: 不要就是偶尔长睡一次行，别每天都这么睡得这么久。
1: 哎，
0: 那比起睡眠时长呢，还有一些睡眠指标也非常关键，朋友们。
1: 嗯，
0: 比方说作息时间是不是规律，
1: 你是不是在晚上10点钟就开始要入睡了？
0: 对，
1: 哎，10点到11点入睡最佳。
0: 哎，
1: 只要睡眠时长能稳定在7个小时上下，
0: 对，
1: 早上基本上同一时间醒来就已经是很好的规律作息了。
0: 哦，还有一个指标啊，就是各位的那个深度睡眠是不是达标了。
1: 哎，
0: 我看生活中有很多人带着那个手表，
1: 是
0: 他都能够监测你的整个睡眠，或者说有些朋友在手机上下载一个睡眠软件，
1: 嗯，
0: 都能够帮你监测你的深度睡眠时间是多长。
1: 第三个呢，就是你入睡的速度是不是10到30分钟，半小时以内、
0: 哦，
1: 如果半小时以上的话，
0: 对，
1: 你就有一点点睡眠障碍了。
0: 哦，
1: 啊，
0: 你像我姐，她在睡眠上没有什么障碍吗？姐，
1: 我没有什么障碍。
0: 1、2、3、4、5。已经打呼噜了。当然呢，有些人他入睡困难啊，躺下超过30分钟还睡不着，主要是有一个睡前习惯，
1: 嗯，
0: 玩手机。
1: 对
0: 对，睡前这个玩8分钟手机，平均入睡时长呢会被拉长1个小时。
1: 你不可能，而且这个手机不可能玩8分钟。
0: 对对对，
1: 他一刷一刷，尤其是现在的那个短视频，
0: 哎，
1: 一刷1-2小时啊。
0: 对，所以我们尽量在睡前不要玩手机啊。
1: 哎，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的那个叫就是你的碎片化睡眠别太多哈。
1: 嗯，
0: 有些朋友呢，他睡是睡的，睡一会儿醒一会儿，睡一会儿醒一会儿啊。
1: 所以他有3个助眠的小运动，
0: 深蹲呐，
1: 啊，哎，
0: 啊，这个
1: 抬起后脚跟呐，
0: 啊，哎，对，
1: 啊，还有这个提膝呀，啊，
0: 哦，对对对，嗯，对，几个方法啊，让你锻炼开始。
1: 对，
0: 希望各位在生活当中呢，就是因为这个阴雨天气这一多以后，咱们不是要睡觉吗？这是啊，
1: 嗯，
0: 能够保证好自己的睡眠质量哈，
1: 啊。是，
0: 啊，对，保证好浅度睡眠啊、深度睡眠都得有，
1: 而且这两天不是下雨，特别容易困吗？

0: 对呀、
1: 所以大家在白天的时候也可以轻微的运动运动，来提提神儿、松还说呢，这两天阴雨绵绵，问徐州情为何物？一城烟雨半城雾。
0: 好、来，各位说说看啊，问徐州情为何物？一起来接一下下一句，你会怎么来接啊？你觉得阴天有没有什么好处？孟兰的荷兰珠说，我想跟老天爷说一句啊，
1: 你说说，
0: 我又不是鱼，其实可以不用这么湿，真的。
1: 我们最近就是体感特别不舒适、
0: 对啊，暖阳说你这样阴天有那个没有什么好处，反正坏处挺多的。
1: 陆川想问你一个问题，
0: 什么呀？
1: 因为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我就是他们的老板、
0: 哦、
1: 他说我不想上班，有什么办法让老板别天天找事
0: 儿？哦，就是你让老板找不到你。
1: 这是你的招是吗？
0: 他找不着我。对对对，因为我们一下节目就是
1: 分道扬镳，
0: 对，往左他往右哈。来，各位说说晴天都有什么好处，在你看来啊。
1: 昨天我看到了一个短视频，特别有意思，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就是一个老板和底下员工、他让他的员工去高铁站去等他，就是他出差嘛、说第二天回来之后你要去高铁站来等我、然后他就给他说，明天、如果你到了我没到，你等着、如果我到了你还没到、你等着。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0: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1: 然后他的员工是这么说，我明白了老板、就是明天如果我到了你没到、我就死等、如果你到了我没到、我就等死。我们确实很形象啊，
0: 太吓人了这是啊、这个丑牛说，山无棱天地合，才敢徐州情是吧、还没到那个程度哈。
1: 是
0: 最近有些朋友抱怨说，这个下雨天比较多以后，那个钙奶饼干都不脆了。
1: 是的，还有你的次说、那你要想让老板别老天天找事儿、手机扣电池，扣了谁都找不着。
0: 好、
1: 你的次，2026年了，
0: 对，
1: 没有手机可以扣得了电池了。
0: 好、来，各位说说看啊，就是问徐州情为何物，这是已经准备好的上一句，咱们一起来接一下下一句的话，你会怎么来接啊？另外呢，各位也来说说看，就这个阴不乎的天儿。
1: 能干点啥？
0: 对，它有什么好处呢？啊，各位来想看啊，可以在我们的开发，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啊、也欢迎各位在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发送消息，也能看得到。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啊。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城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城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7: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8: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9: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10: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1: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零。

0: 里是元气满满的一浪海心情，好浪之段后浪阶段之前的前锋时段的尾声。
1: 还是你会语言真神哈。哎，各位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前段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一浪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对，今天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在主持人苏苏这个抖音直播间给我们留言，这边有 Kevin 就说，苏你今天这个衣服没特点，什么叫没特点，就丑的不明显、啊、是不是、啊、
1: 对，因为本来是准备穿里边那件的，这一出门天冷，
0: 太冷了，
1: 就拿了一件，
0: 这年龄大了受不了、
1: 又拿了一件，这是啊。
0: 是同时要提醒大家，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啊。
1: 哎，现在一天三顿都可以到怪味鱼去打卡了。
0: 嗯，
1: 诗词大会的上一句是问徐州情为何物，一起来接一下下一句的话，你会怎么来接呢？啊、
0: 哎，
1: 我看到刚才
0: 炫亮精灵他说的是、
1: 啊、问徐州情为何物，太阳公公发了怒，
0: 烟雨蓬城美如画、
1: 哎、
0: 朦胧山水赛雨林，
1: 赛比雨林还强、
0: 哎、
1: 外地朋友来打卡，最美徐州任你嗨。哟，哎呀，写成了 一段诗呢，这
0: 豆包帮你写的吧，因为豆包常年不押韵啊。
1: 好，问徐州情为何物，来接下一句的话你会怎么来接啊。
0: 嗯，
1: 雪花飞舞说问徐州情为何物，直叫人浑身暖和。
0: 这个天已经不暖和了，我这已经不像夏天的那种样的感觉了。
1: 哎，
0: 这喝子。
1: 哎，三哥说阴雨天的好处，那就阴雨天打孩子呀，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
0: 你知道为什么你家孩子跟你不亲吗？买礼物从来不带你。
1: 对对对，
0: 就你这个人啊、
1: 哦、
0: 真是啊。
1: 怪不得最近呢就是开始安排了这个叫什么，就是一直天比阴雨天比较多哈。
0: 啊，
1: 怕三哥打还打不够，真是。一直给他吓着，这是。
0: 刚刚我看到爹爹说给我普及了个知识。
1: 什么知识啊？
0: 说最新有规定，2027年起、在欧盟卖的手机必须做到用户可以自行拆换电池。
1: 哦。
0: 现在还没有正式强制。
1: 对。
0: 但我们又不那个，我们这个这手机就必须充电的。
1: 将来有可能。
0: 哎。
1: 有一种趋势是手机的电池跟手机可能是分开的那种。
0: 是。
1: 对不对、啊、
0: 这不就回去了吗？
1: 啊。
0: 在最早不就是
1: 会
0: 拆卸的吗？
1: 也有可能是为了一些其他方面的考虑
0: 啊，
1: 对吧？也有可能。这两天呢，也很多朋友说，对下雨天跟睡觉这个事儿啊，特别特别大。
0: 但是睡觉有的时候不能强制自己不看手机的眼睛，
1: 哦、
0: 但是我给你提供一样东西，
1: 嗯、
0: 哎，贴那个眼贴，
1: 哎，
0: 它强制你就不能看手机，
1: 哦、对，强制关机，
0: 然后强制你那15分钟的时候，
1: 对，
0: 你就睡着了。
1: 那15分钟啊，感觉好舒服啊，这是。
0: 对呀、
1: 啊，哎。那各位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早上好，你会看到有个链接。
0: 对，
1: 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土家一号，就是那个蜂胶越橘蓝莓叶黄素眼贴。
0: 是，
1: 哎，这里边是满满的中药的成分。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人，你看我们现在做节目，我们就在看着电脑屏幕呢。
0: 是啊，
1: 对吧？然后苏姐还在看手机屏幕呢，
0: 就各种我们
1: 打工人
0: 六大屏幕啊。
1: 对，那好多那个小朋友，
0: 嗯，
1: 也是处于视力发育的一个关键期，写作业呀、刷题呀，眼睛也长时间紧绷。
0: 嗯，
1: 老年朋友也会这样。
0: 对，
1: 刷个短视频啊，有时候这让这个眼睛变得不舒服了，干涩模糊，甚至影响这个正常的看东西。
0: 那怎么办呢？
1: 那抓紧时间回复一下早上好就行了。
0: 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早上好，这是199能有十盒，十盒里边是200天就贴100次，
1: 对，
0: 每次15分钟就可以缓解大家的眼部疲劳了。
1: 好，也提醒各位啊，因为你看我们说到这个护眼的产品呢，也就说到明天了。护眼呢不应该是一时兴起，它需要坚持。它一份眼贴呢可以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早上好这三个字，买完以后呢咱们长期的坚持使用，让眼睛变得更舒服一点啊。
0: 对，
1: 来各位说说看，问徐州情为何物，一起来接下一句的话你会怎么来接、啊、
0: 大米饭说看到你我就开心、
1: 啊、
0: 我的正能量我都余出来了，
1: 是吧？
0: 我们就是弘扬正能量、
1: 哎、
0: 就是我们、这个、
1: 传递真善美。
0: 对对对对对，我们每天都是特别正能量的给大家来分享一些快乐。
1: 对
0: 啊，
1: 我主要是传递真和善，
0: 我传递美。
1: 宝宝说我觉得是这个咱徐州最近的云彩可

0: 能都失恋了
1: 啊，
0: 在徐州分的手。
1: 哦，
0: 前两天我都看闪电了。
1: 是的，
0: 这说明分手的时候吵架吵得挺厉害。
1: 我以为批人呢，要谁在发誓了呀？
0: 云彩失恋了，亏你想得出来哈。
1: 是，
0: 开心的元宝说：“问徐州情为何物，直叫人难脱秋裤啊！”这两件秋裤还不脱呢。
1: 但是确实早上出来还是有点冷。还有小伙伴说：“苏主任，你那个抖音直播间人数不是特别多，100多口子。
0: 哎，
1: 早高峰开车呢，
0: 还没醒呢。
1: 不是，你让他们早高峰开车的时候，我们是为了让家里的。”能在家里看手机的看我们直播多一个渠道，
0: 对，
1: 但是开车的时候还是要好好的开车听广播。
0: No,
1: 我们开听广播的人数多，
0: 得注意安全，朋友们。
1: 对，
0: 今天是周三，也是一个小周末，而且呢，今天出门的话你发现依然是有点阴雨连绵的，所以各位如果说行驶在某些特殊的路段出现了一些压车的情况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开发上一起来分享分享哪些路段是处于一个压车的状态。目前从我们的监控大片上来看的话呢，堵车就几个地儿，一个呢是大学路，
1: 是的，由北往南的方向，
0: 对，一个是长兴路，
1: 要北往南的方向。
0: 哦，大学路双向啊，南往北，北向南，车流量都挺大。
1: 长兴路是从新兴路到康平路这一段啊，平时不太上榜，目前排名第二。
0: 啊，还有呢，接下来你像泰山路啊、复兴南路啊，包括南三环、黄河西路的双向，还有这个振兴大道、和平路这些地方呢，车流量也都不老少。
1: 是的，
0: 所以各位有最新路况也可以发送开发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发，大家帮大家啊。
1: 哆啦 A 梦说他在骑电动车，注意安全啊，骑电动。说说千万别再刷抖音视频了。
0: 对，
1: 前两天你看我们在苏超结束的时候分分钟都是破千的，因为那时候大家有空
0: 人
1: 能看手机。
0: 对，
1: 早高峰出行的时候我们更建议大家用耳朵来听，我们做大家的快乐陪伴。当然要感谢下徐州木屋烧烤给直播间带来了很多的人气票票啊。
0: 谢谢啊。悠悠说这个不瞒诸位爱卿啊，我今天穿的跟我就是春节的时候比啊，可能就差一件羽绒服了。
1: 我今天早上
0: 啊
1: 盯了一件，
0: 怎么着？
1: 薄羽绒服。
0: 哦，
1: 我盯了一会儿。
0: 盯了，要穿还是不要穿呢？
1: 我在想，到底穿不穿它？是不是穿它有点夸张？
0: 对。
1: 然后昨天的时候啊，因为我穿的确实有点薄的短袖。
0: 哦。
1: 我在我的办公室坐了一会儿。
0: 对。
1: 巨冷，我就把冬天落在办公室的袄披上了。
0: 哦。
1: 披完之后呢，正好出去谈课，我偷偷说：“你那么冷吗？”
0: 哦。
1: 你不懂早班出行人的苦。
0: 对。黑心妈黑说：“我每天早上都是这样看你直播的，来看一下啊。”哦，你看现在广播的新形式就是在车载上直接放你的抖音直播。
1: 哦，现在新能源都这样啊。
0: 对对对，太好了，我们马上就要把你的图去做行业报告啊，交通广播新的收听方式啊。
1: 但是这样危险吧，你还是好好看路啊。
0: 没有没有，一样的，听声音就行了。
1: 哦，要听声音啊。
0: 又不是看你。
1: 我。
0: 啊，又不用看。
1: 行行行。
0: 对吧，也
1: 很方便。所以各位新能源车主，你们可以把我的这个抖音直接投屏到你们的那个
0: 屏幕
1: 上。幕
0: 挺方便的、啊。
1: 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方式啊。
0: 那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做广告，广告号码回来了啊。世
2: 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静静，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3: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2: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湘江路路口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华山北路从南向北方向，从珠江西路到湘江路辅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华山路从南向北方向，宝信君澜酒店到玫瑰大道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二环北路从东向西方向，河源爱家小区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振兴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阳山路，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